0: 固体物一片呢，除了汪曾祺先生讲过，还有郑天挺先生专门也说过，在无名日记当中特别也对这道菜也是推崇备至的。因为无名先生他是红楼红学研究专家，哎呀，他就觉得这道菜简直就是宝玉和黛玉的一种绝妙的一种结合，清白如玉的啊，加上一个桃红秀色的这样的一道菜。
1: 在掌握的史料里完全查不到锅贴乌鱼的做法，为了重现这道被诸多大师推崇的名菜，于浩然不得不煞费苦心。好在一代美食大家汪曾祺先生总能在寥寥数语的讲述里传递出关键而意味深长的制作细节。
2: 乃以乌鱼两片，乌鱼必活杀，鱼片需悬劈，中加煎肥带瘦的火腿一片，在平底撑上以文火烙成，不加任何别的佐料，鲜嫩香美，不可名状。

0: 循着乌鱼活沙、鱼片悬劈、煎肥带瘦、文火烙成、鲜嫩香美这些字眼，于浩然和大厨们进行了多方的试验。
1: 乌鱼是鱼类当中肉质最多的，但是乌鱼腥，

0: 于浩然和大厨们找到了去腥的方式，加入葱汁和姜汁，连最基础的油和盐都不用放，一切变化都潜伏在原材料的预设中。
1: 这样呢，可以让火腿的那个油腻还有火腿的香气慢慢慢慢的通过这个小火的这个煎制啊，浸入到鱼肉当中去。
0: 火腿的咸香和鱼肉的鲜甜在蛋清鸡肉末的导度下缓慢融汇到一起，似曾见如初恋，一切都在自然的转换中交合，圆融美妙。

0: 在联大一桌菜上，还有一道菜可谓是联大精神的核心总结，它就是这道形式感十足的君子风骨。
1: 这道菜用谐音，也用当时最常见的排骨，所以其妻骨又蕴含了我们师生们那股抗日爱国必胜的决心，那就是民族风骨，文化人的崇高品质。

现在在老街气息浓厚的景兴街，于浩然正潜心开发他的新菜品。这些菜品同样荟萃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往事。他希望能用民间的致敬方式，把这份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富矿，往更宽广的时空里普。

0: 籍，传扬。
1: 通过吃到这样的饮食，看到这样的文字，能够想象到当年那么多知名的大师全部在昆明度过这么一段时光，所以的话呢，就想把这个时光呢，能够浓缩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餐饮老店当中来，让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呢，能感受得到，能想得到，能缅怀得到这些所有大师那段温暖的时光吧。
0: 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人类最重要的两大属性，人类从来没有放弃在追随自然、施法自然中生活。在云南这片襟怀宽厚、地理优越、冠层丰富的植物王国里，人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接近自然、受惠于自然，因而饮食生活里也就保留着强烈的自然性。他们以百草为食源，以食物为药膳，用最日常、最亲密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对生命的敬重和热爱。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

师弟司马奎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走的年兽。
1: 远古时期，没有科学的节气指导农事，人们苦不堪言。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人们积极地寻找方法。在不断的总结和尝试之后，深谙节气变化规律的徐老师沟通了天地时空，让人们认识到了节气基地的存在。节气基地掌管着人类世界的节气循环，众多节气精灵居住在那里。这些活泼可爱的精灵们会把四季的气息不断地输送到人类世界，让人类世界节气分明，风调雨顺。

0: 但远古时代就存在的神兽年兽并不喜欢节气分明的世界，它在春节期间大肆破坏，导致节气再度混乱。
1: 哦，天寒地冻。
0: 节气基地的徐老师带领节气精灵们与年兽展开大战，
2: 最终徐老师借助天地节气的力量将年兽封印在了节气基地，由节气精灵看管。平度妹妹，你有没有在听啊？
3: 哎呀，幼稚，你都讲多少遍了？
2: 哎，真想看看传说中的节气基地啊。
3: 现实一点，老兄。
2: 你的手环从哪里来的？
3: 要你管啊。那你说现在怎么没人见过节气精灵和年兽呢？
2: 那是因为
3: 青仔哥哥，大白天的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吗？那些传说都是老古董，年轻人应该关注科技。列车前方到站，回去。
4: 平都，青仔，
5: 爸爸，
2: 伯伯。
0: 青仔，你爸妈的研究工作脱不开身，你就先在我家住吧。
2: 嗯，上次做标本时银杏还绿着，这会儿都变样了。
0: 你怎么不到车里等啊？青仔，天气还冷，你们可别感冒了。
2: 鲁伯伯，节气精灵的传说是真的吗？
0: 传说嘛，也许吧。
6: 节气马上就要到了，立春季正式开始。

0: 三千。
1: 徐老师不在，只要毁掉了节气仪，我就能逃出去了。
0: 我要吃，我要吃。
2: 别烧，都是先收的小弟，你看看人家天烧。
3: 跟着老大得自由。
2: 不说了，走。
0: 老大，老大，等等我。
1: 先去节气大殿，那是节气基地的中枢系统。
0: 嘘，我好晕哦。
4: 二军精灵又想趁俺睡觉下环，俺可不上当。
1: 嘘，可恶的火牛，我讨厌的红色。不过为了能逃出去，我忍了。这就是节气仪吧？怎么破坏呢？
5: 我在这里。年兽，你来这里干嘛？

0: 智商超群。年兽，你也没有那么坏嘛。
1: 睿智的火牛啊，帮帮这个傻大个儿吧。
0: 怎么了？
1: 他做梦都想见识一下四时节气仪，可这东西。

0: 太复杂了。
1: 简单，我来教教你。那大球代表太阳，小球就是月亮喽。它们绕在一起，然后就转啊转，总之绕着那个大球转就对了。
0: 这么说，大球才是核心喽？
1: 当然，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们。
0: 多亏了你这头智商超绝的笨牛，还叫什么？撞他！
2: 撞他！
1: 你们干什么？竟敢骗我！
3: 出事了！
4: 你射手，速回大殿。
5: 你们先去，我马上。
1: 立春未至，却春雷当空，怎么回事？
6: 节气推演平板电脑上显示，立春将至，太阳反而离黄经315度远了。
1: 不对。它在左右摇摆，
6: 这应该是节气秩序错乱引起的异象。
1: 什么？
7: 快跑！
0: 也没有美食，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5: 别愣着呀，快帮忙！
0: 我要永远出现在人类世界里，我可是伟大的天
5: 朝。年兽，他想干嘛？
4: 年兽。
6: 吃我一拳！
5: 不想了，先抓住年兽再说。
0: 拦住他！不对，不对，不对！可恶！我说怎么这么轻？纸的！有了！休想再困住我！
5: 还要打破空间地障，快拦住他！
1: 交给我吧！出啊！
5: 那是纸锤子，不要！还他！别抓！
8: 地障破开了！
0: 果然有效果！
5: 天寒地冻，
4: 老大，带上我！
9: 救我！
5: 救他们！
0: 我是伟大的年兽，我要让节气永远消失！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我要恢复强大的能量！再见吧，精灵们！
5: 糟了，节气仪被破坏，其他精灵都陷入沉睡了。
10: 没有节气仪叫醒节气精灵，人间就乱套了。
1: 都怪我，只有一个办法了。
10: 节气小知识，在上古时期，人们不懂节气，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种什么东西。后来，聪明的人们总结经验，开始有了种春、种夏、种秋、种冬的说法。再后来，人们竖起一根标杆，通过观察影子的长短变化来判断季节的变化。每年的夏至日中午影子最短，冬至日中午影子最长。人们把这种方法称作土龟测影。现在在河南东丰市的郜城镇还有一座古老的土龟观星台呢，小朋友们记住了吗？
11: 梦想成真。
12: 平度城境内四季分明，是体现24节气气候变化的标志城市。
13: 西汉四乳连叠草叶纹铜镜，西汉猴子抱树铜灯台，西汉鹤踏龟灯，西汉鎏金带盖铜熏炉，
14: 西汉鎏金铜凤鸟座，
13: 还有镇馆之宝王舍人碑。这些文物出现的时代，太初历也被徐万居加以验证，风云涌动，真是令人向往。不过

0: 看了这么多东西，也没有劫气精灵的线索。唉。
1: 老师。
0: 哦，老师，大事不好！年兽破坏了劫气仪，跑了。
2: 对太阳方位的校正还没有结束，只能靠你们去把年兽带回来了。
1: 我一定会捉住年兽的。
3: 可我们出不去啊。
2: 你这火牛又忘了我给你的太初力手环了。
1: 对啊，
2: 立春，你们是四季的代表，能常驻世间，只有你们去平渡城寻找手环继承者，让他协助你们解决危机。
1: 来了来了，太初力手环来了，
2: 交给你们了。
3: 出发！
1: 年兽，我来了，接受火牛的怒火吧！一定要抓住年兽！
4: 青仔，你在哪
0: 儿？哦，银杏树下。
4: 又在那浪费青春呢？世界上不会有精灵的，快回来做作业啦！
0: 啊，也许你是对的。
4: 哦，那当然了，我可不信那些什么传说，一点都不科学。我们要面对现实，唯有科学才是一切的真理。
3: 抱歉，
0: 松鼠。奇怪。怎么拿不下来啊？不是吧，强买强卖。机器人，充电的插口呢？
3: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手环继承者。
0: 哇，还带人工智能啊。手环继承者什么意思啊？
3: 徐老师说了，得到手环的就是继承者，
5: 还会帮我们抓年兽。
0: 徐老师，你们是劫气精灵？
5: 我是对的。立秋，快找年兽的位置，这次我们一定能把它抓回来。
0: 哇塞！
6: 我要去练习踩高跷了，你好好看家。
7: 是没事的香味儿。汪！哼，就你会汪吗？汪汪汪！
8: 加油！
7: 我堂堂年兽跟一条狗打架，打赢了没好处，打输了狗都不如，丢脸丢脸！快拉我上去！你们去引开大狗，你们从这儿进去，我分你们一半美食。我是说一半的一半，就是很多的意思。没错，很多啊。好吃啊，好吃。小哥哥，

0: 年兽，这次你跑不了了！
1: 你边去，别挡着我晒太阳！
0: 可恶！
1: 有能量真好！偷偷告诉你们，我已经恢复能量了，没想到吧？邪气精灵竟然还找人类帮忙，真是丢人！
0: 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徐老师托付的太初力手环继承者，是我们的搭档。
1: 哼，又是那家伙搞的鬼！
2: 按下按键可以给精灵们提供能量辅助。
1: 不要脸！
3: 立春，年兽会出现在2点钟方向。
2: 春生！
1: 怎么会这样？得找宝贝出来对付精灵。有了，是神器！这可是我从基地偷来的宝贝。
4: 立夏，我给你能量。
0: 你看我夺走石器。
1: 可恶，神器出问题了，我要退货。
0: 可恶，又让他们跑了。
2: 别生气，有手环继承者在，我们下次一定能捉住年兽。你要学会找到能量的平衡点。
4: 我会找到的。
5: 这改变天下的神器是不错，可惜就是不听话。哎，如果能修好了就好了。
1: 我看看有什么美食可以补充能量。哈哈，立春时大棚里有美味的草莓，吃了它可以补充能量。
2: 嗨，小朋友们，我是立春精灵。古时候，天文历算专家们总结气候规律，创造了黄帝历、太初历、大明历、授时历等历法，帮助人们了解季节的变化，规划一年的生活和农作物的种植。24节气也应运而生，把太阳照射到地球赤道的位置画成一个圆，分成24份，每份就是一个节气。从立春开始运行，走完24节气就是一年。平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所以平度的樱桃、葡萄、西红柿等水果都非常甜美哦。小朋友们，今天的节气小知识你们记住了吗？
3: 大闹竹竹马。
4: 这东西还有什么功能？不管了，试试就知道。
6: 这家伙不乖乖做作业，搞什么鬼啊？
4: 哎呀，差点忘了，我约了立春他们。
6: 神神秘秘的，不对劲，太不对劲了，我得看看去。
7: 各位观众，今天是立春节气，村民们正在用传统的竹竹马表演，庆祝立春的到来。

0: 啊！
1: 好饿呀！宝典上说的那种草莓到底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啊？
1: 我来了！
2: 青仔，我好痛！
0: 这是什么东西？
2: 外星人还是机器人？开关在哪呢？
3: 别！痒痒！
1: 我们可不是什么机器人，快放开丽春姐姐！平度，快放手！快放手！自己人都放开！
2: 抱歉，
0: 没事。
1: 好亲切的感觉，他身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是节气精灵，来，我慢慢告诉你。他们呀。事情就是这样了，
2: 想不到真的有节气精灵。
5: 别管什么草莓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6: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7: 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村长请来表演的。
1: 是啊。
2: 牛肉啊，
8: 好嘞。
2: 今年的立春活动真有意思。
3: 是年兽，竟然躲在这块铁板里面。
1: 看你忘了逃。
3: 你干嘛、
1: 我要去捉年兽。
4: 立夏，这可不是空间通道。
2: 原来这就是年兽啊。跟我来。
5: 幸好没被发现。

嘿嘿嘿嘿。来来来来来，有本事来抓我呀！嘿嘿。啊，哼！喂。

0: 不见了。逆生，
1: 阳气生发，万物始生，春生发动。
2: 天上，快来救我！
0: 啊，哼，想过去，先问过我的拳头。
2: 天上，
0: 不好意思呀，兄弟，
1: 让你见识一下高科技的威力。
0: 想偷袭？立夏，来一决胜负吧，谁怕谁啊？节气魔法，烈阳！飞身术！
1: 是时候了！成功了！
3: 没关系，
1: 再好的树芽也需要修剪，下次一定能捉住他们。
0: 我知道他们会去哪儿，跟我来。
1: 就是这座山，从他们逃跑的方向看，一定是躲在这里。
0: 分头找。
1: 每年公历的2月3日至5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也就是我所代表的节气，它是一整年节气循环的开始。立春的到来标志着春天的脚步接近，北方大地还是白雪皑皑，但南方已经逐渐风和日暖。青岛、平度会用猪猪马等民俗活动欢迎春天的到来。南方的人们开始平整土地，追肥选种，准备开始一年的农事。立春后，有些地方气温回暖，细菌也开始活跃，所以大家要注意预防疾病，戴口罩，勤洗手哦。

有几度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结起礼发凝血汗，风绕锦绣河山。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有关。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两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Ah!

哎呦！

相声。

0: 孟大侠，
1: 江湖结拜，生死同命，不能不诚心。
2: 我不是不诚心，我怕疼。
3: 疼？当土匪死都不怕，还怕疼啊？哎，来来来，老孟，我帮你。
2: 哎，不不，你轻点，你轻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你就不能轻点吗？

0: 好，从今天开始，大家生死同命。
1: 生死同命。

我们柳子的规矩，柳子换主，旧的当家应该把新的当家抬到头把交椅上。可爷是个女人，一辈子没做过，就请孟大侠踩着爷的衣服上去吧。请。

0: 弟兄们，今天老子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多的话没有，就一句话，把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变成能打大胜仗的抗日柳子。
1: 好。

0: 连长，我们在这守了几天了，连李侍卫同志的影子都没看到，怎么办啊？
1: 不要急，等到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山寨打探一下。这么久了，陆侍卫同志会不会牺牲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2: 杨司令命令我们来救你，我们在这儿埋伏了几天了，就是上不了山。你怎么不在山上啊？你现在又去山上干嘛？
3: 我跑下来的，可是我现在得回去，我要去救人呢。
2: 救谁啊？
3: 一个孩子被火放入榜了，我这生气呢。刚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救孩子吧。
2: 哎呀，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救什么孩子？救什么？
3: 那也得救啊！
2: 哎呀，走走走走走，我们先走。带我去。
4: 兄弟们，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儿。啊，
2: 下边呢？ 我就定几条规矩，大伙可都得照着办。
5: 大当家的，
6: 你有什么话就说，爷听你的，
5: 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
2: 要的就是兄弟们这句话呀。那好，那我可就说了：第一，不许抢劫穷人；祸害乡亲；第二，不许欺男霸女；第三，不许吸食鸦片。
5: 哎，老孟，等一下，大当家的。
7: 和尚，有什么话要说呀？
8: 想不能欺男霸女，还说得过去。这不能抢劫吗？我说老孟，你看一下，咱这山上穷的，连鸟都不拉屎，这也不抢，那也不劫，兄弟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啊，
9: 是啊，
10: 老孟，
8: 这不抢不劫，还叫土匪吗？还有，不让吸鸦片，这时候你们受不了啊？
2: 是啊，对吧？对啊，就是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不行，不行，不行！
11: 你们乱什么？先听大当家的说完吧。
2: 兄弟们，你们想过没有？咱这柳子以前为什么总是穷啊？那是因为我们走哪儿抢哪儿，见什么抢什么。老百姓恨咱，咱柳子最终他还是个穷。
11: 以前我们没事就抢一次，十里八寨的抢个遍，连个小孩的尿布都抢回来，屁用不顶一个。对啊，你说怎么办？
2: 变抢为争。
8: 什么叫变抢为争啊？
2: 刀疤脸，你马上带人下山，把方圆百里的有钱人家都给我摸个底儿，问一遍。
11: 由顾先生统一立个字据，每家每户每个月十块大洋。记住啊，是他们主动交，我们保护他们。
7: 每个月十块大洋？
11: 嗯，这也太少了吧。兄弟，十块大洋不少了。你想想啊，这有钱人，你要是争得多了，他要是跑喽，或者是破产喽，再把他们惹急了。
7: 他买刀买枪跟咱们对着干，
11: 这不是个划算的买卖。十块大洋啊，既不伤筋动骨，也能免去山寨兄弟们的刀兵，这不是好事吗？
7: 哎，这事儿不就是官府征税吗？
11: 对喽。
7: 那如果那些有钱人不理我们怎么办？
11: 你说呢？
7: 我说，他妈的，抢呗！
11: 聪明。

0: 大当家的兄弟们上山就图个自由自在，这不让抽鸦片，有这么一半兄弟都抽鸦片呢，这不要兄弟们命吗？是不是啊？
1: 哎呀，就是啊，
2: 你就算是一个，别他娘的跟老子嬉皮笑脸。弟兄们，留的是干什么的？那是打仗的，都他娘的变成了大烟鬼，这仗怎么打？
3: 赌命那天，爷真担心你过不了。
2: 嗯，你这个赌命啊，倒是和我在德国训练考试有点像。
3: 他们也这么干？
2: 对，外国特种兵训练十分残酷无情，跟训狼似的。
3: 难怪你有这么大本事，那下一步怎么办？
2: 招兵买马，训练队伍。
3: 你还真想把柳子给弄成正规军啊？
2: 我告诉你啊，现在呢，那可是全民抗日，咱们不能总是干砸窑打劫。得干点正事儿，咱们不是有十万斤粮食吗？
3: 是啊，
2: 得把它用起来。
3: 可是十万斤粮食三年也吃不完，现在粮价上涨，我们拿去卖就好了。
2: 那不行，粮食不能卖。
3: 为什么？
2: 这几年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据说山下已经饿死人了。这样吧，你让顾子胜在咱们山寨的大门外边搭一个棚，灶锅十个。
3: 你是说山寨舍粥饭？
2: 对。
3: 哼，咱不打不劫，还给老百姓舍粥饭，这还算柳子吗？
2: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
3: 好吧，爷听你的，按你说的做。
2: 嗯。
0: 大当家，大当家，二当家，
3: 银子拿到手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他娘的，那个布店老板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兄弟们去催票，赎金从10000降到了5000，你猜他怎么说？
3: 怎么说的？
4: 爷，人家说了，银子一分没有，人票你们柳子看着办吧。
2: 哟呵，这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这什么父母啊？这是
4: 老子绑票关羊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当爹的。大当家的，这小顺子关在秧子屋里也是个累赘，咱柳子还得供他吃喝，我看不如撕了得了。
3: 行，你去办吧。
4: 好嘞。
2: 等等。
4: 啊，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1: 你爹娘不要你了，我带你去一个你该去的地方，走吧。走啊，我说小子，你爹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10000块大洋，啊不，现在只要5000块大洋，你那爹都舍不得啊，就这样把自己的儿子撕票。哎，真没见过你爹这样的，还有你那个娘。
0: 我没有娘。
1: 走。
0: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死了，那个女人是我后娘。
1: 我说嘛，哪有让自己亲生儿子撕票的。嗯，哎，你那个爹啊是个糊涂蛋，那个后娘和你爹死磕蛮缠的。嘿，你爹真是个250。走。进去。哎，大当家的人带来了，
2: 起来吧。
0: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只要大爷不杀我，我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报答大爷。
2: 行了，看你小可怜样，回去吧。
0: 你们不杀我了？
2: 不杀了。
1: 还不快走，等什么呢？啊，
2: 该杀的是你的猪狗不如的爹娘。

0: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少爷他当时在吗？
0: 少爷就在现场。

0: 你是谁呀？我是小顺子，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
0: 哎，起来，慢点。
2: 咱们这儿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那个位置，建几个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
0: 什么叫交叉火力？
2: 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把这个进寨门的大路给它封死，不同方向的子弹往这一个地方打，那就是没有射击死角。
0: 好，
3: 这样，
0: 子
3: 胜
0: 啊，你这样，弄一个小队的人马，在这个大门口啊搭5-6个大棚，每个大棚呢还要建一个大灶，记住，每个大灶必须做 百事浩人的饭，
4: 大当家的，这大棚子建大灶，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啊！好，哎，看那儿，
1: 莫碧兰。
4: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家了吗？回家？我以前有家的时候，你把我的家给毁了，现在我没有家，你却让我回家。那么你是说，你是想来找爷算账的吧？好，趁爷还没改变主意，赶紧走！我不回去，我要当土匪，我要上山当土匪。
5: 大当家的，我也没家了，收下我吧。

0: 多大了？
1: 16。
0: 以后跟着我。
1: 好。
0: 走了。
2: 哎，不好了，
3: 这边
4: 直一点啊，有点歪啊，
5: 放心吧，顾管家。
4: 哎，好嘞，上面的啊，把这席子再加一层，太薄了。这地方下雨啊，把这个加上去，快快快。哎，
2: 好嘞，
6: 好嘞，
4: 大伙儿卖点力气干啊。老王子，我请大家伙吃饭啊。
7: 哎，这棚子干啥用的呀？
8: 是啊，这棚子给谁住啊？
4: 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大当家叫咱们干的，要搭咱就搭呗。
7: 哎，哪个大当家叫搭的呀？
4: 能有几个大当家的？当然是孟云霄了。
8: 哦，孟大当家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9: 行行行，干活干活。
10: 哎，莫非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吃饭了？
2: 好嘞，干活。
4: 我说你小子，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干你的活。
10: 好。

0: 姐，人都要有一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有家吗？
1: 小顺子，你想家了？
0: 不，我没有家，没什么可想的。
1: 小顺子，你不想你爹吗？
0: 我没有爹，我恨他。
1: 小顺子，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0: 你不恨火凤凰吗？
1: 不恨了。现在我更恨，我更恨孔阁臣，还有孔廷栋。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姐，
1: 怎么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恨我爹，还有那个女人，可是忍不住想亮亮。
1: 好弟弟，
2: 大家都站好了啊，咱们一会儿就发饭，
3: 人真多，
2: 每人一碗，都有的吃啊，咱们大家伙儿都有的吃。
4: 这人呢，只会越来越多。哎，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有一臭毛病，兜里头不能有钱，一有钱就好冲动，他搁不住。
3: 我们凤凰山最近风不调雨不顺，去年有蝗灾，今年又有旱灾，干了三个多月，种下的粮食全都干死了。
4: 风调雨顺了，咱们还怎么招兵啊？灾难越多，兵源越广。嘿，凤凰，你找几个兄弟安插在这个四周的队伍里边，听一听大伙怎么说的。
3: 啊，
4: 他们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信儿多。再说了，架不住这里边就有政府军还有日本人的探子，不得不防。
3: 嗯，好。
5: 大当家的
4: 老郭啊，这粥可得管够啊，粥一定得硬，要能插得住筷子。
5: 大当家的，您说了算。
4: 好，
5: 来，您这边看看，
6: 什么时候开饭呢？
7: 哎呀，是啊，
5: 哎，别闹，我们大当家的来了，别闹。各位老少爷们，现在我们大当家的给大家讲几句话啊，来，过来。
4: 老少爷们们，
8: 过来，
4: 我呢叫孟云霄，是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的大当家。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就开始放棚舍饭，有多少人舍多少饭，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10: 肥舍饭，我老汉今年67，从没听说过。一肥啊，一肥，只听说柳子砸窑，没听说柳子舍饭。这大当家真仁义呀。
11: 大当家的
4: 啊，
11: 这次舍饭是不是稻草人穿衣做样的吧？今天舍，明天舍，后天呢？要舍多久啊？
4: 舍到来年新粮出来，舍到帮大家度过这个灾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小鬼子他不能来搅和咱们。
12: 大当家的，你舍得了吗？你有多少粮食啊？
13: 就是，
4: 这话问得好。咱这凤凰山是干什么的？那是土匪。土匪的粮仓在哪儿呢？那在有钱人家里头搁着呢，吃不完。
12: 说得好啊，大当家的，您不会让我们白吃吧？
4: 这小伙子聪明，问对了。老少爷们们，咱们这个饭呢不能白吃啊，大伙儿呢不能吃饱喝足了就晒太阳，那不跟猪一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男的65以下，女的60岁以下，吃饱喝足之后通通给我修公事，大家说好不好？
12: 好。那要是不干呢？
4: 那就滚他娘的蛋。
14: 开饭了。
5: 哎，好
14: 了，
3: 他们吃的这么香，爷爷馋了。
4: 真馋啊。
5: 好的，那边。
4: 老公，哎，给大两碗粥。
5: 啊，好嘞，大两碗粥。
14: 哎，
5: 快点啊。大当家的。
4: 哎，
5: 大当家，咱们有吃有喝的办着吧。
3: 哎，子胜，大当家的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老百姓的困难，让我们以后对老百姓好一些。还有，咱们从今天开始，山上的兄弟们每天一顿舍饭，谁都不准特殊。

0: 我懂了，来来来，喝，哎，你们喝着，我去招呼他们。
1: 小顺子，行了，以后啊，别跟着打杂了，给我干勤务吧。
2: 我怕我干不好。
1: 你他娘的一根筋呐，老子是在提拔你。
2: 那我干。
1: 这还差不多啊。

0: 谁呀？
1: 云霄，是我。
0: 哎呦，这么晚了不睡，有事儿啊？
1: 没有，爷没事干，出来看看。
0: 哦。
1: 对了，你在干什么？
0: 啊，咱们舍饭以后人工不是多了吗？我就想啊，把原来准备修的碉堡在这个图上呢，给它画上。咱和日本人结了仇，说不定哪天小鬼子他就打过来了。
1: 云霄，你想的可真远。
0: 哎，对了，凤凰，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1: 什么？说吧。
0: 我琢磨着呀，咱这凤凰山得有个名字。
1: 可是咱们凤凰山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
0: 嗯，那是咱们当柳子的时候用的，将来要出去打仗，那就得起个响亮的名字，要不然你怎么打仗啊？
1: 爷不懂什么响亮的名字，那不如这样吧，你来改。
0: 行。
2: 来来，你的你的，来，
3: 顾管家，
2: 哎，
3: 再来一碗。
2: 好嘞，来了。哎呀，看来和珅胃口不错呀。
3: 来来来，来吧，
2: 尽情喝吧，我那儿有的是啊。
3: 好的好的，你去忙你去忙啊。哎，我说兄弟，你怎么不喝？
4: 这粥有什么好喝的啊？陪老百姓喝粥，咱这还叫柳子吗？
3: 我说兄弟，这不就一天喝一顿吗？啊，大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和灾民一起喝粥，那叫体验老百姓的不容易啊，以后啊对他们好一点。
4: 屁，对老百姓好一点？你看看这正规军啊，现在是怎么糟蹋老百姓了？反过来让我们对老百姓好点，你说这叫什么？
3: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他妈不喝，不喝饿着你吧。我说兄弟啊，
4: 嗯，
3: 这个老孟啊真他妈有本事啊，这来了柳子没几天，咱们柳子变化还挺大的，是吧？当土匪也当个不一样的土匪。
4: 这大当家的哪儿都好，就是定这个规矩真他妈讨厌。喝粥啊，戒大烟，不许砸窑。
3: 哎，大当家定这个规矩啊，那是为我们好。嗯，你看看你啊，烟瘾又犯上来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赶快让兄弟们去上工。快快快快快快去。
5: 哎，我说和尚，
3: 嗯，
5: 我去偷偷抽点儿。
3: 还他妈抽？你看你这成什么样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去。
5: 哎，
3: 去
5: 就去了嘛。
3: 快快快快
6: 快快快，上工了上工了，吃饱了开工了，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干活了干活了。
7: 麻烦你给我拿过来。
6: 哎，
7: 还要洗碗呢。
8: 还要给你拿过来？谁他妈带那个烦呢？你收不收？不收是吧？
7: 哎，你别别别，
8: 你还不收？弟兄们走。
7: 等会儿我收我收，慢着慢着，我收我收，别砸了，我收。
9: 拿着吧，快点快点快点。
6: 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啊，吃饱了不上工什么意思啊？
10: 问你他妈装聋是不是啊？
8: 快，老子在家从来不下地干活。
4: 老何，你以为你是大家少爷啊？
8: 滚！你哪呀？我说话事儿吧。滚！滚！滚！滚！滚！
3: 滚！滚！滚！滚！哪来的敢到凤凰山来撒野？
8: 滚！滚！

0: 弟兄们，上！你们这帮鸟人，我营救拿枪来吓唬人，不嫌丢人呐！哼！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是什么人？
1: 不好了，不好了！
2: 嗯，
1: 不好了，不好了！
3: 谁让你进来的？
1: 舍饭那边打起来了。
3: 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1: 有十几个人吃了舍饭，不肯做工，还把碗给砸了。孙和尚都打不过他们。
4: 都不要动！
1: 子胜，怎么回事？
5: 大当家，
4: 这小子吃饭不干活，还伤了咱们几个弟兄。
1: 你们没拳头吗？
5: 但是这个小子太他妈能打了。
1: 是你在这里撒野吧？
6: 又来了！
1: 吃完饭不干活，你想怎么样？
5: 老子从小就不会干活，至于打人吧，只能怪你这帮兄弟太怂。
1: 那这么说，你挺能打的吧？
5: 也就打打你们这帮土匪，啊？
1: 好。
3: 也就看看你有多能打。行啊，小子，有点本事，但你这花拳绣腿只能跟这儿玩玩，上战场就不行了。
5: 这么说，你比他还能打啊？
7: 拳！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秦汉。
0: 秦汉。好啊，带了多少兄弟啊？
7: 十多个人。
0: 从今天开始，老子允许你们吃饭不干活，但是吃饱了睡，睡了吃，这不消化。老子派给你一个任务。
7: 什么任务？
0: 从这些吃舍饭的人里边挑几十个年轻力壮、会点拳脚的人，编成一个卫队，你当队长，到后山给我训练去。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但你小子给我听着啊，好好练，再他妈拉稀，老子崩了你！
1: 是。
0: 去吧。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开步走。
2: 哎，你看看啊，真有意思啊！
0: 立定，
3: 挺好玩的。
0: 向后转。
4: 是啊，走正步也能打仗。要这样，大家都提正步好了。
5: 我是来学本事的，没想到是学郭爷的本事。
1: 闭嘴！
6: 队长，你跟打当家的说一下，我们不想学这个，学点其他打斗啊，打枪、打炮什么的。
1: 你娘的，给我闭嘴！打当家的让我们练，就有他的道理，站好吧。
0: 请问，
1: 哎，到。打当家的，
0: 说什么呢？
1: 弟兄们说，学这没用，想学打仗。
0: 弟兄们说，你小子也是这么想的吧？
1: 我们是来学本事的，可不是来学走路的。
0: 把嘴给我闭上，服从命令。
1: 是。
0: 大事。
1: 是。
0: 大点声。
1: 是。
0: 全力都有，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为什么要绕过这个水坑？
6: 前面有水坑，不绕过去鞋就湿了。
0: 有水坑就绕过去，前面要是敌人，你们是不是也绕过去啊？那他娘的就是逃兵。执法队
8: 到，
0: 把前面两排给我拉出来，第一排打20军棍，第二排打10军棍，其他的人罚做50个俯卧撑。
8: 是。

0: 当家的大王了。
1: 全体都有，起立！疼不疼啊？疼就对了，屁股疼比打了败仗掉脑袋强，懂吗？
2: 懂。
1: 刚才你们问我，说为什么要走正步，现在我告诉你们，走正步排队列，那是为了队伍整齐划一。现在咱们是几十个人，以后会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是几万人。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到所有的人必须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打胜仗的本钱。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1: 小镇子
0: 在，
1: 让受伤的兄弟下去服药。
0: 是。
4: 一、二、一，
5: 太好了啊！这仗要这么打，完了以后啊，啊，
4: 一、二、一。
5: 嗯，好，这手再高一点，你这样往这儿砍啊，架住了啊，再来，
6: 来，你们来都到那边去，自己
7: 来，
8: 好，我们去看看那边。
9: 哎，大哥啊，这是我兄弟，哦，他也想参加。
5: 来，
9: 好，你们啊，都到那边。
10: 大当家，
1: 训练完了？怎么了？
10: 我练不下去了，再这样练我会死的。
1: 你死了吗？站起来做100个俯卧撑。

0: 在干什么？哎，小顺子，快起来！
1: 起来。
0: 你这样练行吗？
1: 他怎么就不行了？
2: 这样练很多兄弟都受不了，受伤的也太多了，还有一些人想逃跑。
1: 想跑，老子毙了他！我告诉你们，当年我在德国训练的时候，那比这个严格的多，可以说每个科目那都是鬼门关。你去问问弟兄们，问他们是想练还是想死。将来咱们这支队伍那是要打仗，练兵的时候那不能心疼。
0: 咱们柳子都是一个个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就没有战斗力呢？以前一直就想不明白，现在爷终于明白了。咱们休息的时候不是赌博花天酒地，就是抽大烟，爷还真没想那么远。
1: 戒烟的事怎么样了？
2: 这可有点难，好多兄弟都有大烟瘾，特别是一些小队长都抽了十几年的烟了，一时很难戒掉啊。
1: 凤凰，把那秧子屋好好收拾收拾，把门窗钉得牢一点。
0: 用来干什么？
1: 强制戒烟。

0: 人还是炮头，是咱们有用的神枪手。
1: 如果枪法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准星也一样能打中目标。
2: 说得好，兄弟们，哎，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

0: 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大家说是不是？
1: 哎，是
2: 是是
3: 是。当家，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
4: 降价了，降价了！携江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十九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携江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这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6: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8: 哇，
6: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8: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8: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0: 刚揭开

0: 袋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3: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9: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 江湖乡深海鱼罐头上架，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

0: 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3: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5: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7: 同志们，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12: 惩罚！惩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大家说是不是？
1: 哎，是。
2: 对，
3: 当家，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鬼子的三八大个儿，威力大，射程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0: 哪点不好啊？
3: 穿透力大，一打能把人打穿两个洞，这样的枪伤很容易治。
0: 那是造枪的人积德呀，兄弟们，你们说说，在战场上是把敌人打死了好啊，还是打伤了好啊？
4: 但是打死了，打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5: 对呀
0: 。哎，打死一个少一个，这话是不假。但是在战场上啊，想要最快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的心理造成恐慌，那不是打死敌人，是打伤敌人。你们想想，打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得两到三个鬼子去抬他呀？而且在送的过程当中，这鬼子哭爹喊娘的，是不是他们的心理就会造成压力？这会让他们丧失斗志。
3: 对，
6: 是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7: 那以后打仗啊，我们就专门打鬼子的腿，把他们打断了，他们就走不了了。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对于敌人的指挥官，那得一枪毙命，让敌人失去指挥。说这个三八大盖儿他没有威力，那不对。给我。
8: 随便蹭两下就能打断柱子呢。
0: 那是因为子弹摩擦以后啊就匀称了，所以当弹头击中目标以后，它会在里边打滚形成爆弹。当然了，这样做呢会影响子弹的准确性，不容易击中目标啊。
8: 原来这样啊。
9: 窦东九，我们什么时候发新枪？
0: 发新枪啊。好好练吧兄弟们，练成神枪手自然发新枪
8: 啊。好，兄弟们咱们练去。
10: 云霄，你真行。
0: 我行吗？
11: 慢点，跟上。
0: 秦海的卫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我们就从中间挑选出一些训练成绩突出的人搞特种部队。
12: 都得训练啊？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虽然不用像秦汉卫队那么全面，但是常规科目必须严格训练。
1: 哪些常规科目？
0: 你比方说这个队列、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挖弓矢，还有那个长途负重拉练，这都属于常规科目。
1: 那哪些不是常规科目啊？
0: 就比方说你吧，你是骑兵啊，那么骑术就是你的专业。

0: 种呢还得小小的分一下，比方说这个步兵、炮兵、骑兵、工兵，是吧？
1: 嗯，
0: 哎，这样打起仗来呢，就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2: 嗯，对，嗯，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把大伙叫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和大伙商量商量。
3: 你说吧，
2: 说
3: 什么事儿？
2: 说吧。
0: 你说咱这打鬼子，这成天打打杀杀，这没个名可不行，是吧？
4: 是啊，既然咱们打鬼子，是应该有个名字，要不然，别人张口就是柳子土匪，多难听啊！
5: 就是，
2: 对呀、啊。
6: 那我们应该起什么名字呢？
4: 我看，要不咱们叫凤凰山抗日大队。
0: 凤凰山抗日大队，这名字不错，但是小气了。要玩啊，咱干脆就玩个大的，是吧？那就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纵队的头啊，相当于师长。那郭文明不是师长吗？老子得跟他一边大。
7: 好，好，这个名字好，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好，这个名字好，对吧？
2: 好，
3: 这名字好。
0: 那兄弟们都同意了？
7: 同意，同意，
2: 同意，同意。
0: 好，那既然是纵队了，那就得像个军队。那么很多规矩咱们得改改。你比方说啊，这个大当家的，那就得称司令了。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司令得是我干，同意吗？
8: 同意。
0: 哎，那就好。那么火凤凰，副司令，兼第一大队大队长。
2: 好好
6: 好, 好，
7: 自己封官啊？
0: 嗯，
7: 那好啊。那我是个什么官啊？
9: 你呀、啊，你官迷。
7: 谁不官迷啊？我以前做和尚的时候，寺里还有方丈住持呢，那也是个官啊。
6: 好了好了，那什么名字你们自己安排，反正爷什么都不懂。
0: 哎，那我可就安排了啊。仁汉，你为第二大队大队长。
10: 好，
0: 孙和尚
10: 到
0: 第三大队大队长。
7: 这么说我也是官了？
0: 当然了。秦汉，
10: 哎，
0: 你是卫队队长。
10: 好，
0: 大八连，你的骑兵人数少，那就是骑兵小队。
7: 小队长
2: 也行。
0: 子胜，你是粮贸官，纵队的吃喝拉撒全归你管，打下任何一个地方，你首先接收物品，任何人不得插手。
2: 没问题。
0: 那这意思，大伙儿都同意了？
1: 同意。
2: 同意。
0: 好。
11: 走了走了走了。哎，他们干什么呢？
12: 听见你身为小队长了，兄弟们推来折呼折呼。
11: 别他妈小队长，
12: 祝贺大哥，
11: 就是换个称呼。
7: 大哥坐，
2: 大哥坐，
11: 来来来。
2: 哎呀，大哥辛苦啦。来来来，
11: 你们他妈是来祝贺我的吗？
2: 哎，当然了，哎，都是来祝贺您的。
13: 是啊，来祝贺大哥的。
7: 哎，是是是是，
11: 我知道了。你们这是惦记我床下那坛好酒呢吧？看上你们这几个兵，真是倒霉。拿酒。
2: 哎，
7: 拿酒，拿酒，
2: 拿酒，拿酒。
13: 来来来，
11: 哎呦，来来来，
13: 来来来，
11: 我这明天过不过了啊？
2: 哎呀，赵老要喝，大哥。
11: 来来来，兄弟们喝喝喝喝。
2: 来，
13: 兄弟们
11: 喝喝喝喝喝，
2: 好喝啊，
13: 喝一杯。
11: 喝，
13: 哎，多喝点，多喝点。
11: 来来来，
2: 来来来。
13: 哎，大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大烟。
11: 胡说，我戒了。
13: 不会吧，真的？真的戒了？不可能。
11: 戒了是不可能。
13: 你看，大哥，
12: 大哥，兄弟们看你们难受，把炭拿来了。
13: 就是。
11: 我不抽。
13: 大哥，今天是你升官发财的大日子。哎，你戒烟以后再戒吧。哎，
11: 可以抽？
13: 当然可以。
11: 可以抽？
7: 可以，
11: 当然可以抽。下不为例。
13: 哎，好抽
7: 就对了。
11: 来来来，
2: 我们接着喝啊！
11: 来来
2: 来
11: 来
2: 来，
11: 喝！
2: 不打鸡蛋啊！
11: 来吃。
7: 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2: 来来
7: 来来来，
2: 喝喝，接着喝，接着喝。
11: 大当家的，
6: 叫我副司令。
11: 是，副司令。
6: 刀疤脸，司令说过不许抽烟，你没听见吗？
11: 副司令，我刚刚就抽了一小口。
6: 给我拿出来。把他的门窗关起来。
11: 是
14: 是。
6: 如果他再抽的话，以后都不许出来。
11: 我再也不敢了，副司令。我再也不敢了。副司令，我再也不敢了。
14: 走，跟他走。
11: 副司令，我真的不敢了。
14: 走吧你。
0: 强制戒烟啊，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啊是最难受的。

0: 我家人在城里头买了一些戒烟药，回头让任翰给他们发下去。
1: 会有效果吗？
0: 效果肯定会有，但是戒烟啊，关键要看毅力。给我一口烟吧，我难受啊！哎呀，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冯司令，冯司令，你冲吧！冯司令，给我抽一口吧！我求求你们了，我受不了了！
1: 我求求你们，让我抽一口吧，冯司令，求求你们了，让我抽一口吧，求一口。
2: 给我口音，冯司令，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冯司令，冯司令，求求你们让我抽一口吧，冯司令，求求你们了，让我抽一口吧，求一口。给我口音，冯司令，冯司令，求求你们了，冯司令，让我抽一口吧，求一口。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令，冯司
1: 小队队长，可是你居然抽大烟，违反了军令，军法不容。
0: 真的要杀我？
1: 刀疤脸，让你戒掉大烟是军令，可是你却违反了，还煽动人心。好，把眼睛闭上。
0: 傅司令，你不能杀我呀！傅司令，我跟你这么多年，我
1: 高八脸，你不是说不抽烟比死更难受吗？那好，今天爷就让你死。高八脸，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下次再抽，爷是绝对不会再警告你的，会把你一枪毙了。弟兄们，抽大烟会让大家在战场上丧命，咱们要对付的是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是条好汉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大烟给戒了？你们能不能答应爷把大烟给戒了？能不能？
2: 能，
0: 我能戒，我也能戒。
3: 唐朝的开国功臣出身绿林的也不少，比如说著名的程之杰、程咬金就是出身土匪。出身绿林。本朝的张作霖那就不用说了。
2: 程咬金太远了，老子学不来，要学啊我就学张大帅。妈的，他能当大帅，难道我就不能当大帅吗？
3: 能当能当，大当家的武艺高强，兵强马壮啊。
2: 好，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当参谋长。
3: 谢谢大当家的。
4: 大哥，那我当什么？
2: 副帅。
4: 谢谢大哥，那我也可以借副帅府三妻四妾了。
2: 我说老二啊，现在这个年景儿是不好过呀。你看看日本人、八路、国军打过来打过去，那有钱的人全跑了。现在啊，咱们山上的粮食也不多了，得想个办法呀。
4: 这好办，有钱人都逃了，老百姓不是还有点口粮吗？派几个兄弟下山抢一阵子，还可以维持两个月。
2: 军师，你的意思呢？
3: 普通的老百姓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咱们不能抢啊。再说抢穷人那能有什么油水啊？
4: 那你说怎么办？坐等着饿死啊？
3: 办法倒还是有的。
2: 什么办法？
3: 大当家的，自七七事变以来，

0: 我国军民是一致抗日，我们也应该打日本人。日本人有粮有枪，只要我们打得好，日本人的粮食弹药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
1: 你的意思是抢日本人？
0: 对，我们可以打他的交通线，打他的辎重。凤凰山的柳子不就是这么打日本人的吗？
1: 军师啊，打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啊，日本人兵强马壮，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要是跟日本人打，那不是往枪口上撞？我倒是想投靠日本人。宋兴义那小子，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个司令。我要是投靠日本人的话，怎么也能当个副司令啊？
0: 大当家的，这万万不可啊！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那可是要留千古骂名的呀！
1: 什么千古万古啊？啊，老子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死了以后，管他乱成什么样子，你说是不是？等会儿啊！
2: 哎，大哥，
1: 那凤凰山那个妞，她最近怎么样了？啊，她年年都是给咱们上供的，怎么今年没来啊？
2: 听说凤凰山刚换了一个头领，叫什么孟云霄，这小子不但不给我们进贡了，还断了我们的财路。
1: 换个头领？
2: 对，听说这小子炸了宋兴50万斤粮食发了，在凤凰山给穷鬼们舍粮呢。
1: 凤凰山那个大当家死了以后，都是咱们给罩着呀，啊？火凤凰这个小妞怎么能把第一把交椅交出去？这不就坏了规矩了吗？也没人给咱们上供了。我说呀，你们两个去凤凰山看看，探探虚实。
3: 是，大哥。
2: 好。
1: 惹急了我呀，我就把凤凰山给踏平，老子也吃吃凤凰肉。
4: 现在凤凰山的周围有过万名的国军，有日本人、美军，还有孔格臣的抗日民军，还有大大小小的柳子，咱得合计合计，看往后咋办。
5: 爷还以为重新开始是只有日本鬼子和宋兴义的伪军。
0: 他妈的，那个郭万明长期围剿我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6: 对，还有那孔格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嗯。
4: 任队长，你的看法呢？
7: 把日本人和伪军当作主要对手，我同意。郭万明他们以前剿咱们是很用力，可现在只要他打鬼子，我觉得还是友军。八路刚到，他们也是打鬼子的，我觉得应该联合起来。
4: 嗯，说得好，只要他们打鬼子，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但是兄弟们，咱们可得防着啊，不管是哪支部队，咱都不能让人给吃了。
0: 对
7: 对，
5: 爷在柳子里20多年了，从懂事那天开始，什么火并都见过。爷不想吃别人，可是我们也不能让别人给吃了。
8: 对，司令、副司令，二虎山的二掌柜韦二虎还有师爷岳文来了。
5: 他们来干什么？
0: 还能来干什么？黄鼠狼给几百年，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一定是知道咱们得了10万斤粮食，想来白吃的。对，
5: 爷忍了他这么多年，好，这次爷不会再忍他。
4: 站住！何正、苏芳，你们俩过来一下。
0: 嗯。
9: 哎，小子，你什么人啊？
8: 孟司令的马便。
9: 马便？你小子还嗅着奶味呢？啊？
0: 哼！哎，小兄弟，嗯，今天你们大当家议什么事啊？
8: 没议事。
0: 没议事？没议事干嘛在议事厅啊？
8: 嗨，议事厅宽敞，大家好抽大烟。
0: 抽大烟？
8: 请。
10: 是。
11: 45。
10: 20。
11: 25。
10: 喝
11: 喝
10: 喝喝喝！
11: 快点。

0: 喝，快点喝！哎，司令，
1: 来来来，喝！哎，
0: 孟司令，咱和岳师爷奉我们大当家的命令，前来祝贺孟司令坐上凤凰山头把交椅。
1: 哟，这是二虎山的韦二爷啊？哎，那个，来口啊！
0: 大当家的自己抽吧，我跟岳师爷不好这一口。
2: 哎呦，可惜了，哎，这是好东西啊！哎，你们竟然不抽，嘿，嗯，那小桌子，来来来，给二位爷看座。
3: 好了，请坐，
2: 来来来，
0: 混账东西，
2: 呦呦呦呦呦，你得搬那太师椅啊！
3: 不客气。
2: 哎，二位爷，我们这个都是山里人，没规矩。
4: 一定要感谢座山虎这么些年照顾我们，是不是啊？谢谢啊，
5: 大当家的，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您带的一封信，
4: 哦，
5: 请您过目。
2: 这有什么事就说，写信干什么呀？
5: 希望大当家的过目，如果有什么吩咐，我好回我们大当家的。
2: 哦哦。

0: 杨戬
1: 啊，
0: 你把信拿到了？
1: 混账东西，老子让你念。
0: 孟兄，云霄军舰。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
1: 行，别照着念了，说什么意思？
0: 说，要咱们山上送五万斤粮食、五千块大洋，就可以保护我们。
2: 大当家，这也是老规矩了。今年凤凰山没派人送礼，我们大当家的很是不高兴啊。您是才上位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也就不追究了。
1: 哎，是。哎呀，好吧，不就是五万斤粮食，五千块大洋吗？对吧？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我一天输的数都不止这个。
2: 好，那我们就说定了。
1: 好，我们这儿有50车粮食，25辆就够了。啊，只要坐山虎老前辈收下，他能保护我们，就当我们这个孝敬他老人家了。
2: 好，那就后会有期了啊！
1: 哎，好。哎，等等
2: 啊，大当家的还有事吗？
1: 哎呦，哎呀，二爷，这个也没什么大事儿啊，这就是想问问，这个二虎山上可有漂亮女人呢？
2: 有，咱二虎山的花片可是顶顶漂亮的。
1: 哦，好，那我亲自去。哎，
2: 告辞啊！
1: 哎，好，哎，慢走，
3: 哎，慢走。
4: 奶奶的，
5: 他奶奶的，也恨不得活生生的把他们给吃了。云霄，你让爷和兄弟们演这场戏，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二虎山，你说是这个做山虎，他怎么就不明白一山不容二虎啊？
6: 大哥，我们回来了。
7: 大当家的。
8: 哦，二位兄弟辛苦了，还没吃饭吧？
6: 还没呢，大哥。
8: 来人，
6: 在
8: 去摆酒。
6: 是，这一趟我们去凤凰山可笑掉大牙了。
8: 笑掉大牙？怎么个笑法呀？
6: 孟云霄那小子搂着火凤凰，躺着抽大烟呢。
8: 哦，
6: 哎呀，可惜啊，火凤凰那个小美人让那个姓孟的先占了。
8: 那看了咱们的信，怎么说呀？
6: 我把信啊给那个姓孟的，你猜怎么着？
8: 怎么着？
6: 那小子把信拿到了。还不知道，还在那装呢。旁边有人告诉他说啊，把信拿到了。他回头就是一巴掌，说老子他妈不知道拿到了，老子是让你给我念念。
8: 这么说呀，

0: 云霄这小子不识字儿。
1: 哎，可不是呢，他还要装识字的样子。我看呐，那小子就是一花花公子，绣花枕头。他还说，不就5000块银元，50000斤粮食吗？我一次赌掉还不止这个数呢。
0: 怎么说，他答应咱们的要求了？
1: 这小子还算识相，对咱们二虎山啊毕恭毕敬的。他还说，让咱们呐以后多照着点儿。
0: 哎呀，好啊，这回啊，咱们又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啊。
1: 嗯，
0: 咱们有钱了。咱们就可以招兵买马，壮大队伍。前两天八路军有一个什么姓杨的兄弟给我带了一封信来，说让咱们归顺他们一起抗日。放他娘的屁，他妈的，我看呐，姓杨的那个什么什么司令啊，就是想收买我，是不是啊？
2: 是，大哥英明。
0: 哎，他们还说什么啊？
1: 他们还说啊，这小子问我们二虎山有没有漂亮娘们儿。
0: 我看这小子也是个好色之徒啊。
1: 哎，
0: 看来啊，咱们可以高枕无忧啊。
3: 大当家的，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0: 哎，有什么不踏实的？
3: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心里不踏实。你说这个孟云霄他会不会是故意的装糊涂啊？
1: 哎，我说玉文，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看呐，孟云霄那小子就是一废物，鸦片鬼。
3: 别忘了，36计有一计就是骄兵之计啊。大当家的，我看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啊。
4: 爷从小就在柳子里面长大，舞刀弄枪，到了今天爷才感觉到咱们柳子有个队伍的感觉了。
5: 是啊，一个女人拉起一支队伍那不容易。
4: 是不容易啊，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云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爷一定要你留下来？
5: 这个还真不知道。
4: 爷10岁的时候，爷的爹爹被县长谷静斋以收编为名骗去县城给杀了。爷12岁就开始接手柳子，生生死死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爷是个女人，不想整天舞刀弄枪，血里火里的滚。这年月我们没有枪就等于没有命。爷常想，只要有人能来入伙，爷就把柳子交给他，也把命交给他了。

0: 司令，这5000块大洋真的要给座山虎？对啊，为什么？不为什么，为的，就是让敌人真正的觉得我们弱小。嗯，秦汉，
1: 在，
0: 从你的卫队当中抽几个能干的，把这银元给座山虎抬过去。
1: 明白，
0: 记住，一定要做。
1: 是。
0: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2: 所到之处，哨所、地形还有火力点。
3: 全都磨叽在心里面。告诉座山虎，5天之后我会亲自押着25车粮食去拜会他老人家。
1: 是。大帅，喝一杯呀！哎，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是大帅夫人了。哟，真的假的呀？
3: 那当然是真的了，那就再喝一杯。大哥，大当家的，什么事儿啊？好事儿啊！凤凰山的人派人送银元来了。哦，他们真的来了？
4: 是啊，
3: 他们人到哪儿了？到山下了。5、6个大头兵，一辆马车上驮着银元箱子呢。
5: 好，好，好！
3: 哎，快，给我拿大帅服务。好。哎。 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仪仗，欢迎他们。
5: 这个里太大了吧？
3: 哎呀，你懂什么呀？啊，这叫做。

0: 哎，俊臣，叫什么来着？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让他看看咱的精兵强将。
0: 哼，下也得把那姓孟的吓死。快去吧。是。
2: 大哥，我想尿尿。
3: 混蛋，给老子丢人！哎，结果。二当家，
2: 怎么这么多人啊？
3: 兄弟，这是迎接你们，表示敬意啊！
2: 可把我们吓死了。
3: 大帅在里面等你们，走吧。哎，走走走。大帅，凤凰山的人来了。让他们进来。
4: 好嘞，进来。
3: 大当家的，叫大帅。啊，是大帅。大帅，我们大当家的派我来给你进贡来了，这里银元5000块，请您过目。
4: 抬下来！是。掩护是。
3: 大帅，是真的。
4: 大帅，我们大当家的说，凤凰山就是二虎山的小兄弟，以后还得您多罩着点。
0: 5万斤粮食为什么不送来啊？回
3: 大帅，我们大当家说，这年月不平静，怕路上给日本人劫了。5天以后，我们大当家的亲自派人给您送过来，顺便啊，也拜会大帅。老二，
4: 大哥，
0: 一人给他们1块大洋，说话最响的2块。
3: 谢大帅，
4: 谢大帅，
0: 免了。

0: 夫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吧。
1: 怎么了？
0: 二虎山要完了。座山虎胸无大志，不打日本人，专想吞并其他柳子。在江湖上是积怨甚多啊！这次又逼着凤凰山进贡，两山之间必有一场火拼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他呢？
0: 当初我投奔他，原以为他能打日本人，给大家一个前途。可是这些年，我算看透了，愚蠢而又狂妄，焉有不败之理呀？只是不知道这次凤凰山火并以后，会不会斩尽杀绝？
1: 那怎么办呢？
0: 静观其变吧。孔明是得其主，但不得其时。

0: 我阅文是得其时不得其主啊。造化弄人啊。
1: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吞并凤凰山的柳子？
2: 着急了？
1: 是啊，向别人索要何不如自己伸手去拿。
2: 刘军师，你看呢？
3: 大当家的要娶一个小小的凤凰山，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好，不过啊，咱们得有耐心，那小子就是个绣花枕头，我看呀，他手下的人不见得一定服他，他这帮人呢是面服心不服，这样下去必生内乱。
4: 道叔儿，道叔儿，
2: 什么事儿？
4: 凤山来人了。
1: 哎，这么快就来了？这姓孟的不是说五天后才来吗？怎么就来了呢？
4: 他们不是来送粮食的，他们说来投奔咱们的。为首那个人叫什么？任汉，带着十几个兄弟，在山下面就把枪主动交给咱们的人了。
1: 大哥，看来凤凰山的人还真掰溜子了。
2: 我说的没错吧？走，看看去。
5: 哎，兄弟，吹吹，哎，以后咱们就是一口锅里搅和了啊。那孟一笑就一败家子。
1: 兄弟，大帅来了。
5: 大当家的
1: 叫大帅。
5: 大帅，任汉来投奔你了。
2: 怎么，凤凰山的三当家不干了？
5: 自从孟一笑来了以后，我就成四当家的了。
2: 这么着你就过来了？
5: 我不过来还能咋的？孟云霄这样折腾，凤凰山迟早是您大帅的呀。与其到时当您的俘虏，不如现在提前过来。
2: 好，有眼神。你说孟云霄是个混蛋，到底怎么个混蛋法？
5: 别的先不说，就是这次给大帅您进贡，要是我任汉，
2: 要是你怎么了？
5: 要是我任汉的脾气，不打一仗，您休想拿到一块银元。
1: 放肆！
2: 哎，接着说。
5: 五千块银元，五万斤粮食，说送人就送人了，这还是柳子吗？这是任人摆布的女人，跟着这样的窝囊废，能成什么气候啊？您说是不是？所以我就带着兄弟们来投奔您了。
2: 好，够兄弟的。本大帅收下你了，各位兄弟们，摆酒迎接这个新兄弟。
5: 谢谢大帅，
1: 谢谢大帅。哎呀，
6: 这下好了。

0: 云星，有把握吗？
1: 打仗就是冒险，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
0: 爷心里也没底，做山虎这个人毕竟是军官出身，而且又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
1: 是啊，所以他自信。但是这样好啊，他越是这样，他的眼睛里越是什么都看不见。
0: 爷昨天去关帝庙求了一签。
1: 求签？你信这个？
0: 爷也不想信，可是人总得信点什么吧。
1: 那求到什么签了？
0: 两只都是下下签。
1: 那就是吉凶。
0: 嗯，是的。
1: 二虎山拿下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刚才

0: 还不是说吉凶吗？吉凶哪会是好啊？
1: 凶就是吉，吉就是凶，你抽了吉凶那就是大吉啊。
0: 虽然爷不知道你说什么，可是爷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心里面最踏实。
1: 为什么？
0: 别看爷有这么多人，有刀有枪，可是当爷静下来的时候，心里面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爷常常做梦，都梦见爹爹被杀时的情景。
2: 我刚才去后山看了一下，发现两个地道，两个暗哨。
3: 大队长，
4: 嗯，
3: 岳师爷来了。
2: 慢，从后面走。
4: 哟，岳师爷啊，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您一下啊。
5: 路过，兄弟，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仁汉兄弟，在这里住着还习惯吗？
4: 谢谢师爷，安排的不错。
5: 嗯，那就好。以后你就是这山寨的老大了。
4: 岳师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5: 哼，过两天你们把二虎山火并了，你不就是这个山寨的主人了吗？
4: 哼，那你还甘愿上当？
5: 仁汉兄弟，别走了火，且容我说几句。
4: 你说。
5: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孟大当家用的是骄兵之计，目的就是火并我们二虎山。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难了。不瞒你说，我也劝过座山虎，可是他不听，我就来找你了。
4: 那么你是向我求情的？
5: 不，座山虎狂妄自大，不打日本人，倒去欺负火凤凰这样的孤儿寡女。我打定主意了，凤凰山柳子打日本人硬气，如果你们不嫌弃，我愿意投靠凤凰山。
4: 当真？
5: 嗯。
4: 岳师爷，你说的对，我就是来当内应的。不过我们凤凰山柳子已经不是土匪了，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4: 嗯，
5: 好啊，有志气，我和你们打鬼子。
4: 嗯，
1: 我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孟云霄，麻烦通禀一声。
6: 是，报告大帅。
1: 大帅，
0: 座山虎落草之前曾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他做梦都想当张作霖，现在当了山大王，每逢看到人就让别人叫他大帅。
7: 哟，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1: 虎弟好。火凤凰
7: 请。
1: 请。
4: 嗯
5: 嗯，怎么回事？
4: 大帅不让进。
8: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

0: 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

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请。
1: 晚辈孟云霄拜见前辈。
2: 你就是孟云霄啊？
1: 在下正是。
2: 我那个侄女火凤凰来了吗？
3: 老前辈，我在这里。
2: 哟，一年没见，你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哎呀，我说大侄女啊，我跟你爹都是江湖上的弟兄。你爹当年被古静斋骗去给杀了，你爹死后啊，你们凤凰山这么多年来都是我给你们罩着啊，我要不给你罩着，今天还能有你吗？
3: 是的，谢谢老前辈您的关照。
2: 好，懂事，知道谢谢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那我就高兴啊。我今天啊，跟你们这些侄女侄子，跟你们这些晚辈，喝个痛快酒啊！
1: 好啊，哈哈，好，
2: 白酒。
0: 是。
1: 哎哎，这边，哥儿几个一路上辛苦了啊！咱这寒事，你们就歇一歇去，怎么着？
4: 好。关叔兄弟。啊，我们这马可是累了，我得把它遛遛喂喂啊。
1: 俺们这可没马料。
4: 没关系，我们都带了，路途远多带了一辆车，专门装草料的。
1: 哎，得得得，那太好了哥。哎，把这几个哥给我照顾好啊。哎，我还有事先走了。
5: 哎呦，来来来，兄弟啊，来来来，抽根烟。哎呦，好香烟啊！
4: 这可是好烟啊，
5: 哈德门。哎呦，
4: 好，抽抽抽，
5: 那香多了。
4: 只有我们凤凰山有这种好烟。
6: 你们凤凰车发了啊？
5: 哎呀，发什么发呀？不瞒您说啊，兄弟，咱那个新当家的那是个败家子儿。来来来，点上点上。
4: 来来来来，
5: 他抽的那是古巴雪茄。
4: 抽着抽着啊，这烟不错吧？啊，
6: 不错不错不错。
5: 哎，兄弟，来来来来，点上点上，来来来点上，抽烟。来来来，
4: 哎，好烟呢啊！
5: 点上，来，不错。
7: 听我说，你那边，你那边，你们俩那边，
8: 这。

0: 云霄兄啊，
1: 嗯，
0: 本大帅敬你一碗，
1: 喝
0: 喝，嗯。
1: 哎呀，哎，哎，
2: 大当家的，我也敬您一碗。我和您掰柳子，您不会生气吧？
1: 人汉，

0: 你这狗日的，你不仗义！你要是走，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偷偷摸摸你算什么？什么东西？不喝！
1: 哎，大当家的，你喝醉了？
0: 不可能！
2: 我自己喝。俗话说，鸟攀高枝，我不是不仗义，对不，岳军师？
3: 良禽择木而栖呀！
1: 任汉，爷一向对你不薄，就算云霄来了，爷也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偷偷走了也不吱一声？
2: 我不是怕您不放我走吗？
1: 如果你去别的柳子，爷肯定不会放你。可是，如果你到大帅这里来，爷肯定不会拦你。
4: 哦，那是为什么呀？
1: 老前辈，咱们这些土匪，为的就是有一个好前途。爷大字不识一个，兄弟们跟着爷，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您就不同了，您兵强马壮，又是爷爹爹的好兄弟。爷的下人跟着您，爷肯定不会反对。
4: 哦，好了好了好了，过去的事都不要说了。来来来，大家干一碗。
0: 嗯，
4: 哎，
0: 嗯，
4: 喝
0: 喝，
4: 来。
0: 嗯。
5: 过来过来过来。你的人呢？都安排好了？
6: 放心吧，二掌柜的。
5: 记住了，洞里枪声一响，你们就往里冲，见人就杀。
6: 见人就杀？那大帅的也……
5: 照我说的办，事成之后升你做二当家的。
6: 是。走走走，
5: 走去吧。
0: 老前辈，哎，我是头一回干土匪啊，哎，我敬您。
4: 好，我说大侄子，我看呢，今天呢，咱们都是不是喝多了，
2: 都别动！别动，谁都打死谁！
4: 原来你小子是诈降！
2: 不错，老子就是诈降。
0: 我告诉你，你不是坐山虎吗？今天老子就是来打虎的。

0: 兄弟们，快上啊！
1: 快
2: 上！
1: 快
2: 上！
1: 快！快上！
2: 上！
1: 撤！快！
3: 撤！快！快！
4: 你听到外面的枪声没有啊？我告诉你啊，老子他妈的也不是吃素的。嗯，你放了我，我今天饶你一命，一定饶你一命。
5: 是吗？
0: 司令，
5: 都解决了？
0: 解决了，一个没逃掉。
5: 告诉兄弟们，不投降的，杀。
0: 好，知道了。
5: 怎么样了？
0: 司令，外面的全解决了，剩下这个家伙怎么办？
2: 这狗日的欺负我们不是一年两年了，以我的意思，拉出去砍了。
6: 推出去，全给爷砍了。
7: 是。
5: 慢着。哎，威尔虎，老子问你，降还是不降？
8: 孟司令，我们投降。哎，我们投降。

0: 那好，想我就欢迎你。把枪还给他。
1: 你
0: 给他。

0: 弟兄们辛苦了！左山虎他妈的不抗日，火并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已经被我兄弟给杀了。弟兄们，愿意跟着孟司令杀鬼子的站左边，赏识块大洋；想回家的也赏两块。
1: 我要回家，多少年没见过娘了。
2: 我们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还有我，
7: 我愿意，
8: 还有我，
9: 我要回家。
10: 袁先生，啊，我们就要回凤凰山了，你有什么建议啊？
11: 孟司令，身懂兵法，我一介书生，哪能有什么建议啊？
10: 我能看出来，岳先生胸怀大志，一心报国。我们凤凰抗日独立纵队就是打鬼子救中国的，你跟我回去，也会大有作为啊。
11: 哦，谢谢孟司令。其实我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么有才能。
10: 我错看座山虎，把他当成自己实现抱负的希望，这一点就让我知道，哼，我远没有孟司令说的那样有才华呀。先
11: 生的意思是不愿意去凤凰山？哎，我只想安顿下来，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
10: 二虎山，你来负责。
11: 你的意思是要把二虎山的原班人马全都保留下来？
10: 不行吗？
11: 我在道上多年，柳子间的火并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10: 你不怕二虎山柳子的老弟兄会有异心吗？你笑什么？岳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们独立纵队有凤凰山，现在又拿下了二虎山，这两座山就形成了犄角之势，日本人也不会轻易把我怎么样。
11: 我有心把二虎山柳子原班人马编为第四大队，我相信二虎山的老兄弟们会明大义的。哦，怎么样？你和韦二虎依然经营二虎山，你任大队长。谢谢孟司令信任。带兵打仗非我所长，我在沈北城里开了一个赌馆，每月有一定的进项，让我回那儿去吧。就当是纵队的一个眼线。
10: 还能给纵队筹集点经费。那二虎山谁来统领啊？
11: 任汉，可堪此任。任队长乍降来二虎山没几天，就和弟兄们打成一片，有很高的威望。他来主持二虎山，应该没问题。
10: 看来先生是心意已决，我就不勉强你了。不过先生，我得提醒你，在城里风险很大。
11: 身处乱世，哪儿没风险啊？要想平安，就只有把日本人赶出去，结束这乱世。还有，韦二虎这个人狠毒贪利，他留在二虎山有害无益，让他和我去开赌场，做一个帮手吧，我也好控制他。
10: 九一先生。

0: 司令，这仗打得真解气，坐山虎骑了我们几年了，这回总算出了一口气。
1: 袁涵，要是依你之见，这二虎山该怎么处理啊？
2: 你把火烧掉啊！
1: 以前病柳子都这样。这房子可以烧掉，人怎么办？这么多人都带回凤凰山吗？吃什么住什么？
2: 这。
1: 我的意思是啊，二虎山必须要成为凤凰山的犄角，由你来负责。
0: 我？不行，司令，我不是那块料。
1: 你行。
0: 是。

0: 兄弟姐妹们都不要急，都不要慌，咱们这粥啊有的是啊，一会儿吃完饭都到那边去干活去啊。哎，下一位，下一位。
1: 顾管家，今天这粥怎么那么稀啊？
0: 稀粥稀粥，这不稀怎么能叫稀粥呢？
1: 可是孟司令吩咐的，这粥得插得下筷子。你看这粥怎么插筷子啊？
0: 哎，我说你个长勺的，你管那么宽干嘛呀？啊，
2: 快给我来点吧。
0: 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快快快，打饭打饭，快！
3: 当家的，这粥这两天越来越稀了。是不是咱们没粮了？
4: 是
3: 啊是啊，对呀，
0: 啊，怎么了怎么了啊？
5: 活呢，这吃不饱，
0: 你们什么意思？
5: 活你叫我们
0: 啊？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这有饭吃就不错了。这你想不想吃？
3: 这没
0: 想不想？不想吃是吧？滚！
6: 想吃想吃，
0: 轰走！
3: 吃，走走走，
6: 不吃！
3: 哎，喂，怎么这样啊？哎
6: 呀，就是真的，
0: 给点不要脸！来，下一位，
1: 慢点，
0: 快点！
7: 算了，吃也不错了，我来一碗。
0: 你们这些打过饭的啊，赶紧吃完饭，赶紧去干活，快点啊，快点吃！下一位，
7: 快点啊，前面，
0: 谁也不许急，后面人不许急。
7: 哦，快点！
0: 谁急了一会儿不给饭吃啊？好好排队。哎，你愣什么神儿？赶紧打饭呀！快点，快快快快！
1: 慢点儿。
0: 哎，你是不是认识那俩人啊？
1: 哦，不认识。
8: 这孟云霄还真不简单呢，单凭这公事布局。就是行家中的行家，
9: 三虎，我父亲心也真够狠的，让我报什么夺妻之恨，把我逼到这土匪窝子里来，也不怕我被土匪杀了。
8: 少爷，你可不能记恨司令啊！司令这是让你历练一下，一是练练你的胆子，二呢也让你学学怎么侦查，看看地形。
9: 我知道，他表面上说让我报什么夺妻之恨，其实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最清楚了。还不是为了那几百条枪，得有个人继承吗？
8: 少爷，我说句话，你不要生气。
9: 你说，
8: 凤凰山绑了少奶奶的花票，这夺妻之恨放在哪个男人身上也无法忍受。司令要你报仇，主要还是为了磨砺你。你是个男人，这夺妻之恨咽得下去吗？
9: 三虎，你不懂。其实父亲心里啊，根本就没在乎碧兰，要不然怎么会把她赶走呢？
8: 花票过不了夜，过了夜就是被土匪强奸了。
9: 被土匪强奸了，那就辱没家风了。
8: 当然了，
9: 其实还是我不爱碧兰。如果我爱她，我不会在乎这些的。
8: 可是司令在意啊！你想，民军司令的儿媳妇被土匪强奸了，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哎，咱不说这个了吧。
9: 那他还非逼我侦查，还逼我报什么夺妻之恨？
8: 少爷，那是两码事，司令是要磨砺你。
9: 三虎，你知道吗？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像歌德、普希金、泰戈尔。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不想扛枪，不想打仗。
8: 知道知道，我们家少爷就是想写文章，当大文豪。哎，少爷，少奶奶是不是认出你来了？
9: 我想是吧。
8: 糟了，我们得赶紧走。
9: 为什么？
8: 少爷，到这个时候你还问为什么？你们家把碧兰害得那么苦，现在她又当了土匪，能放过你吗？还是快走吧，万一她向土匪报告，我们就完了。
9: 不用怕，是那个孟云霄抢碧兰在先的，他抢了我的妻子，他有道理吗？他没道理，难不成他能杀了我不成？
8: 傻少爷，土匪是不讲道理的。
9: 哎，非也非也，道亦有道。
8: 你不怕？
9: 我不怕，我还想看看这个孟云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三虎，你看我干什么？
8: 少爷，有时候我真不懂你。
9: 我的心，没人会懂的。
0: 哎。赶紧做饭了啊！哎，来来来来，赶紧淘米，准备下锅了哈！快点。

0: 哎呦，你们这些娘们手脚怎么这么慢呢？赶紧的，快快快，叫菜，把菜放锅里边，他们马上干完活就得吃饭了，快点，快点！
1: 好好好。
0: 哎，我说你愣什么神儿啊？快点啊！
1: 哦。
0: 哎，我说，那两个人，你到底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行行行行行了，赶紧把米端过去。
1: 哎，
0: 快点，快点，快点啊！手脚麻利点啊，别耽误了吃饭，耽误吃饭就耽误干活，快点。碧兰，
1: 孔廷栋，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救你啊！
1: 我呸！姓孔的，你不嫌弃我是被别人嚼过的馍？
2: 我真是来救你的。
1: 收起你的假慈悲吧。姓孔的，你不是自称是圣人的后裔吗？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男死忠，女死节，你会来救我？
2: 那都是我父亲。
3: 少夫人，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1: 我看你们是为了扳回孔家的面子吧。堂堂的明军司令，没过门的儿媳妇却被绑了花票，我看你们是不甘心。
2: 你轻一点。
1: 还有，你看不惯你被绑了票的女人还上山当了土匪是不是？
2: 是，那都是父亲的意思。
1: 父亲？
2: 其实都是我父亲逼我来的。碧兰，你知道我胆子小，我从小我就不喜欢舞枪弩棒，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可是我父亲不让。
3: 少爷，行了，
2: 好吧，碧兰，你要不走的话，我们也不勉强你。走，我们走吧。
1: 站住！
3: 有话好好说，枪会走火的。
1: 姓孔的，你既然来了，就别想给我出去。
2: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这只没有脊梁骨的狗，你不开一枪就把我让给了土匪。我好不容易从凤凰山逃了回来，费尽千辛万苦到你们孔家，可你呢？
2: 我
1: 你嫌弃我，羞辱我，你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我恨不得扒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2: 碧兰，你这冤枉我了。
3: 少夫人，你冷静点。
1: 我没法冷静。
2: 别，三火，他说的对，别杀他，是我害了他，是我把他变成这样的。我们走吧。

0: 孔少爷。
1: 是我。
0: 来凤凰山干什么？
1: 我父亲说你我有夺妻之恨，让我报夺妻之仇，侦查一下你们这儿的火力，然后带兵来剿灭你们。
0: 那你爹还说了什么？
1: 我父亲说我们是圣人的后裔，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受。
0: 还有呢？
1: 还有那个，能不能先给我口水喝？
2: 兄弟，多喝点吧。
3: 谢谢。
2: 这一瓢水多半瓢血呀。
1: 你们要杀我？
2: 当然要杀你了。凤凰山的大旗刚刚做好，到时候用你的血祭我们的大旗。
1: 我大当家的，求你了，别杀我行吗？我求求你们了，别杀我行吗？
0: 别听他胡说。
1: 那就是不杀我了。
0: 杀
1: 啊！
0: 只是我们不用你的血来祭旗了，

0: 因为你的血根本没资格。爷抢了你的女人，你怎么就不骂爷一句呢？爷还没杀你呢，你就哭哭啼啼的，还我爹我爹的，怎么就没有你自己了吗？
1: 我求你了，不是我要来的，是我父亲要我来的。我父亲说要历练历练我。爹，你害了婷婷啊。
0: 你这个蠢货，那么怕死，到底来凤凰山干什么？
2: 火凤凰，你要杀杀我吧，别为难他。
0: 你挺英雄啊。你叫什么名字？
2: 老子是民军队长向三虎。
0: 好，好一个英雄好汉，跟你们家少爷完全不一样。姓向的，告诉爷，在临死之前，你有什么事要爷去办的，爷肯定帮你办到。
2: 好，你们放了他，他是个好人，从小胆小，连蚂蚁都不敢踩死，是孔司令逼着他来的，放了他吧。你抢走了他的女人，还羞辱了他，不能再杀他了。
0: 就这些？
2: 就这些。
0: 不行，孔阁臣的民军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把好多兄弟杀了。如今老天有眼，把他的儿子带到这儿来，如果爷不杀他，对不起天地。开杀。
3: 是。
1: 父亲。
4: 妈，等一下。妈，等一下。
1: 你来，
0: 你来干什么？
4: 傅司令，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
0: 不行，孔阁臣的军队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杀了咱们很多兄弟，今天这个仇爷不能不报。
4: 报仇？说到报仇，最先要报的是我。是你把我从山下绑到山上，是你毁了我的幸福。
0: 他奶奶的！好，爷一枪把你给毙了。
1: 别！
4: 你杀啊，你开枪啊！我不怕死，你这个女恶魔！我告诉你，你把我的一切幸福都毁了，我现在生不如死，我还怕什么？
0: 别以为爷不敢杀你，
4: 你杀了我吧，我不怕死。你开枪啊！火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
1: 玉兰，
4: 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杀死我算了，我不想当土匪。我想做一个女人，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我不想手上沾满血，我不想。
5: 李兰，你跟我们走吧。
4: 跟你走？你不嫌弃我是被人搅过的魔了？
5: 我
4: 孔廷东，我告诉你，我今天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你给我滚！

破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

0: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什么，也只是觉得有些头疼。你找爷有什么事？
1: 秦汉他们来报告说，山下面来了一支队伍。什么队伍？不管他是什么队伍，这是咱的地盘，我已经派和尚他们去了。
2: 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才能打倒日本人。乡亲们，来看看吧。
3: 老乡们，
4: 咱们是八路军，专门打日本鬼子的。
3: 大家去那边报名。
4: 咱们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大家来踊跃报名参军。来，兄弟，报名吧。
5: 给八路军当兵，一个月能发多少饷啊？
2: 八路军呢，是专门打鬼子的，供给制，官兵一样没饷。
6: 没饷。
2: 没想谁给你们当兵啊？
1: 只要打鬼子，咱就当。来，这位兄弟觉悟高，
2: 来来来，报名。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都来报名参军呢。
2: 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北、华北、南京和上海，都已经沦陷了，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6: 对，兄弟有道理。
2: 好，乡亲们，来，给老姚铁，
1: 来，
2: 向前。
1: 报名，来来来，咱们一个一个。
2: 让开！兄弟，当兵吗？
7: 当他妈什么兵啊！妈的，不睁开眼看看这什么地方，敢在我凤凰山来撒野啊！你不当就不当，干什么骂人呢？
2: 骂你又怎么样？
8: 队长，别跟他废话，打这狗日的！
2: 哎，杜大德，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咱们还是招兵，不理他们。
6: 国家兴亡，
9: 乡亲们，
6: 匹夫有责。来来来来，大家都来当八路军吧！国民兵的一家亲啊！那，
2: 大家都来当八路军，
6: 是人民的子弟兵啊！抗日独立纵队，乡亲们，哎，那是兵强马壮啊！八路军吧，打日本鬼子，那是想当当的，要当就当当独立纵队的兵。
2: 对，
6: 一个月还发大家5块大洋。
2: 五块大洋，
6: 老小都不用担心了啊！来啊，兄弟们，来过来。 当兵就当独立纵队的兵，过来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快，弟兄们，过来！
2: 来来来来，都过来！
6: 小兄弟，
2: 来，
6: 哎，当兵跟我们走，一个月给你5块钱大洋，管吃管住，怎么样？
2: 怎么样，兄弟？当独立纵队的兵，
6: 来，兄弟，哎，给他5块大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2: 谢谢大洋！
6: 哎，来来来来来，
2: 太好了啊！
6: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过来！
6: 来来来，过来！
2: 来来来，过来！
6: 嗯，为什么抢我们的兵？你们都是来投奔八路的吗？不是。
2: 我看你们是来搅局的吧？
6: 哼，
2: 搅了，你又怎么样？老老的，老子从江西打到山西，从山西打到这儿，什么枪林弹雨没见过？
6: 还把你这土鳖啊！
2: 敢用枪对着老子，
6: 想打架就打一场，想打仗，他妈的回去拉队伍来，老子等着。好，打就打，谁怕谁啊！
2: 兄弟们，把枪放下。
6: 哎，
2: 把枪放下。
6: 哼，那就来吧。

0: 大德，
1: 哎呦，哎呦，大德，
2: 让你没事吧？

0: 是好汉的，报上名号！你他妈眼瞎了？往那儿看！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哼！你他妈等着，八路军也不是吃醋的，
1: 老子随时恭候！哈哈哈哈哈！不错。
0: 岂有此理！这群土匪竟敢搅局，抢我们的新兵，简直狂妄至极！啊，政委，听一下，来，喝口水。啊，来，还有你们，喝口水，消消气儿。
2: 哟呵，哎，哈，
0: 这脾气都挺大的啊。司令员，你发不发兵？你不发兵，我带一个连剿平凤凰山。
2: 就是啊，那群土匪实在太欺负人了，要不剿了他们，以后我们八路军还怎么发展呢？
3: 有那么严重吗？
2: 当然有那么严重了。哎，那个光头我是认识的，他叫孙和尚，是火凤凰的手下。司令，你不会忘了吧？当初火凤凰可是关押过你的，当时我还差点就……
3: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0: 怎么了？
3: 阳光啊，火凤凰这股土匪，当初我们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他们。
2: 他们很将仇报，后来他们扣押，是未通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消灭他们，但因为日本鬼子进攻已是腾不出手来，这一次，他们又来搅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建议打一仗，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土匪。
4: 就是打一仗。
3: 不过我们这初来乍到的，就和当地的武装打起来，怕不合适吧？
4: 没什么不合适的，上级有指示，要把抗日和剿灭。
2: 破坏抗日的土匪，两件事一起抓起来，迅速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3: 那我们就打一仗。
2: 好，打一仗。
3: 对啊，不然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将来还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这怎么能行啊？
2: 任务就交给二团了。
0: 好，我们连当尖刀。
5: 杜连长，抓到了火凤凰，告诉我一声。
2: 我要好好的会会他。嗯，哈哈，还挺记仇的。啊，这不叫记仇，这叫立场坚定。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兄弟们，你们可不知道，可把那个八路给气的，不管八路九路，我都不能让他在凤凰山撒野。
6: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八路军不比其他队伍，吃的亏就认。他们和老蒋一打就是十多年，也没见老蒋能把他们咋地。
7: 我看，他们肯定会来报复的。是啊，共产党的威力，咱们大家都见过了。当年闹农运的时候，那个气势啊！哎呀，不管怎么着，祸，咱们是已经闯下了。
8: 那怎么办啊？也管他是八路还是九路，他们招兵买马都不给爷打个招呼，太不给面子。好，爷连日本人都不怕。
9: 难道还怕他们不成？打！
10: 打！打！
9: 打！好，打！好，还是要打的。但是这仗得分怎么个打法？兄弟们，八路他打小鬼子，那就是咱的朋友；但是这凤凰山方圆百里的，可是咱的地盘。八路他初来乍到，招兵买马，用副司令的话说，那就是不给咱面子。所以，打！
10: 一定要打，但是这一仗打得有讲究，
7: 还需要讲究？既然都打了，还讲究什么呀？
10: 毕竟是自家兄弟打仗，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省点力气，咱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11: 孟司令，你的意思是，他打我们，我们就不还手了？
10: 我的话你这是没听明白。
11: 明白，孟司令。报告连长，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12: 有什么动静没有？
11: 啊，没有。凤凰山的前山，土匪们还在舍饭呢。
12: 好，联系营部，看二连、三连到哪儿了，还有从背后偷袭的两个营什么时候可以到？
13: 啊，营部回报，二三连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营长命令我们首先发动攻击。

0: 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二三营偷袭后山的意图。好，营长还有指示。
1: 说，
0: 营长传达上面意见，说凤凰山的土匪颇有抗日决心，让我们以震慑为主，避免伤亡。
2: 哼，
1: 就内情乌合之众，还抗日？不打还好，打就过不了了。命令部队全速进进。
2: 是。
3: 二团长吗？
2: 部队到什么位置了？
1: 负责正面佯攻的伊营杜大德他们，二十分钟后可到达。好，预祝同志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有一个钟头，进攻就要开始了。
0: 嗯。
1: 哎，伙计，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脚板心痒痒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这心里头怎么不踏实啊？
4: 打一群乌合之众，犯得着这样紧张吗？我们和他们打过交道，这都不是等闲之辈。我是害怕轻敌呀，所以，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神经过敏。杜连长。
5: 哎，
4: 杜连长。
6: 加速前进，迅速通过峡谷。我看还是先派人侦查一下吧。不行，军情紧急，万一耽搁了时间，后山负责偷袭的二营和三营就可能遭受损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了啊！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金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 费送的。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

0: 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

0: 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宇轩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宇轩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宇轩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

0: 天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带

0: 看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你。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6: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山上的，你就别费劲了。你看这山上堆满了滚木垒石，只要老子一声令下，你们就连坟墓都不用挖了。

0: 你们快点把沙小子、这些滚木雷石要全推下去，能填平这条峡谷。哈！哈哈哈哈哈！哈！连长，后面被堵上了。
1: 连长，怎么办？
0: 狗日的土匪！
2: 这是司令部、司令员、电话。
3: 我是阳光。什么？
2: 怎么了？一营在一条峡谷里陷入埋伏，一连连长杜大德已经被围困在里面，二连三连也被阻，无法救援。
3: 二团长吗？
4: 附在往后山经过的二营、三营怎么样了？
5: 二营在凤凰峡谷陷入了重围，形势异常的危险。是啊，
6: 还好，对方没有发动攻击。
7: 我明白了，你看啊，那三营情况怎么样？
8: 三营正在联系，
7: 联系到三营，立刻把情况报上来。
9: 联系吧。
7: 喂，
10: 看来这柳子里面有能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能人。
7: 报告司令员，政委。 二团长来电，三营已经联系上了，不过他们正在遭受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不能前进。
2: 伤亡怎么样？
7: 我没问。
2: 你干什么吃的？慢着！
7: 是。喂，三营情况怎么样？
2: 好，我马上报告司令员政委。报告司令员政委，三营报告没有伤亡。
7: 没有伤亡？
2: 这不可能啊！
7: 二团长说，对方的枪口都抬靠了一寸。
2: 老吴。 这里边一定有名堂，对方首要留情，看来是不养伤和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嗯，
11: 对，我们也要调整一下。
2: 二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部队，对方如果不开枪的话，你们坚决不能开枪，听见了没有？
11: 怎么办？老子跟他们拼了！哎，不行，不能硬拼的。如果硬拼，大家都得死。哼！杜连长，你再找稳住队伍，我上去和他们谈谈。
12: 你？
11: 只有谈才有一线生机。
12: 要谈也得我去谈，你去太危险了。
11: 不要再争了。你们记住，就算我牺牲了，你们也不能开枪，不然的话全连都会死在这儿。明白吗？
13: 上面的兄弟，不要开枪，我要和你们领导团团。
12: 小心点！弟兄们，咱孟司令的计策高吧？八路被咱们给困住了。我告诉你们，给老子盯紧点，如果他们要进攻，等他们爬到半山腰，把滚木雷石全给我推下去。
14: 知道。
15: 哎，我说，为什么要等他们进攻啊？我们直接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直接把他们活埋了。
12: 不，
15: 孟司令的命令。 不许伤害他们！孟司令怎么想的啊？道口的肉不吃，还拖出去？当初我们打二虎山的时候，手可没他们那么软。
12: 你以为老子不想啊？啊？他妈的，下面那个八路就是我的老冤家。
2: 队长，有人上来了。
12: 看着有点眼熟啊。哎，
15: 上面的兄弟，
12: 上面的兄弟。
15: 我是来谈判的，我要跟你们领导谈谈。哎，是个女的，
12: 好像见过。哦，对对，就是那个女的。
15: 哎，你这花和尚，谁知道你在哪儿见过啊？
12: 去去去去去！我说正经的，你瞎嘀咕什么？哎，不过这小娘们唱歌还真是好听。

0: 什么？李初尉上去了？胡闹！把他给我叫回来！来不及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形势很严峻。这个李初尉居然不听劝阻，上去和对方谈判了。
1: 这个小妮子遇事总爱自作主张，
0: 不过让他去谈谈也好，他毕竟坐过火凤凰的牢，也许啊还有用。
1: 这次行动就这样。

0: 再往前走，老子开枪了！
1: 我要见你们领导，跟你们领导谈谈。哼，
0: 要见我们领导，打了败仗想谈和，做梦！哼，
1: 讲和也不是跟你讲和。火凤凰呢？我要找火凤凰。
0: 站住！我真开枪了啊！
1: 开枪打个女人啊？你还真有本事嘞！
0: 你要是个男的，老子真的一枪崩了你！别说废话了，
1: 火凤凰在哪儿啊？
2: 爷在这里。嗯，哎，
0: 傅司令，
1: 你怎么来了？爷来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哦，全把他们困住了。
1: 八路军谈判代表李书卫。
0: 哎，他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怎么，不认识了？
3: 你这个丫头就不怕死吗？怕？那你还往爷的枪口上撞？书卫同志还没消息吗？没有。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凤凰山的人。如果这样对峙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
4: 事态很严重，
3: 同志二团让二团长设法和凤凰山柳子火凤凰接上头谈判。
4: 是。
3: 喂，接二团，电话没人接，再打。
0: 电话还是没人接，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呀？这个时候怎么会没人接电话呢？我得去看看。
5: 喂，二团长吗？我是杨光，你们必须设法找到凤凰山的大当家的，咱们得跟他谈一谈，不然这样对着下去肯定会出问题的。喂，你听见我说话吗？喂，二团长，喂，
6: 杨光兄，不用找了，我在你们的前线指挥部呢。
5: 你是谁？杨司令，你是贵人多忘事啊！哎，想当初你和郭万明贪杯被扣押了，兄弟还是小小的帮过你一把。
6: 孟云霄，正是兄弟。你怎么在凤凰山的柳子里啊？
5: 行了，这事儿吧，说来话长，咱今天不说了。哎，杨司令，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太不怎么样了。凤凰山的柳子已经被改编成凤凰山抗日独立总队了，而且我孟云霄是司令，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知道？
7: 我现在就在你二团的前线指挥所里。
5: 你该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吧？
8: 在这些忙碌章的时候，日本人看见，会很高兴的。怎么样，
5: 老朋友见一面啊？好，你等着，
8: 我马上见。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就会像洪水一样冲下去，那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1: 我们全连覆没呀。
0: 好，你还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1: 我不仅懂，而且我还相信你不仅能够消灭我们连，甚至可以打败我们一个团。但是火凤凰，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可是有千千万万的士兵的，你不会每次都这么侥幸的。
0: 你这是在威胁爷吗？
1: 我没有在威胁你啊，我是实事求是。那你看看啊，老蒋围剿了我们十年了，不但没有把我们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强。难不成你比老蒋还厉害啊？再说了，我们八路军可是打日本人的，你要是消灭了我们呢，就等于帮了日本人，你要是帮了日本人，那间接的可不就变成汉奸了吗？汉奸的下场你应该知道吧？那到时候我怕你自己都不会放过你自己，你说我是不是来救你的？哼。
2: 司令，我
3: 杨司令，

0: 哎呀，你说说你们，也太瞧不上我们土匪了，轻敌了吧？
1: 孟云霄，你到底想怎么样？直说吧。
0: 我不想怎么样。哎，
1: 来一支。阳光不臭，我来一支，开开阳魂。 真香啊！好多年都没抽过古巴雪茄了。抽过，法国留学时偶尔抽抽，穷学生嘛，不能经常抽。
0: 没看出来啊，你也留过洋？
1: 多年以前的事了，不提它喽。
0: 好了好了，别扯别的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直接说吧。
1: 嘿嘿嘿，
0: 哎，杨司令看来输得不服气啊？<笑>
1: 未必吧。
0: 我们也算是各有输赢啊，孟云霄。这么说，现在这二虎山就赢在我们手里。不过你放心，我们是和平接收不伤人。说是各有输赢不为过吧？不为过，不为过啊！哎呀，杨司令，这二虎山我还真是疏忽了，佩服。
2: 对了，话又说回来，你们抗日，我们也打鬼子，我们独立纵队那不输人呢。哎，既然大伙儿都是抗日，那你总不能抢我地盘吧？
0: 你能不能先查清楚，是我军招兵，你不搅局，是谁错的先呢？
2: 凤凰山方圆百里，那是我独立纵队的地盘，是你们擅自进入我的防区，这祸是你们八路惹出来的。
1: 谁规定那是你的地盘？
3: 爷不想跟你说话，也不想听你啰嗦。这把枪他会跟你说话？
1: 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呢？爷上次放了你，可你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好吧，既然铁了心要当汉奸，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开枪吧。
3: 干什么干什么？都放下！二位，二位。
1: 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刨根问底也没什么意思。我看这样，孟司令，我们呢是不打不相识。今天这个局面，你看我们是要打还是要和呢？
0: 打又怎样？和又如何？
1: 要打，请孟司令下令，把埋伏圈里的八路军消灭了。我们再调集部队，一决高下。要和呢，先把部队撤下来。
0: 以防擦枪走火，部队动了火器，再撤那就不好撤了。这个时候想和，也就不好和了。<笑>
4: 哎，政委讲的好啊，咱们要打起来，你说谁高兴啊？那当然是小日本高兴啊，是不是？
2: 演习结束。结束。好，你还真不怕死。爷喜欢你，跟爷一起干吧，怎么样？
5: 好啊，那你先把队伍给撤了。
2: 不行，那你还是开枪吧。
5: 你。
6: 副司令，孟司令命令撤出战场，放八路军回去。什么？
5: 讲和了。
6: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哎，老吴，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孟云霄啊，可真是个军事天才。你看看啊，这天我反复的推演，咱们那天一共是三路进攻啊，他是堵一路，围两路，而且他还能与一小撮的部队给我们来个冷不防。从地形地物到对时机的把握来说，战术上堪称是完美。
1: 对，我也有这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呐。
0: 更难得的是，孟云霄围而不打，枪口抬高了一寸，打而不破，震慑而不绝。

0: 这说明啊，他战前是打定主意的了。嗯，
1: 对，战前他就确定了方针，就是不破裂，不结仇。
0: 政委，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会会孟云霄？哎呀，
2: 杨司令。
0: 我们又见面了，
2: 哎，欢迎欢迎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火凤凰，
0: 见过，去年还喝过副司令的酒吗？
3: 那你不恨爷吧？
0: 怎么会呢？我们这叫不打不相识。
2: 说得好，
0: 杜大德
4: 到，
0: 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2: 哎，好啊，和尚
4: 到，
2: 两个老冤家拉拉手吧。
4: 老杜，我是个粗人，上回的事儿对不住了啊。
0: 这也不是个蜥蜴人。
5: 哎，还有我呢，你也得跟我道歉。
4: 你比老杜还厉害。
5: 怎么叫我厉害啊？哎，之前你还说我要不是个女的就把我给砍了，到底谁厉害啊？
4: 行行行，好男不跟女斗，我向你道歉。
5: 看什么？不认识啊？
2: 认识。哎，还真挺厉害的啊。哎，你还活着呢？
5: 活着呢，不过没你那么倒霉。你还真上山压寨了？
2: 杨司令，这事儿就不谈了啊。嗯，请。
0: 请
4: 啊，请。
0: 哎呀，孟司令治军严整，令人敬佩啊！
2: 哪里哪里，贵军纵横数千里，才是真正的劲旅啊！
0: 哎，哪里哪里，好，好一幅标语，气壮山河。
2: 杨司令见笑了，
1: 孟司令，只怪我们调查不够，对你们了解不深，险些弄出了大乱子。不过有一事我不明白，
2: 请讲。
1: 你们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这抗日纵队好解释，只是独立二字是否另有深意？
2: 到底是政治委员，这一说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啊。如今呢，党派林立，各种武装更是层出不穷。我们之所以取名独立二字，目的就是不受任何党派的节制，抗日皆我有，卖国皆我仇。
1: 明白了，当今世界大凡武装的都有一个政治方向，非此即彼，真正的独立恐怕难做到啊。
2: 孟某是个军人，不懂政治。来，诸位请坐。
0: 慢。杜连长
6: 到，
0: 把人带进来。
6: 是，全体集合，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报告司令员，新兵集合完毕。
2: 你们二位，这唱的是哪出啊？
0: 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跟你做友军的。嗯。
2: 鼓子声，
7: 到。
2: 上酒。
7: 好，上酒。

0: 冯司令，
1: 嗯，
0: 你的部队都是这么训练的吗？
1: 是啊，
0: 训练就不怕受伤？
1: 受伤率在20%，但基本上是轻伤。我的观点，在训练中受伤总比在战场上被敌人杀好。
0: 都这么严酷的训练吗？
1: 卫队的训练比这个还严酷，看看去。
0: 好。那边是射击场，
1: 嗯，看看去。秦海，
2: 冯司令，
1: 怎么样，受得了吗？
2: 受得了。
0: 冯司令，
1: 嗯，
0: 你真是家大业大呀，射击训练都用实弹，就不怕浪费吗？

0: 说实话，我这儿的子弹也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短缺。但我还是那个观点呢，在训练当中，如果怕浪费的话，在战场上那就得浪费生命。啊！
1: 起立！
2: 司令，
3: 司令，
4: 司令，
5: 要把友军的丰富经验都学回去，以后我们也这么练。
2: 是。
5: 哎，小伙子，端了我们三营营部的就是你们干的吧？
2: 是啊。
0: 是个屁啊，给你根杆就顺着往上爬呀，那是人家八路让着你们。
2: 是。
0: 杨司令，你是见多识广啊，你看看给我们这个小队起个名字怎么样？
5: 起个名字？
0: 对啊。
2: 狐狸，司令，
5: 孟司令，你看叫蓝狐支队怎么样？狐狸足智多谋，动作迅速。
0: 这个名字好啊，蓝狐支队，请按。
2: 在。
0: 你呀，回去把咱们那个支队训练的要比狐狸还要迅猛，还要精明。
2: 是。好。

0: 共产党真行啊，鼓动人心有一套。你看，这么个小姑娘就能抵一个连。不，一个营。
1: 孟司令，那不叫鼓动人心，那叫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历来是我党工作的重点。文艺宣传对激励士气作用很大。
0: 那我也要办一个宣传队。
2: 哎，两位长官，我提个要求行不行啊？
0: 说吧。
2: 我用实体机枪换你们这个戏班子，怎么样？
1: 哎。
3: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又不是物品，怎么能做交换呢？
1: 来，这你看这样，我们呢可以给你一个种子，有了这个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 小李，李侍卫同志，到。政委，司令，
4: 小李，你们演的不错，孟司令看上你们文工团了，要拿实挺机枪换你们文工团呢。
3: 政委。司令，我是八路军战士，我不能留在山上当土。
0: 怎么能当土匪呢？
3: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哎，这个不要紧啊，我们是土匪不假，但我们是打鬼子的土匪啊，这不好吗？
1: 我和司令员商量过了，文工团不留下来。
3: 太好了，政委，你太英明了。
1: 但是你留下来，
0: 哎，
1: 帮助孟司令组建一个文工团，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0: 哎。这个最好。
3: 我不。
2: 李侍卫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3: 是吗？
0: 这意思是同意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哎，好，这好。哎，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啊！
1: 走。

怎么着？饭不好吃啊？哎，我跟你说，不吃不喝，那可是跳不动舞，唱不动歌了。

0: 你脾气还不小啊，李书伟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1: 姓孟的，我要跟你提条件，你要是能做到，我才能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得放我回去。说，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1: 那我说了。
0: 说。
1: 我要求你在5天之内必须给我准备一个完整的文工团，要不然你就得送我回八路。完整的概念是什么？男女演员必须得在10人以上，要有乐队，有乐器，还得有个编剧才行。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什么？
0: 找演员的时候你得跟我一块儿去。我不去。
1: 如果你不去，我怎么知道谁能当演员呢？那我不管。
0: 招演员那是得进城的吧？你不想进城去玩吗？
1: 真要进城吗？
0: 对啊。那我就去看看吧。但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来勾。好。
0: 你真笨，
1: 你输定了你。

0: 古先生，西院已经到了，请吧。请。古先生，请。请吧。
1: 老县长，卑职恭候已久。老县长，请坐。
0: 请。
2: 这老头什么人呢？
3: 这个老头你都不认识啊？
2: 你认识？
3: 当然了。
2: 说说。
3: 那，这个人呢，名叫古静斋。是沈北城的县长，日本人来的时候，警察局长宋新义啊，劝他投降，被他严词拒绝了。后来宋新义啊，就把他全家扣下来，交给日本人了。
2: 大宇三郎亲自陪同，这老头面子不小啊。
3: 日本人很狡猾的，当然了，他们也很有耐心。他们一心要劝降古静斋，让他出任伪县长，不管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通通都送到他家里去。把他带若上宾，可是古先生从来都不理会，估计今天还是一出劝降的戏吧。
2: 好啊，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看看这出戏。
4: 诸位，诸位，今天是著名绅士、社会贤达、老县长古静斋先生的70寿辰，皇军司令官大宇将军特地邀请。著名戏班子盖太行来此演戏，向古先生敬客华诞。

郭先生，生日快乐！来，好，好，好。

0: 各位，谷先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我祝谷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你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所以请在座的各位要大力的协助我们皇军。
1: 点心。
2: 司令，请点心。
0: 啊，请这位先生点。
2: 啊，谷先生，请点心。
0: 谷先生，请你点戏吧。
3: 哎，咱们就这么耗着？
4: 那能干什么呀？
3: 我们不是来招演员的吗？坐在这儿看戏，怎么招演员呢？
4: 放心，人一定会有。
3: 我才不担心呢，反正你招不着人，我就走，巴不得早点离开你呢。
4: 来，看戏。

0: 风波亭，这戏点得好。
1: 古静斋这个老头骨头还挺硬的。

0: 太君，古今摘着老童鞋也太不知趣了，竟敢戏弄太君，公开做反日宣传，看来他是铁了心和皇军作对。太君，我去叫戏班子停下来。
1: 不，
0: 太君，风波亭是唱岳飞的，这不是公开宣传抗日，是什么呀？
2: 新一军，听一出戏很容易，可是要得罪那么多看戏的人，你好好想想。
0: 得罪几个观众怕什么？皇军的威武，
2: 你不懂，攻城容易，攻心难呐，让他们唱吧。 一出戏，也闹不出什么风波。
0: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
2: 散戏之后，立刻把古靖寨抓下来。
0: 是。嗯。你们几个进去盯住。

0: 一直都是沈北城的县长，是清末的秀才，他当官也很清廉，所以在民间威望很高。
1: 这倒有点意思。来，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也想请他出山，让他出任抗日政府的县长，可惜他家里日本人看守太严，接触不到他。
2: 王老板，你看，
0: 我凤凰，
1: 他怎么来了？
0: 他还穿着旗袍。
1: 你小点声。
3: 两位小姐慢用。

怎么了？

0: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霍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好，
0: 那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2: 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爹，女儿今天给你报仇来了，你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杀了顾金钗。好。
1: 顾金钗。

后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

0: 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

0: 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平安出行。
2: 这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伤渣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有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1: 好，
0: 胡子，
1: 嗯，
0: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2: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1: 好，
0: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好，那赵杰
5: 到，
4: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5: 是。
6: 鬼子来了，
7: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3: 是，准备。
7: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3: 明白。

0: 小波，柱子，把车门拉下。是。
1: 团长，
2: 谁开的枪？
1: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2: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漂亮，那是真漂亮。
1: 撤！撤退！
3: 是。张仁杰同志，
4: 张主任。
5: 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6: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
5: 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4: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6: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5: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
6: 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7: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5: 放屁！
6: 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5: 我承认，打仗有阵亡。
6: 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5: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

0: 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1: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呢。
1: 在下田亩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属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朱夏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幸事，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泉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5: 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6: 王二六，
7: 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8: 是。
9: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8: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7: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泉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

0: 招惹他们。既然这样，那竹下去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你。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远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2: 赵杰，
3: 到，
0: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4: 是。
5: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俊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跟政委说。走，上柱。
3: 哎，卫国，
2: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3: 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哎，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 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
2: 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唉，
3: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
2: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但是。
3: 像张主任这样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的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
2: 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 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哎，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了。互相学习。哎，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알았지 누나 여기 가야 돼.

0: 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痛快没的。小军儿，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听话，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黄衣真的娘的吗？
1: 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
0: 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1: 德林，你们来了。
0: 小军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十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1: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俺家说明有这样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一分两路包着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把他们都行，准备吧。

0: 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生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1: 你还真来了，
2: 赵杰
0: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0: 村长，上回情况，
1: 你可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两亏，有六人重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0: 我老爷。
2: 盖德，鬼伯伯，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可是一星半点啊。
4: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清源山阵地失守。
0: 失守，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张杰，
5: 到，
0: 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
6: 是，
5: 到。
7: 小辉，哥来了。
0: 你送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一团二营营长自恃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8: 小辉，我们真正的敌人来了，竹下郡。他也有一支特种部队。
0: 但是装备要比我的部队不知道要好到哪儿去。
9: 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跟我说一声就可以。
0: 去看那边的防御工事。
9: 大哥，小，我们修三修理的参谋长，看牌。
10: 師団長とのおかげです。正面から2つの小隊、シンバラを攻撃したの怪我です。
9: いやいや、実はですね、お前深夜から

0: 周永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团长，
1: 好，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坐下。谁扔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3: 知道，
4: 明白。
1: 你怎么样？
0: 不行吧？
1: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0: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1: 好，记着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哎，
0: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1: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0: 不是，排长，这
2: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这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1: 哎，
3: 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4: 大力。

0: リュウシュ、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初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启动者。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1: 你们不想让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我们共和国老百姓。
3: 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腹。

0: 这班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出发，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四八五，风速三，游戏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3: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静，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3: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 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 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 任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宝，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

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0: 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4: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3: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韩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方向，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响动。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我们没有发现鬼子掉下去就成。
1: 水行哥，你让俺开枪吧，
0: 哪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知道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头，明白吗？
1: 明白。

0: 阁下，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我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排
2: 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力，
2: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2: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该日吧，该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2: 就算是，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2: 属下一定竭尽所能的。属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我看让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0: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嘛。哼，我不信，
1: 真是这样啊？
2: 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1: 杨大力，杨大力立功了。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竹下郡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那叫什么？
1: 视敌已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郡，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
2: 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你过。怎么了？想多了。
3: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竹下郡会越来越重视我。
4: 进来，
3: 团长，石团长，
2: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行。
5: 20人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6: はい。
7: 万歳！万歳！万歳！
5: 大日本帝国万歳！
8: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9: 新原の雛国だ。
10: 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11: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0: 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1: 为啥？
10: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1: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10: 啊。

0: 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1: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0: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三十七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三十七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0: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
1: 整整一个排，三十七个兄弟，那是三十七条人命。
0: 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0: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1: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
0: 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2: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1: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
0: 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2: 旅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1: 你再说一遍，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技不如人，
0: 还死不承认。
2: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1: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0: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指挥，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3: 这个仇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
4: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3: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三十七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4: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5: 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6: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家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三十七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4: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7: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4: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8: 畜生！
4: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
1: 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朱夏军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夏军的手下活捉了。
2: 又是这个朱夏军，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朱夏军掌握了主动权。
3: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4: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2: 好，去吧。

0: 这么客气吗？坐。
1: 小辉，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2: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1: 行了，中下了。
2: 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1: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1: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1: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下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1: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4: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3: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4: 数量多不多？
3: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4: 朱下军的朱下军，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陇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3: 是。
5: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发现了。

0: 16人不得被捕出去，这是怎么回事？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土匪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1: 被发现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 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2: 杨大力，行动间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1: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
2: 一晚上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吉祥兽，我让报仇。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畜分，这都抵消的吗？
3: 哎呀，你毙了我吧！
2: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触犯。 但是要在老子断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义营去，给我带好你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回亲自去一趟你们宁波，听清楚了吗？不行，
3: 我们义营了。安大林。
2: 是我周围给我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让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
4: 是。
2: 班长，到。去把直属队的赵建国叫来。
4: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5: 振り口感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
4: 相手を焦らす
5: 突撃隊を
6: 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色彩あれば高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兄弟、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 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想吧。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朱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1: 周文，周文。
2: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0: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的。

0: 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周长官言重了，我云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云大刚在所不辞，
1: 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哎，袁排长。 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1: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1: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1: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
1: 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
0: 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2: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的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1: 同志不对，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2: 是。
1: 袁排长，谢谢你。啊，走。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老赵，嗯，鬼子应该是。 已经设下伏兵了。何以见得？你想吧，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3: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走。特战队最新一次重大情报：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破绽，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
4: 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5: 报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ご苦労さん。
6: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吾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周永国は昨日損失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5: 周永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宮
6: 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攻勢、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
5: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周永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
1: 勝利をします。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如果我是主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
0: 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1: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0: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1: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2: 好。
1: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4: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1: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4: 好。
3: 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小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5: 水の宮殿同時に襲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囲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3: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5: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0: 排长，情况怎么样？第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1: 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啊。
6: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

0: 我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 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

0: 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宇轩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宇轩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玉轩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

0: 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一语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

0: 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表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你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5: 3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宁可错杀1000，
6: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9: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0: 同志们，和善统一，
11: 和善统一。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3: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4: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疆地共存亡。
15: 冲锋！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1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对。
1: 哎呦！哎，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3: 去赵庄了。
1: 又去赵庄了？
3: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
2: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3: 雷公啊，
0: 嗯，
3: 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0: 该说说你，
3: 雷公。你跟陈毅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2: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3: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毅。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0: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4: 不，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0: 念。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3: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西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0: 张主
3: 在，
0: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0: 怎么回事？去了吗？
5: 到。
2: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放胆这个心。
6: 男性部队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7: よし、わかった。
8: 男女分隊12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7: よし、わかった。
9: 第三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10: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9: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10: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1: はい。
10: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1: 明白。
10: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营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斧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1: 明白。
10: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11: 是。
12: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2: 在哪儿？
12: 就在前面。
2: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衣服？
13: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12: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0: 昨天到今天，谢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12: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0: 怎么回事？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12: 是。
0: 领导啊，空降兵，主下已经够狠了。这离谢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力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5: 报告团长、政委，环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村口集合完毕。
0: 好，我走了。
5: 走。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2: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1: 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1: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2: 那边啊？
1: 对。
2: 嗯，走。
3: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哥，有情况。
1: 真是降落伞，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是，走。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2: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通缉令，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 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0: 是。
2: 赵杰，到，马上集合特战队和三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0: 是。

0: 我们要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3: 马蹄印，
4: 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遵着马蹄印追击。
3: 是。

0: 八路军刚刚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我们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3: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0: 这是我们班长赵大新同志。
4: 赵大新同志，你好，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
0: 啊，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4: 对，
0: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4: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年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0: 对。
3: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星天去找你们去。
5: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3: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6: 站住！
3: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0: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星天，到底什么人？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
1: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1: 妈的，肯定有中下圈的人，全体都有，呈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3: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1: 何の命令だ。
0: 奴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1: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0: はい。
2: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没加快速度。

0: 水上有地雷。
1: 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 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抢！

0: 太急，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4代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0: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爱奇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
5: 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学生，有地雷。
1: 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2个人？
0: 嗯。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
2: 从枝叶的刮痕来看，
0: 最多只有2个人。

0: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1: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0: 现在在东北方向。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两个在引着我们瞎转。瞎转？
2: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3: 拖延时间。
2: 等到天黑。
0: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俊他们就好行动了。
2: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
0: 朱家俊的拿手好戏，
2: 探长，你看朱家俊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0: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
2: 行动不要到底在哪儿啊？
0: 不好，
2: 怎么了？朱家俊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0: 这就是说。
2: 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羊村。水生到，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我们的鬼子。
4: 是。
2: 朱子到，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羊村。
4: 是。
2: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羊村。
4: 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是。
5: 政委，
6: 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4: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
5: 可是您的安全，
4: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5: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羊村怎么办？
4: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去堵鬼子了吗？
5: 可是，
4: 可是什么？小胡，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5: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4: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 就算是鬼子摸到羊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团部？
5: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看看去。
7: 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
8: 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 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軍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軍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軍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9: はい。
10: 政委，大家好，在忙什么呢？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4: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
10: 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4: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

0: 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品下凡呢。
1: 扯淡！
2: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
0: 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3: 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 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2: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0: 只是什么？说。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3: 够了。 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0: 这个我错了，
3: 错了就要改。
0: 不打扰你们了，
3: 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
4: 到下铺。

0: 政委，政委，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政委，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1: 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 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为什么呢？
1: 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0: 政委，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胡。
2: 你想的太简单了。有情况，小虎，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3: 是。
2: 政委，
4: 大家来了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口，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3: 是。
2: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3: 你现在掩护既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4: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2: 执行命令。
3: 是。
2: 现在机枪、手枪，封住大门。
3: 你们几个冲进村口的舰，
2: 快去，
3: 快去，
2: 各位。

0: 没有了，没有了，全部散光！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你也知道我们杨副业，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0: 政委，燕子和救援员已经转移了，一块干事车被那边打进来了。
2: 那个沙盘回头没有？
1: 沙盘？什么沙盘？
2: 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那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炮子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去把那炸了。
2: 你从电脑车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1: 政委，俺不走。
2: 少他妈废话，进洞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3: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是吗？
2: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再来。

0: 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逃选吧。
1: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

0: 团长，团长，你可回来了！团长，你可回来了！剩下的人呢？都没了。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 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
1: 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三哥，
2: 到，
1: 送小虎下去休息。
2: 起来，走吧，
1: 领导。
3: 我一定会把朱家军的人投来极点的。走好。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 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各有一名战士牺牲，三连有5名战士牺牲，三人重伤。
1: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 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明白。解释工作，我来做。
4: 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 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2: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进。

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七弟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0: 田中、田口田は城下に今から作戦を駆使します。
1: 特殊兵器、悲しいかよ、死を知る。
0: 俺が信じる。
2: 5月7日下午20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三个团，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阵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清风峡、启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3: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下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4: 那朱下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3: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5: 我们服从安排。

0: 团长，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跟我走。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

0: 团，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汁。

0: 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服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

0: 99.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

0: 简单又方便，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平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0: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9: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1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 真的是太享受了。
1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6: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3: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 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

0: 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三个鬼子，
1: 村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明白。
2: 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这个人叫竹下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道的恶毒主，七年前他的剑道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料好。
3: 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0: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1: 你要它干什么？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钱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

0: 野菜、柿子等，也需要六辆，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1: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0: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1: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
3: 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4: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0: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5: 嗯，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6: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1: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6: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1: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7: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8: 你怎么解决？
7: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8: 明白。
7: 胡子，
9: 哎，
7: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9: 明白。
7: 水生，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9: 是。
7: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0: 是。
10: 300万斤粮食？
9: 是的，300万斤粮食。
10: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11: 志辉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
9: 余总，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11: 哎，志辉，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这脸往哪搁？
9: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11: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9: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11: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志辉，

0: 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五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指挥
1: 明白。
0: 嗯，李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1: 还有什么条件？
0: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卫，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2: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3: 当初你不是说想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水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
2: 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泉还得还价呢，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您说汤炳泉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3: 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
2: 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2: 哎，团长，团长，你。

0: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
2: 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
0: 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3: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
4: 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5: 会的，一定会。太后，咱用的食料啊。 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
6: 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
7: 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てた。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于、合成量。
8: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说的是，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
9: 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10: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9: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笑>
11: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9: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10: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
9: 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4: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啊，
9: 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4: 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
12: 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13: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
12: 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13: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9: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13: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
12: 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 日寇国民党大规模的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
13: 我重申一点啊，
12: 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0: 哎，周探长，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0: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嘛。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2: 审干？
1: 对。
0: 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2: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3: 张政委，
2: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度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

0: 接受审查，张政委，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1: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
0: 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2: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3: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 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3: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永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3: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0: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
3: 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0: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 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 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
4: 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届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5: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 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 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6: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4: 是吧？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 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

0: 吗？
1: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2: 老陆，坐下说。
3: 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来了？
4: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5: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西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4: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2: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5: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1: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6: 我也保留意见。
5: 张鲁同志，你留一下。
4: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5: 你别多心啊，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4: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普，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
5: 不识抬举。
7: 走，等等。等一下，
8: 到哪儿了？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6: 北边。
8: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宮本殿か。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

0: 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每天。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

0: 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度过快乐暑假。
2: 3天，仅300米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3: 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3: 惩罚！

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激情省运，巅峰逐梦。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开幕，王宁宣布开幕，并会见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王宇波、刘洪健致辞，刘小凯出席。
1: 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0: 云南依托咖啡产业资源，培养跨界复合型新农人，为乡村振兴厚植人才根基。
1: 迪庆州打造花之旅特色品牌，助推文旅提质升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8日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健致欢迎词，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副省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主持开幕式。激情省运，巅峰逐梦。当晚，昆明拓东体育场华灯璀璨，人潮涌动。以红嘴鸥为原型的省运会吉祥物 OK 灵动可爱，活力满满，以开放姿态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在拓东体育馆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王宁说，全省体育战线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展现了云岭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全省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成为时尚。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希望大家珍惜荣誉，接续奋斗，再创佳绩，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宁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要高水平办好省运会，广大运动员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要统筹做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赛风赛纪、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为全省人民献上一届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要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抓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巩固拓展优势项目，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要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建设更多绿道、公园、场馆等设施，为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舒适

0: 质的健身条件，培育滇超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品牌。要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用好气候、海拔、生态等优势，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等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做强做大体育产业。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工作部门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要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不断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0时许，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动人心的昂扬旋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云南省运动会会旗、省17运会会旗方队入场，裁判员方队、各州市体育代表团和职工组、大学组代表团依次入场，东道主昆明市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观众热情欢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入场。入场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随后，王宇波、刘洪健分别致辞。20时50分许，王宁宣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
1: 我宣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
0: 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伴随着省17运会会歌《飞越云天》的激昂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17运会会旗在体育场迎风招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全体运动员齐颂中华体育精神。以春满云巅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依次展开，深度融合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体育元素、方阵拉歌和歌曲伴舞等形式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丰富内涵，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21时45分许，省17运会火炬入场，八位火炬手接力传递，主火炬点燃，全场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22时许，火把节狂欢，奔放热烈的打跳歌舞点燃全场激情。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嘹亮歌声，开幕式圆满结束。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省运会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省17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政府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竞赛项目数量、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日闭幕。
2: 一场高水平的省运会，是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将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3: 你就是美丽，你让人精神振奋，生命充满活力。体育，你就是正义，是进步，是成绩，是荣誉，是和平。
4: 每当站在大型体育运动会的赛场上采访啊，我的脑海中就会不断的浮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顾拜旦的这篇《体育颂》。本届省运会呢，参赛总规模达到了2.77万人，这是

0: 全云南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放在我们国家的竞技体育体系当中啊，它也是选拔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的核心平台。
1: 大幅优化赛事项目设置，激励各州市输送优质后备人才，充分展现了我省全民健身蓬勃发展、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完善的良好态势。
0: 河南省运会啊，也是省会昆明时隔32年再度成为东道主。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幕式，用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示湖滨春城山水花土的鲜明特色。而看台变舞台的观众互动，把云咖、云茶、云药、云果、云菌等云南特产融入其中，各地特色文化争奇斗艳的方式啊，真是全民参与、全场互动，立体呈现了云南文体旅融合办赛的理念。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云南样样好。
2: 是围绕着总书记对于云南体制三个定位和我们主办城市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大地当中，有各美其言，然后也美美与共。
0: 过去的5年，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首先是这个竞技体育屡创佳绩，过去5年呢，云南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摘金夺银，战果辉煌，国内成绩居西部前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云南运动员也是时隔12年再夺金牌。云南的体育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快，产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过去的3年啊，年均增速超20%，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反映出大家这个运动消费热情很高啊。首届滇超直接经济效益突破8亿，带动消费30多亿。而全民健身啊，已经成为了时尚，我也能坚持每周运动2到3次了哈。因为现在这个运动场地多了啊，跑步、骑行、登山、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还有各种球场啊。我看到一组数据说，咱们全云南省经常健身运动的人呢，已经占了42%。提前5年实现了15规划目标，
3: 打羽毛球、篮球会有一些立交桥下啊，还有那种小区绿化周边设施面都会有一些球场啊，建设的蛮好的。
4: 各项运动我都非常喜欢，陆地上的、水里的，什么都来，管从小孩一直到大人，一直到老年同志，全民健身，这个风气实在太好了。
0: 希望在第17届省运会的带动下，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体育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脱颖而出，登上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而我们老百姓呢，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体育健身条件，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健康。体育产业能够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等结合起来，培育新业态，做强做大赛事经济。当然，最最希望的就是运动健儿们能够在省运会的赛场上发扬中华体育精神，拿出最佳状态，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成绩，赛出精气神。
5: 希望自己能够拿冠军。
6: 加油，起劲，我们会取得好的成绩的。
7: 我希望我们云南省的所有运动员、所有教练员一条心，把云南的体育越办越好。
8: 时隔32年，省运会再次回到昆明，参赛人数和项目数量均创历届新高，这是一届规模空前的体育盛会，更是云南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集中检阅。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全省经常健身的人口比例提前5年实现国家15规划目标，体育正在从赛场融入云南人的日常生活。省运会的背后是云南体育产业发展的谋篇布局，得天独厚的气候、海拔、生态赋予云南发展体育产业的独特禀赋，而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结合，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云南正在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以省运会为新起点，云南正在向着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的目标全速奔跑。当圣火与高原烟火交相辉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了更为辽阔的打开方式。
9: 一杯香浓的咖啡背后可以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可以是一个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云南普洱，中国咖啡之都，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招生1年多了。 这个跨界融合的新专业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农学生，而是懂种植、会加工、善经营、通贸易的复合型新农人。他们如何用所学点亮乡土？让我们去看看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10: 在普洱咖啡实训基地里，学生们正进行咖啡种植管护实操。与传统的农学专业不同，这里的课堂延伸到田间实验室、加工车间和贸易模拟室。
11: 通过两年的学习嘛，我们从种植、采收，然后到初加工、深加工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饮料或者是说农产品，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集种植技术还有文化它一体的一个特色产业。
10: 黄峥荣来自安徽，两年前对咖啡的印象还只是速溶提神饮料，如今他已经能熟练讲解咖啡豆发酵参数、烘焙曲线，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咖啡定价权。它的转变来自跨界育才的专业设计。
12: 学校目前已建成三大直属咖啡实训基地，并与雀巢、星巴克等十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全产业链校外平台，覆盖种植、加工、研发、贸易全环节。
10: 云南咖啡产量占全国的98%，但长期面临种植强、加工弱、品牌弱、人才单一的短板。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有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从小生活在普洱的邓新宇从小接触速溶咖啡，两年的学习让他发现咖啡专业不仅是浪漫的，更是硬核的。
13: 学习咖啡加工，我们就要去学咖啡生豆的发酵，我们学习咖啡烘焙就要去学习它的烘焙曲线、烘焙的参数的调整，学习那个咖啡调配的话，就要去学习研磨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更多挖掘这杯咖啡背后的一个产业链。
10: 2024年9月，来自全国的98名学生成为首批本科生，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已经在各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中崭露头角。学院打造的云科热区众创空间和普洱咖啡主题创业园，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尝试全链条创业。
14: 课程体系设计当中，我们融合了工学、农学、理学、管理学乃至艺术学，希望的话呢，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推动咖啡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
10: 2024年，云南农大还设立咖啡现代产业学院，招收研究生。今年6月，首批研究生毕业后走向不同工作岗位。
15: 我将利用从学校学习到的各种咖啡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云南的咖啡，并且爱上云南的咖啡，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4: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振兴。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种植到最后的销售，不断地提高我们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迪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
16: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是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
17: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16: 每年5至8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
18: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万多啊。
16: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迪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
19: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6: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
20: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21: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16: 近年来，迪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一至五月，泉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
22: 用心打造我们迪庆文旅的资产，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16: 8月8号到9号，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参加。论坛聚焦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污染环境、非法占用农用地四类环境资源类犯罪刑事治理，围绕环资案件的行刑衔接和公益诉讼等内容，从司法认定、政策把握、社会治理、立法完善等维度开展研讨交流。
23: 我们云南在环境资源犯罪办理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了提高办理环境资源犯罪过程之中的质效，需要我们集中全国的优秀的司法实务专家和理论专家共同研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对环境资源犯罪的认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16: 今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拉开大幕。上午8点30分，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17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今天上午在昆明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运动员克服雨天不利条件奋力冲刺。9点20分左右，青少年甲组1万米竞走混合接力决赛结束，普洱代表团选手罗杰和胡乔梅获得金牌，这是省运会正式开赛后田径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
24: 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我的队友吧。我后面还有4场比赛，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展现我们普洱运动员的风采。
25: 今天主要天气也不怎么好，但还是成功顶下来了，把我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吧，也是把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提。
16: 今天上午，省运会体操丙组比赛在昆明体育馆开赛，女乙50米步枪三姿，女乙10米气手枪，男甲25米手枪速射，女丙10米电子步枪等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展开角逐。
26: 感觉靶场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对于我的成绩提升很有帮助。
8: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8号到1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集中展销云南高山生态特色食材，同步汇集全国优质餐饮原料资源，以专业化展会为核心载体，促进各地特色风味交流融合，推动云南特色农林食材滇菜产业链转型升级。
20: 饮食文化是对云南文化最好的传播渠道和通道，我们努力去打造一个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美食生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
8: 展会同步举办第4届滇菜烹饪技能大赛、2026云南特色食材烹饪大赛菌类赛2场创新烹饪大赛，吸引众多餐饮从业者、烹饪院校、美食爱好者观摩交流。尤其是菌类赛，围绕云南得天独厚的野生菌、人工培育菌菇开展菜品研发，成为人气亮点。现场还举行了寻味云南之旅，跟着滇菜游云南，滇菜加文旅主题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推动云南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0: 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到云南的特色风味，但在现场我快被香晕掉了，要感受着各个地州的特色，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9: 进入八月，梯田叠翠，稻浪青青，广袤田野孕育生机底色，乡土田园勾勒振兴画卷。
8: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来俯览翻涌的绿意，迎候丰收的希望。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依旧被雨水覆盖，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一带，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德宏东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西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后天东北部一带将会雨过天晴，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涂上黄色和橙色区域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目前正值主汛期，容易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阴雨日数也相对较多，所以农户们要继续做好田间防渍排涝工作，防病防虫管理也要格外重视起来。好，大家看具体预报。
2: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6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21到30度，丽江小雨14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31度，昆明阵雨17到26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三天，仅三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5: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8: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9: 同志们，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看的田地。
12: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先。

0: 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为民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

0: 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劲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6: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

0: 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 在宁波樟树下村，

0: 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十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

0: 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3: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4: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3: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5: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3: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6: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3: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

0: 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万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5: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8: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9: 同志们，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天地。
12: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3: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平地共存亡。
14: 冲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么快？你不是讲，你打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吗？
1: 德明那边有消息吗？
2: 派人打听了，他们都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德明率领的一团最先拿下了平江。
1: 德明文武兼备，一定错不了。长弓那里呢？
2: 长弓你更要放心了，打土豪分田地，保证比一团落实的好。
1: 好，牵你之行，始于足下。泽民。 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很多的农民兄弟都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队伍很快会一天天壮大。哼，嗯。泽民，哥的心里一直很内疚。为了供我读书，你只读了4年书就被迫辍学，12岁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12岁不到。 听妈讲，父亲让你跟他学算账，你不学，他就拿竹板子打你的屁股。我挨过他打，真疼啊！
0: 不打，我也做不了在韶山冲上五厂的大管家。我跟父亲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到粮食下来，父亲就带着我去。

0: 周边粮价高的县城去给乡亲们换布料、盐、油、肥皂，所有家里用的全都能换回去。结果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江西余都，刚一进县城就遇上了粮价大跌，两大车粮食拉也拉不回去，又遇上了梅雨天，只能把粮食卖了。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把乡亲们所需要的物品给买了回去。路上父亲讲，回去就不要说了，做人呀要讲究诚信。那次家里赔了好多钱，包括给你寄去的费用，都是好几家子凑的。要说最早的合作社，应该是父亲创办的。哥，你离家早，不太了解父亲，只记得打你屁股了。
1: 有很多地方，哥做的不如你。虽然你是弟弟，总是你在支持我。
0: 你把我从韶山冲带出来，让我参加革命，补习文化，加入党组织，否则我就是井底之蛙呀。我认为，我从12岁不到走到今天，是你和父亲成就了我，让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哥，我心中的自豪感，你感觉不到。
1: 你真是这样想的？
0: 嗯。革命越是需要我，你们越是命令我做事情，我的自豪感就越强烈。
1: 好，等一下要在这里召开恢复农会的会议，你要把办合作社的事情就地落实好，然后去平江、吕林。
0: 不要讲了，哥，你们打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一条。
1: 嗯，
0: 以后不许再说任何心里内疚的话了，想都不允许想。
1: 服从。
0: 也不知道泽潭他们从闽西出发了没有，去广东的路难走啊。
1: 春鸭子讲，泽潭自从整编到了叶挺军长的队伍，每天都很兴奋，他们应该还在闽西。恩来他们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0: 哥，你应该已经想好出路了吧？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暴动，驻守长沙的敌军势必会得到消息。
1: 87会议上我就表过态，队伍一旦受挫，我们立即上山。总之，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能倒下，土地革命还要继续。暴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部署。前委决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部分革命军。解散的农会需要恢复，现有的农会要扩大。
0: 嗯，
1: 农民只有吃饱饭，不再冻死饿死，才会懂得，只有革命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
0: 嗯，看来给你运过来的20箱子弹还是有作用的。不过，枪支要靠你们自己去缴获了。第一，现在黑市上枪支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买不起了。第二，运输也很困难。
1: 有子弹也好。长工德明那里是不是也可以搞些子弹？
2: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3: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2: 暴动打土豪分田地！
3: 暴动打土豪分田地！
2: 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
3: 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

0: 八妹子，不唱了，回去吧。
1: 这个八妹子嗓子唱不倒，从永定唱到长汀，来回的唱。
2: 都说听八妹唱歌舒心解气，
3: 准是又等她堂哥呢。听说教堂那里天天开会搞募捐，为徐先生做的这件长衫不要放进去，不知道长短是不是合适。
2: 放心吧，爸，合适，一定不要你丢手艺。
1: 爸，那天我们就看见徐先生一眼，你就拿定尺寸了？

0: 你要用心跟妈学，你也拿得准。
1: 这怎么连有书也不回来了？这到底接到还是没有接到啊？
0: 妈，你就安心等吧，你做的玉子饺留不下的。
2: 有人吗？
3: 讨口饭吃。
4: 有，什么都有。
5: 妈，
6: 爸，
5: 爸，
7: 妈，
5: 妈，
4: 哎，有家，有家。
6: 爸，
4: 大哥，
6: 妈，哎，爸，都接回来了。这是我信上讲的毛泽坦。
8: 毛先生的弟弟。
5: 嗯。
8: 刘家将，你最想吃糖油粑粑。他妈给你做了。哎，
5: 婶子好。
1: 哎，
5: 叔叔好。
8: 哎，
5: 就喊我泽坦吧。
1: 好。
6: 我媳妇兰英。
5: 你好，
6: 这是嫂子文英。
5: 嫂子好。
1: 哎，兰英。
4: 哎，
1: 赶紧给毛先生弟弟泽坦倒茶。
4: 嗯。
1: 文英，我们去煮玉子饺。拿糖油粑粑
4: 好。

0: 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1: 像，一样的味道。谢谢您和叔叔。
2: 爸妈，其实我们昨天今天都吃过鱼子饺了，上行老百姓送来的，把家里有的全送过来了。
3: 姚家，你们队伍有吗？
4: 朱军长队伍怎么可能没有，贺龙军长队伍就更不可能没有，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都送来了，我们青州城的百姓去的最多。
5: 难怪这两天妇女会过来开会的人少了很多，都去包玉子饺了，我还以为都在家里做鞋子呢。
6: 你们都吃了？
4: 不吃怎么行？乡亲们都看着我们吃，他们说革命军惩治了那么多坏人，枪毙了这里四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分了粮，要是我们连他们一碗玉子饺都不吃，往后的日子就过不痛快，心不安定。
0: 有叔你也吃吧。你哥他们都吃了两天了。嗯，有叔，来吃吧。
7: 谢谢妈。
5: 爸也吃一碗。妈也吃一碗。哎。

0: 唐油粑粑来了，来，快吃，快吃吧。
1: 安青，来，
2: 是，安英，
3: 泽民，给。
4: 泽坦，
1: 来，
5: 谢谢嫂子。
1: 泽坦，
0: 对不起，我们让你想家了。主要是婶子做的糖油粑粑。
6: 很好吃，我才想起他们。徐先生，您总算醒过来了。
7: 我睡了几日了。
6: 从进来您就一直昏迷不醒，刚才又在不断的讲话。认知是哪一位？
7: 放下！不要打了，投降！这个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
8: 奔
7: 敏，
8: 到！
7: 尽快重新部署去浏阳的路线。
8: 是。前面等我们的敌军可能会更多。
7: 邱国轩呢？
8: 我去说吧。

快！点火！

0: 我们要分三路，向浏阳东门进攻。子清，率一营绕到葛家镇；恩明，率二营走赤马，进发东门。豪子，率三营稍远一些，你要经龙府到三口，尽早支援二团。
1: 是。
0: 陈志奇，你率尖刀连进东门的几个哨卡。
2: 是。
3: 猫爷，你跟哪个营？
0: 我跟你们。
4: 邱国勋是逃跑了，都是我的错，你责罚我吧。
5: 责罚你有什么用？我跟你讲过了，不要让他们回他们那边去，我们会看住他。你非要把他带走，难道你也要一起叛逃吗？
6: 武忠豪，你不要出言不逊。我堂堂一名黄埔军人，就不认识叛逃两个字？
4: 不要提什么黄埔了，蒋介石这个校长就是叛变革命的罪魁祸首，天下罪人。
5: 赵子清，他也是你的校长。
6: 事情已经发生了。
5: 不要再吵了，马上行动。
7: 猫爷，德兵，
5: 邱国轩叛变了，我们从金平打到长寿街，腹背受敌，只能暂时撤出来。
7: 我要活捉他，扒了他的皮。等我们一起打下浏阳再说。如何攻打长沙，等到了浏阳再确定。先要派人进去，摸清楚敌人的部署计划。
5: 好，那二团呢？
8: 中文章已经带人去增援了，两小时后，同时攻打浏阳。
7: 现在就要派人去了解敌情。
5: 子清，
7: 你在长沙时间久，城里城外都很熟悉，带上一个班，立即动身，火速赶往长沙。葛家镇的任务交给你的副营长，了解清楚了，到浏阳文家市找我们。
8: 是。
7: 邱国轩队伍里的其他人呢？
5: 少了二三十人，剩下的还在。
7: 一团也有些人跑掉了，具体人数。 还没有统计清楚，马上行动了。
9: 是。卖波浪鼓。

来买拨浪鼓喽，卖拨浪鼓，卖拨浪鼓，卖拨浪鼓，来买拨浪鼓喽，来买拨浪鼓喽。

0: 总算等到消息了，啊！妈，爸哪天回来？爸爸14号进长沙，很快就回来了。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啊？这上面的消息讲，刚刚攻打了白沙镇。
1: 还有2天，我要去长沙接润治。外婆，啊，妈，你们坐月饼吧。俺亲总问我哪天是中秋节，我告诉他，爸爸回来了就是中秋节。妈说，15月亮16圆，是鸡，是八，是九。 爸爸在家都是圆的，爸爸是最圆最亮的月亮。

0: 隐蔽！龙魂，
1: 在，
0: 但一队人绕不去。

0: 旗子扔掉，都扔掉。
1: 钟团长，
0: 刘洋往这边走。

0: 人都跑了，
1: 跑了几十个，

0: 政权，
1: 报

0: 拿斧头装钱。
1: 来，阿婆。

0: 我们按预定的起义时间，由修水、扎金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进攻平江。但是，在攻打金平的时候，突然遭遇到起义前与洒杜市长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参谋的邱国轩叛变。邱国轩带领队伍突然向我团袭击，结果我们只好仓促应战，损失惨重，队伍被打散。团长钟文章、黄埔二期平乡战斗中逃跑，
1: 让你报伤亡人数。

0: 和剩余人员，不要讲其他的。
1: 李师长讲的对，离开队伍的只报人数。
2: 一团从安远出发，不到2000人。

0: 我们二团的，我对不起组织和工友对我的信任，我已经不敢数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负伤，有多少人逃跑，我们二团看过去没多少人了。
1: 这个团长是你自己要做的。我要为二团留下来的工友、农友们讲句话。虽然他们没有一团的武器装备齐全，更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是在面对敌军的枪林弹雨时，没有退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我们的土炸弹在卢宗指挥计算的距离方几乎苛刻准确，每个人手里的大刀、斧头、长矛都发挥到了极致。
2: 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没有倒下过。有些人不仅从敌人手里夺下了枪，而且学会了使用枪。我认为，现在要大力鼓舞他们的士气。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可是他们讲，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拼下去。
3: 毛远。
4: 子清，
0: 唐承志派了近20000的军队入驻长沙城，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增加了10倍以上的兵力，一定是叛徒出卖了我们的行动计划。长沙，长沙进不去了。
4: 中央命令攻打长沙，谁敢违命？报上将，前两天，宁汉沪在上海召开会议，实现三方统一，确定了统一党务和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的办法。
5: 20日要发表宣言，提示内容是：继续清党，尽快完成统一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花大力气来消灭我们。
4: 在这之前，唐生之驻守长沙的军队6100人，湘东平刘一带4700人，湘南6700人，湘西13600余人，湘北岳州驻熊镇一师3500人，还有非唐生之军队16900人。湖南的军阀有50000多人，也就是说，有1/2的军阀已经移到了长沙。
6: 我认为，与其坐以待毙。
1: 不如殊死一搏。卢总指挥曾率领过我们，打过这种10比1兵力的胜仗。我赞同于师长建议，军人无论遇到任何经济在途，只有冲没有怕。攻占长沙是中央的命令，
7: 中央的命令可以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实际的选择。你们可以打赢10比1的胜仗，但今天的兵力是这种情况吗？我们的工友、农友们，有的连枪都还没有摸过。
4: 但他们绝对不是遇到经济在途就退缩、就叛逃的。这个问题会后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子清，
8: 到。
4: 其他同志都归队了吗？都归队了。先回去吃口东西吧。稍晚一些，召开前敌委员扩大会，你再详细的汇报情况。
9: 明白。苏团长，讲讲三团的情况吧。三团的情况，毛委员比我了解的更清楚。首先，我要深刻检讨：第一，我没有看住叛徒去过去；第二，我被叛徒迷惑，想从武仲豪手中将他带走。 是因为他鼓动队上的人向我请愿，他们讲没有主心骨，打不了仗了。

0: 你们的孩子立好了吗？
1: 都已经立在他们墓前了，他们的名字、地址也都留给了当地的秘密党组织。这是这次牺牲的烈士全部名单。

你们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湖南的几个也都全部送回家了，留下的抚恤金也都留下了。福建、江苏、江西的烈士就地安葬。

0: 哎，开会之前，我们先交流一下思想。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我们从5000人的队伍，几天就锐减到了1500人，也许还会有人离开。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掌握了，我们迟迟不去长沙，他们必然要追过来围剿。嗯，我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过，加入队伍遇到危急存亡之时，立即上山。
1: 找一个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
0: 可是中央下达的文件没有批准你的建议，唯一给的命令就是攻打长沙。中央对基层干部的正确决策，不可以再忽视了。如果需要我承担责任，我愿意。只要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倒，土地革命的火焰不熄灭，哪怕杀身致命。
1: 马革裹尸，我都不会在乎。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革，我们一同裹进去。上山。嗯，上山。
0: 我们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行进，尽管山路崎岖，道路难行，速度也会慢下来，但是安全。这里有镇子。
1: 还有县城，第一，可以继续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其二，可以补充一些给养。走到哪里呢？我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在罗霄山脉的中间，地处湘、赣两省的交界，是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你看这里的地势，可以说。
0: 进可攻，退可守的一块活地。我也调查过这里周边县的一些情况，生产水稻、红米、茶，但是那里的百姓深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他们一定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我们把土地革命燃烧过去。
1: 赞同。
0: 嗯，会上反对的声音会很多。当然。
2: 路上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是德明，队伍一定不能散，特别是你们警卫团。
3: 明白。于萨杜和苏先俊，他们习惯了打大城市，那些个旧军阀哪个肯住到山沟沟里？你放心，他们就算有意见，也要跟着我走。
0: 警卫团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敬佩你的，就是很对不起你。
3: 本来都讲好的，到了长沙，你回四川看望父母，与瑞琴姑娘完婚，了却父母亲和瑞琴姑娘的心愿。但是，你更是如此。开会，嫂子和儿子们本来还以为你可以很快回去看他们，结果越走越远。
0: 想想也是有些后悔，上一次不该给他们带消息回去。安英虽说年纪不大。
3: 听他妈妈讲，他要加入党组织。耳濡目染，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妈妈对他的培养多一些。我和开会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革命伴侣。他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对组织交给的任何任务，都尽忠尽责。
4: 还兼任我的秘书，写的一手好字，不像我，天马行空。今后，我们请开会，与瑞琴姑娘彼此认识一下。
5: 好，一定要认识。
4: 我想，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宁汉沪，这样三个国民党反动集团。 可以相互妥协，形成统一合作，无非就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共消灭我们，快速实现他们继续统治中国的目的。李宗仁、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孙科等人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各派系明争暗斗，他们可以如此迅速地抛弃前嫌，集结为盟，只能说明一点：他们怕了。第一，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下达后。 各市县乡的农会
1: 都在逐渐的恢复，他们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9月9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打出了我们共产党军队自己的旗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9: 3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10: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2: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3: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4: 同志们，和善统一。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的叛变天地。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惩罚！惩罚！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毛泽东同志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打出了我们共产党军队自己的旗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也许他们会荆棘载土，阻碍重重，但是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其二，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 有贺龙军长的二十军，叶挺军长的部分铁军，李宗仁、汪精卫，他们很明白，如果不同流合污，他们就无法在堂而皇之、永无止境地欺压百姓、压榨人民的血汗，由此供养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未来的形势会很严峻，特别是我们长汀、上杭、连城。 永定、平和、武平，甚至是整个闽西，都会面临敌人强大反动势力的威胁。我们要做好准备，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1: 我建议，把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青壮年都留下来，再留一些指战员和武器，训练成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要加入的队伍，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各地方都有。
0: 长汀、上杭最多，跟他们讲，他们已经是革命军，是留在家乡的革命军。
2: 我赞成朱军长的建议。敌情在变化，我们的策略也应该随之改变。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3: 好，我正，你去找贺军长、叶军长，落实此事。
2: 好，请组织放心，我们闽西人民的革命意志与反动派斗争的勇气。
0: 一定更加坚定。我们准备尽快开展工农运动。现在各地方农会已经有上万人报名参加。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农军联，相对成熟的地方有十几处。如果有起义队伍的指战员留下来帮助我们，会很快壮大。武器还是队伍上带走吧，你们更需要。傅百岁同志已经为我们运来了一些，但我们农军联成熟了。 我们准备在闽西周边发动暴动，我们自己去剿，还是要留下来一些的。
4: 傅百岁同志，
0: 很令人敬佩，自己生活非常勤俭，但对待革命事业，却可以毁家纾难。他很早就投身到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4: 罗明同志，你们把他引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0: 并加入党组织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傅百翠这样的进步人士成为革命者。像傅连璋院长，
5: 他已经救助了我们300多名伤兵员，特别是保住了陈赓同志断了筋骨的腿。
6: 我们也很想发展傅院长加入党组织，
7: 不要勉强，要尊重个人信仰。
5: 好，
6: 鼎成，你那个堂妹八妹子的歌声很好听啊。
8: 队伍走到哪里，他唱到哪里，还自己编词编曲。这孩子不听话，一定是影响起义军休息了。
9: 大家都喜欢听。他几岁了？13岁。从你们一到，他就说他也要参加起义军队伍。你们打敌人，他唱歌。<笑>
8: 知道你们要走，一大早就跟我跑出来了。人呢？
10: 应该就在门外。
9: 把他请进来呀！我去。鼎成，你是永定人，嗯，革命经验非常丰富，
10: 对闽西也很熟悉。
9: 闽西人民就拜托你们了，请组织相信我，一定跟子辉和同志们配合好，誓死保卫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
10: 批准我跟你们一起走了吗？留下来唱吧。你的歌声不仅能鼓舞起义军战士，也可以鼓励这里更多的人民起来革命。
9: 我要做革命者，上战场看起义军杀敌人。他5岁，爹妈就被杀害了，一心想报仇，自小就边歌边曲唱，到处唱。 不少挨地主家丁们的打，有一回。
0: 连火棍子都用上了。

八妹子，你看这样好吗？你呢，先在家乡唱，等你再长大一些，再去队伍上，我们组织一个宣传队，你来当队员。

0: 只有大一些才能当革命者吗？
1: 不是，你早就是一名革命者了，可以组织个儿童团，你给叔叔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同时为大家唱歌跳舞。我15岁的时候跟你一样，上台为同学们表演，传播革命思想。可是我没有你有才，只会说，不会唱你那么好听的歌。
0: 嗯，八妹一定听革命者指挥。
1: 嗯，
2: 回去组织儿童团吧，这里在开革命会议。
0: 明白。
1: 去吧。孩子除去读书识字，也要发挥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

0: 各地的儿童团可以陆续的搞起来，这里的妇女会就搞得很好，宣传张贴标语，已经为起义军做了上千双鞋子，还有林育才师傅，他们全家为300多名伤病员缝制了非常舒适的土布衣服。
1: 从今日起，不想死的不要进城了。唐司令命2万鬼杀军进入唐。

0: 卢总指挥自从进了这个革命军，好像换了个人。毛泽东说什么，他就下命令。
1: 毛泽东，你不能小视他，他可以让卢总指挥事事服从于他，说明他就不是个等闲之人。不要再讲了，卢总指挥有命令，消极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准讲。今天的局面。
2: 你的问题不是没有，邱国轩逃跑叛变，你有没有责任？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3: 德明，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接下来整理一下队伍，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4: 是啊，出发前你在动员会上说了那么多，大家看上去倒理解和支持，可是一路上还是逃的逃，走的走，
3: 只有一个排，没有少一个人，有的同志负了伤。 也跟上了队伍。如欢，
4: 哎，你向总指挥汇报一下，你们一团二连二排的情况，怎么没有跑掉一个人呢？
5: 是，这个排的共产党员比较多，他们自己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党员负责6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党小组还会开民主会，
4: 不对的地方进行互相批评，也可以自我检讨。党组织的力量，他们发挥得很好。昨天夜里我去他们排。
5: 其他人都休息了，只有他们还在开会，而且正在面红耳赤，因为3个扛旗的同志上山路窄，踩了几脚老乡们的茶地。
1: 毛爷，
5: 他们说是为了给队伍让路，没有踩到茶苗，结果引来了更多人的批评，说他们心里没有百姓意识。
1: 现在大部分的辎重都是这个排在扛，
5: 还有逃走的留下的那些枪支。
2: 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是3、4支。如果队伍里都是这样的革命军，那咱们这面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4: 党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
2: 如桓，在，
4: 尽快统计一下各团、营、连、排党员的比例。
2: 昨天夜里已经统计好了，交给毛委员了。
4: 好，
2: 我赞同尽快整顿。
4: 队伍恐怕也要重新编制。
2: 你是打算要缩编啊？
4: 对，缩编，还要建立支部，成立党小组。

0: 你写的信呢？有信的，他自己会找到。你晓得他们去哪里了？顺之前组织上带过来的，上罗霄山了。
1: 不要吵，
0: 要是按音按亲，晓得他们父亲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会很失望的。 你也看到了，那天分给他们的月饼，哪个都不肯吃。罗霄山很长啊，他们要去哪里呀？革命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们不辞劳怨，只愿你革命成功。

0: 我明天就跟弟弟把月饼吃掉，等到明年我们再和爸爸一起吃。
1: 好，明年我们一起吃。

0: 郝维渊，看你的眼神，应该是在想家吧。
1: 对孩子，不应该承诺没有把握做到的事情。

0: 林老先生，感谢您和你的家人为党做的贡献。您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儿媳也很了不起。
1: 经组织放弃，全家人都死光了，也不会丢掉党的一份情报。
2: 沈赞，周书记，等我们南下回来，一定让儿子们回来探望你们二老。不带几个头，都是爹妈生养的，都回来探望，部队就散了，反动派太多，先打吧。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大刀反动派！
3: 金良。 去苏联学习是大好事情，是组织上器重的，我很自豪。好好去，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到了，赶快上船去。走。
5: 是。
3: 那边冬天来得早。
5: 带个名医过去，明白。徐先生，哎，陈庚，陈同志，你们怎么来了？
6: 我去找恩来。
5: 不要，外面看看就好。你们远行，总要送上一艘，心里才安定。恩来已经安排好了，只要副院长批准您出院，立刻派人来接您。
6: 陈庚恐怕在这里时间要久一些，只要有伤员回队伍上，我就跟着走。总统在医院算什么军人？你可不要惹副院长不高兴。恩来看不到他批准的条子，他要被送回来。
5: 有润之的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6: 恩来已经派人去湖南了，任何消息都没回来。
1: 他比我们的队伍要艰难得多。爸妈，那就是徐特立先生。
0: 和珅穿在徐先生身上，抬举了这件长衫。

0: 恩民，
1: 毛宇，皮相过不去了，那一带全是国民党兵，被封的。

0: 死的。
1: 我们是否可以改走上利到龙溪的小路，然后翻武功山到莲花涧？这条路上的地形你们勘察过吗？有两个保安团，防御松散，容易击破。
2: 那就改道，从上利走龙溪小路，
1: 前方三公里处有个左拐的岔路口，就是上利方向。
3: 立刻率令下去，三公里后左拐继续行进。
4: 是。
1: 刘明，
5: 哎。
1: 我们快点过去，在路口等他们。既然是岔路，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
6: 好，
7: 三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三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三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

0: 三公里后，关进左边的路行进。
1: 何长工，卢总指挥的。
0: 你还知道找卢总指挥？你一个师长，总是和你的黄埔二梯在后面晃悠，辎重队伍都走得比你们快。
1: 不告诉你，何长工，你敢不听命令？
2: 总指挥去前面三公里路口了。

0: 我们俩属相一样，年纪差了12岁，总要齐喘的大一些。
1: 差6个月才12岁呢，我是6月出生的。
2: 站个路口，还有你们两个来站。我们在这里会放心些。战士们现在都很疲乏，如果走到这里打了瞌睡，走过去了，会出大事情的。
3: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要改道。
4: 萍乡被敌人封锁了，你快回去，压住后面的队伍。
3: 是。
4: 马委员。
5: 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何昌公是你的人吧？全速前进，不许掉队。
6: 苏团长，我们没必要到前面去拐吧，
5: 太教条了。
6: 我们又没有什么辎重，从这里插过去，要比他们快很多。
5: 有把握吗？
6: 他有把握。

走，都跟我走，走，走，跟我走。

0: 做的不对，走在后面是总指挥的决定。一来是不要再出现逃兵，二是以防敌人追过来。苏建俊于是让他们打起仗来既有经验又勇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哪都没有毛病。
1: 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对我们的工友、农友没有尊重。吃饭他们要先吃，休息要找草最后的地方。
0: 还天天把黄埔几期几期的挂在嘴边上吹牛，
1: 这么艰苦的环境，吹吹牛算什么？他们就是在北伐立国战功的。你是党员，又是干部，既不懂得团结人，又没有大局观念，我要处分你。
2: 明白，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3: 苏团长他们的，
4: 报告师，他们说从后边山上穿过去，是这里。
3: 大家尽快通过这里，卢溪镇离这里很近，已经被敌人全面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绕道。大家辛苦一下。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

0: 我们现在正在追击敌人，敌人正在冲进龙天里岗，也许已经在前面了。
1: 这里有什么进路？无组织、无纪律，快去把他们给我找回来，军法处置。
0: 总指挥，
1: 快去！
0: 不要去找了，这么茂密的山林，去哪里找？只是不要闯进龙溪镇，我们走过去，前面等他们。

0: 哪有什么重兵把守，几个保安团就下不挡了，
1: 干脆下去把他们干了，让兄弟们到镇上喘口气，吃口饱饭。
2: 别废话，苏团长，我不建议进镇子，这种情况应该先找到队伍。
1: 兄弟们跟我上。

0: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要尽快整顿了。
1: 过了这里，恐怕还要走一段。鲁西有重兵，这附近也不会安全。唐胜志在长沙等不到我们，一定会大面积搜捕，山里的兵力都要加强。

0: 陇西镇方向，就是陇西镇方向，一定是他们走错了方向，撞进了镇子里，被围困住了。他们哪里是走错了方向？龙华，
1: 在
0: 集结所有警卫队，正式跟我走。
2: 是。
0: 宗指挥，我去。猫玉，你带上队伍赶紧出发，改道去莲花县东小村路口，在那里集结。 我担心一旦出现叛徒，会暴露我们的路线。
2: 李师长，长工，你们负责集结队伍，我跟德明一起去。
0: 你不能去，我是总指挥，要服从命令。带上队伍跑，抓紧速度跑，在莲花县东小村路口等我。何长工，陈树香，留下来保护毛委员。
3: 是。
0: 还有你，如花，我们走。
4: 是。

0: 快，跟上！
1: 来，快！

0: 总指挥他们不能也被困在里头吧？
1: 不会的，吴总指挥作战经验丰富，一定会让队伍抛出升天的。

0: 卢总指挥呢？
1: 卢总指挥呢？
2: 卢总指挥！
3: 卢总指挥！
4: 卢总指挥！
5: 卢总指挥呢？

0: 卢总指挥呢？卢总指挥呢？
1: ，
2: 打一幕，快打一幕来，快，快，快走，快去抢救，快！
3: 卢总指挥已经牺牲了。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哥，我们一同裹进去。
1: 总指挥牺牲前让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他没有把队伍带好，说命令警卫团所有人都要听你指挥，你的指示必须执行，否则死都不饶他。他让我从此以后跟着你，和东娃子一起保护你。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字传上，一并写"双十兔，世子温"。

0: 尊敬的卢安炳老先生，皇室师母，德风兄嫂，侄儿全一，少男瑞琴姑娘，我是德明的好友毛润志。德明，铁骨柔肠，凌霄之志，气笔从容，驰骋疆场，北伐建功，身先士卒，兵法精髓，工农革命，披肝沥胆，碧血丹心，今天损英才，顶种尽捐，悲不自胜，还望二老及家人擅自珍重，节哀顺变。得命乃穷苦人之英雄，中国革命之英雄，为世人之楷模。得命千古永垂，永世其方。因路途遥远，坎坷不平，得名中古尚无法归乡，暂安葬于泸西的莲花县花塘乡松柏之下。
1: 饿死你了吧，
2: 于师长！不要再打了，于师长！不要再打了！
3: 你要一百条命，一千条命，荒诞中国的半条命！于师长，不要打了！使用武力是教育不好人的。我是师长，我就要加以教训。你是共产党员，要听组织的，听前委书记的。工农革命军不允许你这样做。卢总指挥也不会允许你这样的。
4: 卢总指挥，卢总指挥，我们曾经一起浴血奋战沙场，他救过我的命，他走了，最悲伤的人是我，是我们。

0: 德明讲过，他对你很信任。你们跟他都经历过出生入死，可是他没有了，我们的主心骨没有了。他的精神还在，把他的革命意志传承下去，不负他为我们，为中国革命。
1: 献出的生命，我们要共同努力，不要让它失望。风月之上，你我荣光，骄傲的仰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
2: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河山统一，河

0: 刘文仁，刘文仁，
1: 是个好消息，莲花县只有两个保安团，县委会的刘仁侃巧，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群众都相信了谣言，说邱收起义对友已经被消灭光了，县城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
0: 好，
1: 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邱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0: 文明，
2: 哎，去把刘文仁砍请过来，我们研究一条作战方案。是，
0: 荣焕在，
1: 把于师长也请过来。
3: 是，
0: 猴
1: 子
0: 在，
1: 平影
0: 在，
1: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4: 是，
0: 原地休息。
1: 战士们都很疲惫了，
0: 原地
1: 粮食也没有了，
0: 打一仗，
1: 原地休息，
0: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0: 准备挖战壕，领兵，把你们画的工事图发给各团营连。
1: 各团营连长到这里领图纸。
2: 是。
3: 和善统一。
4: 第二十四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7: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和善统一。
8: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铁军，战无不胜的铁军队伍。我朱德和陈毅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自豪。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现在，钱大军
9: 以10比1的兵力
8: 正在向我们扑过来。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4个字：
10: 誓死大义，誓死大义，誓死大义！
9: 南昌暴动的旗帜不会丢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和山统一。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1: 我这里有一份画兵册，每一位战士籍贯生辰都在这上面。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生在四川仪陇县，佃农朱家，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
12: 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脱帽。

0: 三天三夜，一定要守住策马。他这种右倾逃跑主义，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1: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对面向吴一条传旨，
1: 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0: 隐约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1: 集中火力将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0: 是。

0: 他们很可能会分兵，做好了竹排，上一部分人正面过来牵制我们，然后从左右两翼袭击。
1: 右翼过来的会更多，他们想不到右翼兵力最强。来吧，耳朵，把毛子潭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些。
2: 调不过来，毛泽潭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要把他当作铁军对待。
4: 和善统一，
5: 和善统一。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200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北京文艺团体走进新国，上演《长征组歌》。这部问世36年的经典作品，首次回到词作者萧华的故乡。演出当天，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我们的思绪也飘回到1964年，萧华创作《长征组诗》的那个春天。1964年春，萧华患上严重肝炎，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由夫人王新兰陪同到杭州疗养，可他并未静心休养，始终牵挂着纪念中央红军长征30周年的事宜。
1: 很多那个这个报社呀、杂志社呀，很多这个新闻界吧、文艺界吧，都这个很希望萧华同志写一篇纪念长征30周年的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就是说，如果写文章的话，要写整个这个长征过程的话，那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很长文章写得太长了，登在报纸上也好，登在杂志上也好，大家看起来是不太容易理解，也不太容易记忆。
0: 经过长久思索，萧华选定了诗歌这一载体。
1: 他喜欢诗。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红军里边，他经常爱自己来写一点诗歌什么的，有时候写点歌词啊。
0: 在《长征组歌》的创作过程中，王新兰是第一读者，也是他最先征求意见的人。王新兰原名王新兰，1924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村一个农民家庭，母亲生育了12个子女，王新兰是最小的一个。
1: 我们家里也是革命家庭，我叔叔是王维洲。
0: 王维洲是四川著名革命家，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1921年底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王维洲返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历任中共川东特委、军事部长、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1933年10月，他率川东游击队配合红军解放宣汉县。11月2日，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33军，王维洲任军长。在王维洲影响下，王新兰的哥哥姐姐都参加了红军。年幼的王新兰早早埋下革命种子，7、8岁就悄悄地为党的地下组织传递情报，以稚嫩的身影穿梭在红白交界的危险区域。
1: 就我们家那个地区是个边缘地区，红白交界那种区域吧，敌人来了，我哥姐他们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0: 王新兰哭着喊着要当红军，在红军中担任宣传员的师姐王新国只好把他领到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面前。徐立清打量着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王新兰生怕首长小看自己，大声说：“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哈哈大笑：“什么都能干？那你说说，都会做什么？”王新兰说：“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他就在地上用手指画了几个字。徐立清对王新兰说：“孩子，你太小了，还是找个亲戚家躲一躲吧。”王新兰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1: 我姐说：“你不带他，国民党那也把他杀了。”说反正给组长再三讲了半天。
0: 师姐王新国说， 他年纪小但很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徐立清想了一会儿，拍了下手说，
1: 那好吧，就跟我们一块走吧，就这样，就是参军了，就那个小军装一穿，小红军帽一戴，就算一个小红军。
0: 从此九岁的王新兰成为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踏上革命征程。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作为队里年龄最小的宣传队员，王新兰对长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整天整夜的走。因为个子小，他常常要跑着才能跟上队伍。途中他染上重伤寒，走到川西时已经昏迷不醒。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30块大洋把王新兰留下，宣传队战友彭道华把仅有的口粮嚼碎喂他，硬是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立刻赶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得好，一台好戏对部队是巨大的鼓舞。他向宣传队下达命令，再难也要把他带上，谁把他丢了我找谁算账。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了一个多月，渐渐恢复，能下地走路后，他咬牙忍着剧痛，杵着木棍紧紧跟随队伍，从冬天走到夏天，始终没有因伤病掉队。1935年6月中旬，王新兰站在了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脚下，凌晨3时，每人喝了一大碗辣椒汤，便向雪山进发。宣传队要赶在先头部队前面，为攀爬雪山的战友唱歌鼓劲。走到山腰，狂风大作，冰雪横飞，打在脸上像刀割锥刺。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难。王新兰亲眼看见一名战士在雪地上坐了一会儿，就冻僵牺牲。他打着小竹板，一遍遍喊着顺口溜，为战友鼓劲：“同志们，加紧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累了不准地上坐。”1935年6月1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11岁的王新兰每天唱歌跳舞，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来到宣传队宣布，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第四、第30军编入右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王新兰随右路军走进凶险莫测的大草地，他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跟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步前行。粮食越来越少，大家只能挖野菜、啃草根充饥。草地天气变幻无常，雨雪冰雹轮番袭来，饥寒交迫，没有遮蔽的战士们接连倒下牺牲。右路军在草地行走7昼夜，王新兰随队走出茫茫草地，等待左路军会合。此时张国焘拒绝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为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等紧急磋商后，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中旬，在张国焘强行命令下，红军右路军第四、第30军被迫由包座南下。王新兰满心疑虑，跟着部队掉头，再次走进草地。
1: 我们十方面军最辛苦了，就是过来一次又回去，回去以后又过来，所以草地 往返走了三次。
0: 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路旁不断出现新的坟营，饥饿、寒冷、疾病、死亡以及接连不断的战斗，成为王新兰最深刻的记忆。他参加了百丈关战役的战场掩护工作，经过这一战，王新兰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1935年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出百丈地区，处境日益艰难。1936年2月下旬，部队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3月中旬到达道孚、卢霍、瞻化、甘孜一带，部队大量减员，为迎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王新兰学会了打毛衣。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王新兰随部队第三次走进草地。1936年10月，王新兰终于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1: 我走草的时候年纪很小，第一次过草的时候11岁，第二次过12岁。我参军的时候9岁，别人走一步我可能得走2步，甚至于走3步，我整天两个腿都在跑，别人在走我就在跑，我跑，我人家说走长征，我是跑长征。
0: 这时他只有12岁。长征结束后，王新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0多年后，王新兰看望老首长洪学智和夫人张文，动情地对儿女说：“洪老是他的救命恩人。”1937年春天，王新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距离他13岁生日还差3个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编入第129师。1937年8月。王新兰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途经陕西泾阳县云阳镇8路军总部办理手续。正巧8路军总部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萧华也在参会人员之中。
1: 到了总部以后，就天不作美，下大雨，把公路冲断了，我们就在总部等。宣传队小孩嘛，就是爱唱爱跳，我们这一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很多的那个战士啊，有些干部啊都围观看看热闹。
0: 王新兰他们的歌声吸引了散会的陈赓、萧华等师级干部。年仅13岁、活泼开朗的王新兰给时年21岁的萧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1: 我们很熟，就是咱们的陈赓，就他妈一大堆师以上的干部。这是张三，这是李四，这是萧华，大家就认识一下，也不知道谁谁，就这样认识的，很偶然认识。
0: 这是萧华与王新兰初次相识，萧华心生好感，却不好意思开口。一次观看演出时，罗荣桓看出了两人的心意，主动出面挑明，促成了他们的恋爱关系。1938年7月中旬，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在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机要参谋送来毛泽东的电报，对深入敌后的萧华做出指示，最后特意叮嘱让萧华在总部稍等几天，挺进纵队电台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毛泽东是怎么知晓萧华和王新兰的关系呢？
2: 我这样的机会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不认识我。
0: 一次王新兰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秘书叶子龙指着他对毛泽东说，他叫王新兰，是王维洲的侄女，萧华的女朋友。 毛泽东笑着问王新兰：“你是萧华的女朋友？”
2: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哎，调查研究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他说：“我告诉你啊，萧华现在正在八路军总部，你准备一下，我马上我就给萧华取个电报，叫他等在总部等你两天。”
0: 毛泽东还叮嘱王新兰要把萧华看紧一些，很多姑娘都喜欢他，可别让别人抢了先。在毛泽东的关心促成下，萧华与王新兰的感情愈发深厚。1938年11月21日，王新兰与王树声、许世友等老首长一同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山东根据地。因敌情复杂，部队分开行动。在这次征程中，王新兰展现出惊人的胆识与担当。1939年春节后，他随部队驻扎鲁西北陈吴营，深夜突然遭日军包围，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危急时刻，年仅15岁的王新兰临危受命，独自指挥100多名战友昼伏夜出，急行军3天，巧妙避开日军封锁线，数次穿越敌占区，最终带领全队安全脱险。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队伍，却表现出远超年龄的沉稳果敢。
2: 我是1938年11月21号离开延安，我到吉鲁边区司令部，在临晋县的前后江家见到萧华同志的时候，也是当天晚上的11月21号，整整一年。
0: 从这天起，王新兰和萧华再也没有分开，共同迎接未来的风雨。婚后，王新兰坚持在一线工作。1940年秋，他被任命为第115师政治部新闻电台报务主任。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日军突袭师部，电台被炸毁。王新兰冒着枪林弹雨，抢出发报机零件，连夜修复设备，及时向总部报告敌情。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1942年，王新兰和战友们带着电台随115师部频繁转移，一边行军作战，一边抄收延安新闻，传达到基层。从这时起，王新兰一直坚守在通讯机要岗位，直到全国解放。他经手收发的指示与情报不计其数，周恩来曾评价，王新兰发报清晰干净有节奏，像他人一样有灵气。1944年7月31日，王新兰与萧华的大女儿萧雨出生在山东莒南县，萧雨是在沂蒙乡亲的照料下长大的。王新兰对女儿说：“你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在沂蒙山你有无数个妈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 阳。九月中旬，萧华率部开赴东北，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兰任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1946年2月22日，儿子萧云在东北出生，此后三个女儿萧双、萧露、萧霞也相继出生。萧华对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为你们吃了很多苦，最艰难的时候都是她一个人扛。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生一次孩子就过一次鬼门关，我那时指挥作战，顾不上家里。日后你们长大了可以忘掉爸爸，但一定要永远记着妈妈。1964年9月，抱病中的萧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他的长征组诗创作并未停止。
1: 萧华同志就说，一方面就对这个场景情况所以他比较熟悉，这样他就对于他的创作，对于他写这个诗歌方面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所以他为了写这个诗歌呢，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0: 病中的萧华翻阅大量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著作与理论资料，全力还原长征全貌。
1: 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需要做很多很多准备工作，一方面要学习很多很多的资料，要看很多很多的文件，主席很多的有关著作理论方面的东西，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整个过程他都需要看。
0: 尽管有夫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但萧华的病情依然十分不稳定。
1: 10个月呢，他肝病犯了，体重掉得很厉害，那医生来护士都急得不得行，就跟我提意见说这样子不行，说是这个要出问题。
0: 王新兰不断地劝说萧华要静养身体。
1: 他曾经给我吟了一个宋诗，哎，说是衣带蒋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消得人憔悴。还要完成这首诗之后，我完全无悔，就是活上我自己这条命，我也把这首组诗写完。
0: 萧华常常深夜梦回长征，想起牺牲的战友，便起身奋笔疾书，泪水一次次打湿稿纸。
1: 长征过程当中，跟他在一起战斗的，他的师长，他的这个下边的团长，有些是团政委，牺牲在他，有的是牺牲在他自己怀抱里的，有的就是牺牲在他旁边的。他在一边写诗稿的时候，一边在那里流眼泪，所以他的诗不是用笔写的。我说他这个诗是用他的心，用他的血，用他的泪，一个字的写出来。
0: 11月中旬，长征组诗基本定稿，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10个部分。萧华将新作分送中央和军委领导审阅，周恩来总理第一时间读完，当即给萧华打电话。王新兰听到电话里说，我是恩来，请萧华同志接电话。周恩来与萧华通话，平时直呼其名，只有重要事情才加同志二字。王新兰赶紧把话筒递给萧华。周恩来说，萧华同志，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谢谢你。萧华握着话筒，久久说不出话，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作曲家陈庚、声茂、唐珂、李玉秋为祖师谱曲。萧华抱病连续10个上午，为4位作曲家讲述长征往事。

作曲家声茂回忆，患病的将军蒋长征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1965年8月1日，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随后连演30余场，一个月内周恩来总理3次观看演出。

0: 现在我们演出要算起来得在1500多场。
1: 他的目的就是纪念在长征过程当中牺牲的烈士们，第二个呢，也就是为了教育现代人，为教育后代人，让他们记住长征，第三呢，歌颂毛泽东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这么一支战无不胜的这么一支英雄部队。
2: 1985年8月，萧华临终前对王新兰说，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王新兰紧紧握住丈夫的手，46年风雨相伴，历历在目，泪水潸然而下。新中国成立后，王新兰先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专家室主任、副处长、总政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被授予上校军衔。王新兰是紧跟时代脚步前进的人，萧华去世后，他以百倍的热忱支持培养祖国下一代的事业。2001年6月10日，王新兰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江西省委联合举办的6集文献电视片《共和国摇篮》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萧华和古牧在抗日烽火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古牧在反扫荡战斗中负重伤，是萧华和王新兰为他筹措了20块大洋养伤费。为纪念古牧百年，2016年，王新兰接受古牧专题片摄制组的采访。
3: 到了全国解放以后呢，来往就比较密切。古牧同志一见萧华同志就老说：“哎呀，萧华同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萧华说：“这是我们党的老规矩嘛，同志之间互相帮助，互相这个保护，这是我们党的这个老传统。”
2: 1985年底，王新兰以正军职待遇从军委办公厅离休。2022年12月30日，王新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这位9岁参军、一生追随革命的女红军，用生命书写了革命者的赤诚与荣光，与萧华将军一起，永远镌刻在红色历史的长河之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暗夜里的炭火从不问时辰，油星迸裂处总有竹签挑起人间烟火，街边总有一家烧烤店在夜晚收集热闹。炉架上的香气一轮接着一轮，只要里面的炉火还亮着暖着，就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念想。石棉县，一座位于四川的低调小县城，但这里的烧烤可低调不了。
1: 但石棉烧烤它就是这么纯粹，
2: 因为石棉烧烤源深久远嘛。
3: 石棉的烧烤你晓得是天下第一烧哦，很有特色。
0: 石棉县的常住人口只有12万，但这里的烧烤店却有400-500家，烧烤大师们在这里各显身手，各式各样的焦香让人尝不过来。在一群老江湖面前，一家年轻的烧烤店要想崭露头角，必须得有点过硬的本领。
4: 我都在吃第30次，
2: 新鲜或者烤的味道各方面都有特色。
5: 小娃儿就是他们呢觉得这个吃起又好吃又健康，然后还有卫生，就没事们吃烧烤都选择他家。
6: 真的好吃，反正你跟这样子我都喜欢吃。这个地方的那个烧烤确实带帮了。

0: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晓得，我感觉上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感觉上我们的菜品因为都是比较创新的，我就感觉上我们要得奖，结果真的是得奖了。
1: 靠着对技术的钻研，七点烧烤逐渐有了现在的红红火火。
2: Hello， 哎，快坐啊你们。
0: 刚开始我们每天只接待到六七桌客人，其实当时不挣钱啊，都不挣钱。维护好了，你慢慢慢慢要去做口碑啊。
1: 要说店里的招牌，还得是不同于常见烤法的五花肉。
3: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4: 他们五花肉很大一片，然后
5: 喜欢五花肉就能够四面都大的五花肉。
1: 七点家烤五花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切成接近手掌长度的大厚片，是常见小串五花的几倍大，但吃起来却不会有丝毫油腻。
0: 菜品的话，主要是我老婆她在研究啊，我就负责烤。
2: 自己喜欢不吃的，然后就有些食材一些就是喜欢吃，就想说，哎，把它烤一下，尝试一下，会不会觉得烤出来它口感也不一样？
1: 石棉县的烧烤口味重，料放的也够狠，但选用的都是干料，香而不油。尤其是足量的干辣椒面，只这一味便足以狠狠压制住猪肉的油腻。再大片的五花也只能在这样的香料中选择沉浮。通红却不见明火的炭，不遗余力逼出猪肉的油脂，肥肉逐渐缩小，肉皮也逐渐紧缩。
0: 有些喜欢吃的稍微干一点，你就给它稍微多烤一下。像我们这种胖子就比较喜欢吃的油腻一点的话，就过心，只要焦黄就可以了。
1: 继续烤下去，五花肉进一步蜷缩，瘦肉变得干脆，肥肉变得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6: 听到这个大五花肉是吧？嗯，做得很好，肥而又稳定。
4: 烤的外焦里嫩，反正很舒服刺激。
7: 这五花肉你看嘛，筋一口鸡头的，一咬一口油。
8: 而且他把那个油哈，他基本上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1: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石棉人生猛的一面。
0: 这个菜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多客人觉得看到比较吓人，不敢吃，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还可以。
1: 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绷紧成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0: 它的屁股和它的腿在开始退骨了，在骨肉分离了嘛， 这个时候就加口感最佳的时候。
1: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

0: 香，
1: 嚼的这脆骨还是啵啵的响，
2: 很有灵魂，吃起很有感觉。
3: 嗯，还需要提高点哈，就是烤的时候那个肉质更细嫩一点，
2: 嗯，
3: 稍这个还有点提高一点哈，好，味道是很好的。
2: 谢谢，我就
3: 你们这个可以不播嘛哈？
4: 烤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老板烧烤时的小秘诀？每根烤串都焦香十足，却从未被浓烟环绕。
5: 我们不喜欢这个烟熏味，烧烤上有调料、有水、有油，它这种混合下去一下冒起来那个烟子，它烤在烧烤上时间一久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烟臭味。吃起就是很重的那种烟臭味。嗯，我们中间会放一个鼓风机，把这个烟子吹起走。
1: 这个岁数了哈，我们还能吃得这么香，这么美味，真的很感激这个是叫什么起点烧烤啊。
4: 五花肉选大片还是小片，牛蛙要微辣还是麻辣，烧烤要不要有烟熏味，这是一个人一个口味。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感谢这一顿烧烤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相聚时刻。
6: 哎，
7: 我
6: 也加杯酒，辛苦了吧。
4: 锦州，一座与烧烤密不可分的城市，近年来已经成为了众多烧烤爱好者心中的朝圣地。在这里，炉架上的每一串铁签都书写着万物皆可烤的霸气宣言。
8: 你要是烧烤，家里所有人都会烤。家里的家庭聚会的节目就是烧烤。
9: 我觉得锦州应该每个人都很爱吃烧烤。
10: 就发现这才是 YYDS。
4: 而百吃不厌的经典还得是羊肉小串。在锦州的烤法里，羊肉串得用旺火，要望到顶点而不见明火的木炭才有上炉资格。不同于其他地方多用羊腿肉，锦州烧烤选用羊肋排，肥瘦相间，油脂更加丰富。烤起来也有讲究，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烤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杨震从摆地摊儿历练出来的资深烤师，一招一式皆是无法言传的多年经验。咸盐融进肉的肌里，孜然在羊肉的油脂上跳舞。最妙的是肥油烤至半透明的琥珀态，焦香与奶香在舌尖对撞，仿佛大漠孤烟与草原晨露的交汇，无需重料遮羞。真正的江湖地位，从来都是炭火只给肉香说话。
11: 大家这个羊肉串就比较鲜嘛，从那个羊的肋排烤的羊肉串就比较嫩。
12: 这儿的口味就是虽然没有味就那么辣，但它留住了肉的原汁原味那种。
13: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就好像说这个孜然了、辣椒面还有这些东西，它只有在锦州和锦州烤工的手里，烤出来这个焦香的味道是吧？才是这个味儿。
4: 如今锦州遍地都是烧烤店的盛况，起源

0: 于80年代末期，当时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纷纷加入烧烤大军，承托起了锦州烧烤的半壁江山。现在经过多年发展，这份焦香已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味道，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念念不忘。鸡脆骨，锦州烧烤中的老三样，烤起来要有耐心，勤翻面。烤出焦脆，刷上酱料，味道浓郁，细嫩多汁。
1: 鸡脆骨是我的最爱，也是我觉得每一次锦州烧烤就必须要点的，而且一定要配着我们的这个蒜蓉辣酱。
0: 白憨子是锦州海域里的特产，更是锦州烧烤里的灵魂。一个铝饭盒，不加任何调味，是来自于80年代的老味道。鲜香扑鼻，是简单纯粹的海味儿。40年来，这一炉炭火的味道已经刻进了锦州人的味觉记忆。烤羊肉串，烤鸡货，烤海鲜也逐渐成为了乡愁的代名词。
2: 有的回来就是必须得吃烧烤，第一是想家，第二是想家里的烧烤。
3: 家乡味道，
4: 仪式感，
3: 仪式感，
4: 锦州人的仪式感。
5: 你如果回锦州不吃一顿烧烤，其实就是没代表回家，你知道吗？
4: 每次回来必须得来一顿烧烤先，太馋这味儿了啊！这味儿太假了，这是根植在你胃里的一种执念，你知道吗？

0: 当东北人沉醉在乡愁滋味里，一抹香辣打破了大理古城的文艺气息，大理人也在漫漫长夜中品尝着他们的地方味道。
1: 他们家的香辣鸡脚做的还挺好吃的，就这滴水鸡脚呢，上面品茶不断，
2: 每天都来呀。因为我是他们家的老客户了，认识他们二十几年了，
3: 开了挺多年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在他们家吃过了，
4: 好味儿，吃的香啊。
5: 就是一开始是看他那个招牌嘛，对吧、啊？然后后来看吃鸡脚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才试了一下。后来感觉味道可以，就怎么说属于偏爱对吧？偏爱这个鸡脚，
6: 刚好喝点这个啤酒，解馋越过瘾。
0: 夜色中，这家小店的炭火已经温暖了三十年的时光。三十年里，老板夫妻俩分工明确，黄老板始终盯在这炉火前，老板娘则包揽了店里的一切琐碎事宜。而小狗员工福道则负责提供情绪价值。黄老板的烤法来自于云南的鸡脚之乡建水县。若干年前，建水县的鸡脚霸气地凭借好吃蔓延到了云南的各个城市，大理便是其中之一。而这鸡脚好吃的秘诀则是四个字：炉烤双修。
3: 基本上就算大理第一家他们这样做的，然后后面其他又在出模仿他们家的在做这些，反正他们这个口味还是挺好的。
7: 他之前卤过的话，现在用香料来，会吃起来呀，它比较入味嘛。
8: 卤是，我老婆来卤，她来把握调料或者火候，什么时候放哪样，什么时候放哪样，她来操作，我就不清楚了，各人一道工序。这就是分工，叫做分工不同。
9: 红色的，红色的好，它有香有辣，又好吃。
0: 老板娘是市场的熟客，三十年的经验已经让她练出了一双挑料选鸡脚的火眼金睛。
9: 鸡脚要那种短筒，要短粑粑那种，要胖一点。
0: 短胖且带骨，才能带来啃咬快感。
1: 烧烤鸡脚必须要带骨才好吃，去了骨它就没有那个灵魂了。
7: 因为这种自己卤出来的，对吧？店家也是知根知底的，对吧？这样吃着感觉要好一点。
0: 鸡脚改刀，清水浸泡备用，和常见的香料繁多的卤法不同，建水鸡脚的卤制只会用到八角和草果两种香料，料味不会很明显，只有一点淡淡的辛辣干香，再加入秘制的鲜辣酱炒制，给鸡脚裹上一层云南的清爽辣意。烤制时则要用纯木炭，
8: 本地好多人看都是看你的炭，木炭的它烤出来就香，他们看看是木炭就是。
0: 明火会灼伤鸡脚的细嫩胶质，充分燃烧后情绪稳定的碎木炭才能满足鸡脚所需的温柔抚慰。烤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黄老板需要时时观察炭的情况，调整炭的位置，确保鸡脚受热均匀，这是为了追求口感

0: 你颜色油门的感觉，觉得透它就透了。
1: 原汁原味，而且味道还相当好。因为本地人的话，要是不好吃的话，换过来一次不会一直在吃，是吃过20年，对不对？
2: 嗯，晚饭吃的比较多，然后朋友约过来就，反正饭后甜点嘛。在云南的话，辣的东西就跟饭后甜点差不多，因为我们这边很不吃甜的，但对辣的这些东西是情有独钟的。
3: 我们感觉本地人吃就刚好辣味也够，辣还得软，还得香。
4: 络绎往来的街坊邻居，填满了30年里街边小店的时间与空间。每天固定30斤左右的鸡脚，撑起了夫妻俩的经济来源。
0: 下岗了，下岗失业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干什么呢？干柴煤油嘛。最后看看他们街上就是摆摊或者卖烧烤的这些，我想我们这边也应该可以。
4: 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月光会记得这一方炉火曾托起了一家人的生活，也曾治愈了深夜里的饥肠辘辘。
2: 他们一直都是就这里的两夫妇，对于我来说可以叫他们叔叔阿姨。
5: 我10多岁开始就吃了，已经吃了1、20年了。老板跟老板娘也成结婚了不久的，他们现在他们的儿子都要结婚了。
0: 这摊子能坚持下来，能开到铺子，实际是还是人要有恒心。你有人没人，或者是再下多大的雨，再什么，你还是要把你这门开起店，人家知道说这点有这么一家。
4: 人们之所以渴望人间烟火，是因为不息的烟火背后，总蕴藏着生机与希望。
6: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8月8日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致欢迎词。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副省长、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主持开幕式。激情省运，巅峰逐梦。当晚，昆明拓东体育场华灯璀璨，人潮涌动。以红嘴鸥为原型的省运会吉祥物 OK 灵动可爱，活力满满。

0: 满满，以开放姿态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在拓东体育馆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王宁说，全省体育战线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展现了云岭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全省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成为时尚。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希望大家珍惜荣誉，接续奋斗，再创佳绩，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宁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要高水平办好省运会，广大运动员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要统筹做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赛风赛纪、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为全省人民献上一届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要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抓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巩固拓展优势项目，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要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建设更多绿道、公园、场馆等设施，为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舒适的健身条件，培育滇超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品牌。要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用好气候、海拔、生态等优势，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等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做强做大体育产业。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工作部门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要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不断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0时许，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动人心的昂扬旋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云南省运动会会旗、省17运会会旗方队入场。裁判员方队、各州市体育代表团和职工组、大学组代表团依次入场，东道主昆明市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观众热情欢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入场。入场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随后，王宇波、刘洪健分别致辞。20时50分许，王宁宣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
1: 我宣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
0: 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伴随着省17运会会歌《飞越云天》的激昂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17运会会旗在体育场迎风招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全体运动员齐颂中华体育精神。以“春满云巅”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依次展开，深度融合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体育元素、方阵拉歌和歌曲伴舞等形式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丰富内涵，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21时45分许，省17运会火炬入场。 八位火炬手接力传递，

0: 烛火炬点燃，全场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22时许，火把节狂欢奔放热烈的打跳歌舞点燃全场激情。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嘹亮歌声，开幕式圆满结束。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省运会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省17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政府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竞赛项目数量、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日闭幕。一场高水平的省运会，使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将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 体育，你就是美丽，让人精神振奋，生命充满活力。体育，你就是正义，是进步，是成绩，是荣誉，是和平。每当站在大型体育运动会的赛场上采访啊，我的脑海中就会不断的浮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顾拜旦的这篇《体育颂》。本届省运会呢，参赛总规模达到了2.77万人，这是全云南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放在我们国家的竞技体育体系当中啊，它也是选拔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的核心平台。
2: 大幅优化了赛事项目设置，激励各州市输送优质后备人才，充分展现了我省全面建设、蓬勃发展、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完善的良好态势。
1: 本届省运会啊，也是省会昆明时隔32年再度成为东道主。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幕式，用春信、春风、春色、春潮4个篇章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示湖滨春城山水花子的鲜明特色。而看台变舞台的观众互动，把云咖、云茶、云药、云果、云菌等云南特产融入其中，各地特色文化争奇斗艳的方式啊，真是全民参与、全场互动，立体呈现了云南文体旅融合办赛的理念。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云南样样好。
3: 是围绕着总书记对于云南体制3个定位和我们主办城市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大地当中，有各美其美，然后也美美与共。
1: 过去的5年，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首先是这个竞技体育屡创佳绩，过去5年呢，云南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摘金夺银，战果辉煌，国内成绩居西部前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云南运动员也是时隔12年再夺金牌。云南的体育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快，产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过去的3年啊，年均增速超20%，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反映出大家这个运动消费热情很高啊。首届滇超直接经济效益突破8亿，带动消费30多亿。而全民健身啊，已经成为了时尚，我也能坚持每周运动2到3次了哈，因为现在这个运动场地多了啊，跑步、骑行、登山、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还有各种球场啊。我看到一组数据说，咱们全云南省经常健身运动的人呢，已经占了42%，提前5年实现了15规划目标。
4: 打羽毛球、篮球会有一些，立交桥下啊，还有那种小区绿化周边设施面都会有一些球场啊，建设的蛮好的。
5: 各项运动我都非常喜欢，陆地上的、水里的什么都来，管从小孩一直到大人，一直到老年同志，全民健身，这个风气实在太好了。
1: 希望在第17届省运会的带动下，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体育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脱颖而出，登上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而我们老百姓呢，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体育健身条件，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健康，体育产业能够和旅游旅居 医药、康养等结合起来，培育新业态，做强做大赛事经济。当然最最希望的就是运动健儿们能够在省运会的赛场上发扬中华体育精神，拿出最佳状态，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成绩，赛出精气神，
6: 希望自己能够拿冠军。
7: 加油启劲，我们会取得好的成绩的。
8: 我希望我们云南省的所有运动员，所有教练员一条心，把云南的体育越办越好。
0: 时隔32年，省运会再次回到昆明，参赛人数和项目数量均创历届新高。这是一届规模空前的体育盛会，更是云南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集中检阅。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全省经常健身的人口比例提前5年实现国家15-5规划目标。体育正在从赛场融入云南人的日常生活，省运会的背后是云南体育产业发展的谋篇布局。得天独厚的气候、海拔、生态赋予云南发展体育产业的独特禀赋，而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结合，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云南正在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以省运会为新起点，云南正向着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的目标全速奔跑。当圣火与高原烟火交相辉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了更为辽阔的打开方式。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告别风花雪月的刻板印象，云南正在从边陲末梢蝶变为南向开放前沿。中老铁路穿山越境，货运量突破2000万吨，榴莲26小时从万象直达昆明，不止通路，更通产业。莫憨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飞地经济赋能边境园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加速出海。从边陲末梢到开放枢纽，云南正在用铁路链接起两大市场。
9: 把路修到老挝，再把生意做遍19国，云南凭什么？提起云南，不少人的印象也许还停留在风花雪月、山野俊香的诗意浪漫。如果你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如今的云南正跳出旅游标签，完成从西南边陲末梢向南向开放前沿的逆袭。2021年12月3号，中老铁路正式通车，澜沧号飞驰出关，彻底改写了中国西南的地缘与经贸格局。这条横贯山河的钢铁通道从根本上打破了云南的交通桎梏，蜕变为跨境发展的黄金大动脉。一组亮眼的数据见证了它的爆发力。截至2026年7月，中老铁路跨境货运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全线旅客发送量超7300万人次，开行列车突破10万列。曾经闭塞的边陲，如今陆路运输成本直降40%至50%，万象榴莲26小时直达昆明，2天内便可铺货全国，鲜活东南亚好物快速走进千家万户。如果只是跑数据，那只是过路财神。云南真正的着力点在于回答好了路通了之后做什么这道必答题。通关效率上，过去大家觉得跨境贸易慢，但现在推行铁路快通模式，莫憨铁路口岸的货物通关时间从最初的40小时大幅压缩到2至5小时。今年上半年，仅进口水果就超过了15.82万吨，物流跑出了加速度，市场就活起来了。平台集聚上，昆明托管莫憨成了全国唯一拥有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飞地经济模式让这里成了政策的高地。万象塞斯塔综合开发区、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吸引了大批企业落户，他们看中的不仅是云南，而是背后25亿人的南亚、东南亚新兴市场。产业升级上，大家别以为云南只卖咖啡和鲜花，今年一季度全省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34.6%，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这些新三样在中老铁路上跑得飞快，这是从卖资源到卖制造的质变。 今年6月，省委书记王宁在南博会上用一扇窗、一座桥、一条链、一艘船来比喻云南的开放姿态。什么是开放？开放就是让更多国内外企业在开放中共享商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云南？因为云南不再是简单的通道，而是正在成为连接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与南亚、东南亚新兴市场的枢纽。这条铁路不仅跑出了2000万吨的货物，更跑出了云南开放发展的新气象。
0: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袁隆平的一生就是躬耕田野、播撒种子的一生。他荣获共和国勋章，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用一道济世让万家粮足。他攻克杂交水稻难关的故事写入了多本教材，也种进了一代代孩子们的心里。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但他一生追求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在广袤的田野生根发芽，拔节抽穗，生生不息。
10: 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开辟了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大面积推广给我国水稻生产带来了一次飞跃。
11: 喜看稻黍千重浪，即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这篇课文收录于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课文里，袁隆平不迷信权威，不怕失败，执着求索，最终攻克了杂交水稻这个世界性难题。他那份专业精神和坚韧态度，像一粒粒种子落进同学们的心田。
12: 这种矢志不渝、永不言弃的科研精神和赤子情怀深深地震撼了我，希望成为像袁隆平院士一样的科学家，科研报国。
13: 我身后的这座雕塑定格了袁隆平广为人知的禾下乘凉梦。袁隆平生前曾6次来到灌阳开展超级稻攻关，今天我们循着他的足迹去看看他牵挂的稻田如今是什么模样。
11: 这位赤脚踩在水田里的农技推广员叫石祖胜，是袁隆平16年前在灌阳开展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时的骨干成员。多下田，多比较，多与农民打交道，农民比我们更清楚种子好不好。当年袁隆平的这番话让石祖胜铭记至今，也成了他扎根田埂的信条。
14: 云老呢，他真的做事情呢，他很严谨。比如说，这个从插枝密度啊，到筛选品种啊，给我们很好的指导。刚开始来搞攻关的时候呢，当时很多新的技术吧，老百姓还是不接受的。我们也是照他的指导意见，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手把手去教人家插田。只有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才会接受我们推广新的技术、新的品种。
11: 跑田埂，看禾苗，选良种。石祖胜和同事们一年年泡在稻田里，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袁隆平的精心指导和团队人员的艰辛努力下，2017年，灌阳超级稻加再生稻亩产突破1561公斤，创下世界高产纪录。袁隆平蹲半稻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变成了现实。如今，石祖胜和同事们正奔向新目标，攻关适合全程机械化收割的良种，让种田更省力，效益再提高。
14: 袁隆平先生呢，扎扎实实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那种精神吧，也影响了我们。说我们灌阳这几年呢，搞这个水稻全程机械化，来蓄留这个再生稻，一步一步把这个高产攻关搞起来的。今年预计可能要达到20000左右吧。
11: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如今在希望的田野上，在纵横交错的阡陌间，一批又一批耕耘者扎下根，一粒粒好种子从他们手中育出，种进地里，让稻田更丰，米香更浓。在柳州这片试验田里，12种米粉稻长势正旺，其中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6个低格品系品种即将迎来田间验收。
14: 第一个米粉稻啊，这个是落油立抗
15: 疫症，
14: 非常适合我们广西柳州这边做米粉的，已经通过了国家的那个区域试验，现在

0: 正在申请那个品种审定。
1: 王伟平是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的核心科研团队带头人之一，他的杂交水稻之路始于一个朴素的愿望。1996年，学农业的他辞去在广电系统的工作，回到田间地头做杂交水稻制种研究。那时，他对袁隆平的仰慕从书本上、从媒体报道中变成努力的方向。2004年，王伟平如愿加入袁隆平团队。在此后的十几年，他跟随袁隆平一头扎进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从亩产700公斤到1251.5公斤，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目标一关一关闯过，低格稻、海水稻、节水抗旱稻也一个接一个落地。当初那份从书本里生出的向往，在他脚下长成一片片稻田。
0: 在袁老师讲要做的好种子，现在我们要培育我们的重大的品种、优点的品种，要把科技创新啊跟这个产业需求很好的结合起来。袁老师去世以后呢，我们现在审定的品种也有15个啊，现在已经应用了。我们要争做一些好种子，培育更多的优点品种啊。
1: 从中国到世界，杂交水稻已在全球5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种推广。袁隆平虽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种子还在发芽，他牵挂的稻田又迎来丰收，他未实现的梦想正在一代代耕耘者手中一寸一寸长成现实。
2: 把官僚直接推广开来，但我就结果的意料，是吧？
3: 在2019年，实验站成立以来了，杂交水稻的品种审定有5-6个，大概市场推广的面积200-300万亩左右。
4: 市场什么都不忘的3000亩盐碱地，如今稻浪翻滚，可立贵仓，预计今年增收1350吨粮。
5: 我今年种植水稻150亩，袁隆平在我们这里搞这个超级稻，帮助是相当大的。
6: 向高产更高产攻关，实现禾下乘凉梦，把我们的杂交稻推向这个全球，实现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4: 超产攻关，我们已经实现了袁老师生前的一些梦想吧。现在正在努力的实现亩产1300公斤，我们现在也努力的把杂交水稻这个好的成果推向世界。
7: Hybrid ri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yield of the rice. It promotes the food security in my country.
8: 我在这里学习水稻先进技术，希望以后回去帮助我的国家。
9: 耕地问垒计种植杂交水稻已超过5000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8000多公斤，是原来的3.55倍。衷心感谢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感谢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友谊万岁。
1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连日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火把节活动，当地群众与游客在不同的烟火里感受一场同节不同韵的云南文化盛宴。
11: 在大理洱源，独具特色的白族传统水上火把节吸引众多游客，大家举着火把踏歌打跳，铜锣声、欢呼声在湖光水色间回荡，
12: 有山有水有火有情，非常开心也非常刺激，能够体验这样水火相融的白族特色活动。
11: 在宝山龙阳，彝族原生态歌舞、民间劳作小调等民俗文艺表演接连上演，结合本地特色饮食，邀请市民游客品尝地道乡土风味，丰富了火把节系列活动的游玩体验。楚雄举办梦回千年指尖技艺手工艺动态展，创新采取动态展示加活态体验形式，让非遗技艺活了起来。游客蓝静文在绣娘手把手的指导下，亲手体验古老刺绣技艺的独特魅力。
13: 看到绣娘们，然后非遗传承人在亲自来做这个衣绣，就是特别想体验，然后的话跟着绣娘他们一起来体验这个指尖的技艺。
11: 临沧双江县的少数民族同胞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一路载歌载舞进行民俗巡游，展现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
14: 这场的这个感染力很特别的。

0: 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难的、很珍贵的民族文化体验。
1: 火把节承载着各族群众的文化志和情感寄托，通过全民参与、同台共庆的形式，能有效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
2: 今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拉开大幕。上午8:30，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17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今天上午在昆明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运动员克服雨天不利条件奋力冲刺。9:20左右，青少年甲组1万米竞走混合接力决赛结束，普洱代表团选手罗杰和胡乔梅获得金牌。这是省运会正式开赛后田径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
3: 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我的队友吧。我后面还有4场比赛，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展现我们普洱运动员的风采。
4: 今天主要天气也不怎么好，但还是成功顶下来了，把我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吧，也是把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提。
2: 今天上午，省运会体操丙组比赛在昆明体育馆开赛，女乙50米步枪三姿，女乙10米气手枪，男甲25米手枪速射，女丙10米电子步枪等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展开角逐。
5: 感觉靶场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对于我的成绩提升很有帮助。
2: 8月8日起，省商务厅将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活动持续到8月31日，在云闪付 APP 平台发放。本次活动面向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参与商户为重点商圈及商超零售企业。消费券设3个档次：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8月6日，丽江3亿国际机场运行数据再刷新纪录，当日完成航班起降265架次，旅客吞吐量达40243人次，两项核心指标双双创下通航以来历史最高值。暑运以来，丽江机场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今年到7月28日，机场年度旅客吞吐量超过5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
6: 进入8月，梯田叠翠，稻浪青青，广袤田野孕育生机底色，乡土田园勾勒振兴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俯览翻涌的绿意，迎后丰收的希望。祝您晚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几天，南亚、东南亚与热同台的天气暂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巴基斯坦中南部、印度西北部边缘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无论是身处高温炙烤，还是暴雨围城，都要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充分的个人防护和应对准备。受赤道副热带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明后两天，菲律宾群岛中北部、中南半岛东部和西部沿海、孟加拉湾北部海域、印度半岛北部雨势强盛。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菲律宾北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大片区域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好，大家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6到24度，伊斯兰堡晴26到33度。平布中雨17到22度，地力晴20到25度，马尼拉中雨26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3到32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大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中雨28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3度，雅加达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莫罕小雨22到30度。昆明阵雨16到24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他们从战火中走来，硝烟不曾迷惑双眼。他们在战火中重生，一路披荆斩棘，为追求正义和光明走出悲壮和辉煌的征程。白云山团，一个响亮的称号，鲜艳的军旗，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一个军的传奇》，历经数年，采访200多位亲历者以及后代，用鲜活的人物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从滇军精锐到解放军劲旅的蜕变传奇。1951年4月的一天，从朝鲜回到北京的50军军长曾泽生走进中南海。毛泽东主席见到曾泽生，高兴地说：“你们50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得还是蛮漂亮的嘛。”曾泽生感到荣耀，也感到惭愧。毛主席问的作战细节，自己回答不全。就在4个月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把美军驻朝鲜军队的总司令撤了，二战英雄麦克阿瑟上将铩羽而归。1950年4月，50军奉命回国休整补充，驻扎丹东，祖国各界人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会，部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补充兵员，全军官兵来自5湖4海。现在这支旗部队可以同老大哥部队一起并驾齐驱了，已经成为够格的野战军了。旗装满员，50军不仅兵员满额，又装备新式的苏式火炮，全军火力前所未有的加强。50军军长曾泽生体会到军委的关心和重视，真是把50军当强军来建设。50军回国整补期间，朝鲜前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第5次战役50多天的殊死搏斗，交战双方的力量逐渐均衡，在38线南北形成对峙局面。1951年6月，中央军委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志愿军的战略任务转入防御阶段。1951年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要求迅速调集部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趁机在元山登。

0: 的飞机场，这样从朝鲜北方起飞的志愿军飞机就可以直抵三八线。五十军广大官兵不顾敌机的疯狂轰炸，冒着生命危险边炸边修，克服夜间作业的困难，提前完成了修筑机场的任务，受到志愿军总部的好评。不过部队还是要打仗的，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副军长蔡正国联名给彭总发电报，要求参加战斗，进一步提高五十军的战斗力。60年后的2013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了当年彭德怀司令员的回电。
1: 这是志愿军司令部的
0: 曾、徐、蔡同志，前电要求继续在战斗中提高五十军的战斗力是很好的，从1、2、3、4次战役来看，五十军的进步是很快的，特别是4次战役在汉江南岸防御战中表现了英勇顽强。你们目前担负修机场、海防和后方交通警戒也是异常重要的任务，如能很快将机场修好，这对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意义重大，能在8月中旬完成修机场的任务，9月前利用空闲争取整训，准备10月参加作战，满足你军全体指战员的要求。来电因种种原因久未答复，沈倩，彭德怀，8月3日。彭德怀这封亲笔书信笔走龙蛇，这封密藏在档案深处的电报特别注明彭亲拟稿。1951年10月，开城谈判开始后，在现场实际负责指挥谈判的李克农十分注意谈判条款中的一段文字，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对双方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富有战略眼光的李克农从地图上紧盯着距离鸭绿江不远的西海岸的大小河岛。
2: 有几个大岛，就是端岛啊、探岛啊、这个灰岛啊、大小河岛，这就是属于五十军的辖区。那么当时要解放，要收复。
3: 大小河岛这些岛屿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就在鸭绿江口，就是美国和韩国在这儿设的情报站。可以直接监控，不仅监控朝鲜北方，还可以监控中国境内，就是鸭绿江两岸的动向，他监视得一清二楚。所以当时呢，这个在谈判期间呢，在谈判停战协议的时候，如果这几个岛你不拿回来，那就是将来你就是协议达成了，你那个三八线虽然是画在那个半岛上了，但是在三八线北边，在靠近中国领土上，它还有个看门狗。这个是对于将来，对于这个不仅对朝鲜北方不利，对咱们中国这个东北安全也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当时呢，咱们中共谈判代表团一个幕后指挥是李克农，他是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他特别有这个战略眼光。李克农就提出来要把这个大小河岛这几个岛屿收回来，就李克农提这个建议，要收回大小河岛。
0: 为确保志愿军的空中安全，以军事斗争促进和推动谈判条款的落实，李克农向彭德怀提出收复大小河岛，因此彭德怀将关系重大的渡海作战攻克大小河岛的任务交给了五十军，并下决心出动空军协同五十军渡海作战。曾泽生军长和徐文烈政委面对首次执行的登岛作战任务，召开有空军代表和炮兵代表以及五十军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按照彭总制定的由远而近主导作战的方针，研究形成了陆空协同。

0: 炮火协同作战的计划，并成立了由空军炮兵参加的陆空联合登陆作战临时指挥部。
1: 当时我们长大和岛就是配合地面五十军来占领大和岛。大和岛那里按的美国的一个前进指挥所。
0: 部队进攻大和岛之前又做了充分的渡海训练和战前准备。
2: 我们当时是是战死了啊，反正这个没打过仗是吧，就第一次参加战斗啊。我们是陆军跑来到海上去训练，是海里训练很危险啊，这大风大浪很大是吧，打不到要我们去解放啊。就训练啊，这个领导嘛，就一方面训练，一方面动员是吧？就讲说这任务这个重要性，它的位置很重要。这战呢，不仅仅是要打下来啊，而且非打不可啊啊！一定要解放，下这么决心，打这么仗。
0: 11月30日夜晚。42团乘坐各类船只起航，悄悄驶向目标岛屿。我空军轰炸机编队在步兵距离岛屿1500米时开始轰炸守岛的敌舰和指挥所。海上也有兵力，虽然海军尚未建军，但已有炮艇护航，这也算是中国军队的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了。
1: 一部击落机上敌人飞机4架，最后我打到一架飞机就180米，我的炮弹呢回来，炮弹也打光了。我们最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损失了3架。
3: 美国鬼子的炮艇来了，他直冲美国鬼子的炮艇，把美国鬼子炮艇打沉了。这下子美国鬼子的剩下的炮艇就不敢来了，这我们才顺利的登大和岛。
4: 快到大和岛那个大和岛的时候，炮火已经开始对大和岛进行轰击了，空地先轰炸，炮火先轰击，然后陆军呢我们就是负责登陆。那一当第一次参加作战，那还是这个在海上的渡海作战。
0: 当进攻船只快要接近大和岛的时候，岛上敌人的轻重武器纷纷开火，登岛部队一面用机枪向守岛之敌还击，一面冒着枪弹向岸边码头冲击。
2: 就冲上去就是胜利啊！当时嘛，你这个副连长包括我们的排长什么的都在喊啊，冲啊，冲上去就是胜利啊！
0: 杨守全所乘的船只被打坏，无法前进，大家纷纷跳进海里拼命向岸边游去。南方来的杨守全水性好，背着冲锋枪就游到了岸边。风大浪急，岸边的岩石又高又滑，他爬了几次又被浪卷到了海里。就在这生死关头，他抓到了岸上伸下来的一根竹竿，
2: 又死回来了。这底下不能射，好深啊！旁边也不能射，这边也不能射，后边更不能退，再往上爬，又爬，爬完是呼啦又回去了啊，又带回去了啊！大概3次是4次，啊，这个班长呢，又把竹竿在我，就说使劲往哪有人口能扣出去点都行。
0: 部队冲到了岸上，就开始追击敌人，与敌人纠缠在一起。美军的军舰在海上一直在放照明弹，却没有开炮射击。第二天，部队排除了周边的地雷，开始在岛上搜索残敌。
2: 满山搜，满山搜，满方到最复杂的地方、最高的地方去啊，看看情况。看看知道这个有个山坡，

0: 一夜就到一帮精英啊，这个白马林队一个小队啊，20人，乖乖，我们家副连长还就也就是7-8个人是吧？跟我们那个副连长在古晋啊，带着枪管也碰到什么，都枪对枪，都是顶火的。我说喊话啊，其他的就准备开枪是吧？就喊是吧？叫把你快点啊，这快点投降啊，我们快点俘虏啊！我那副连长那个副连长就喊是吧？你已经被包围了，你们跑不掉啊，你只有投降。那个小队长呢，不枪撂掉地下去了啊！好，人剩下的就他一宣布，意思跟这讲是交枪是吧？
1: 1951年解放朝鲜西海岸诸岛作战时，中国尚未建立海军。这次战斗可以说是中国军队首次尝试陆海空联合作战。海军有个兵种叫海军陆战队，参加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50军148师从此被戏称为陆军海战队。这一仗148师442团打得很漂亮，全歼了美军情报分队和南朝鲜军队的白马联队，连随军的摄影干事胡宝玉都抓了3个俘虏。
2: 这张照片呢，是在1951年的11月，50军呢在解放大小和岛的一个战斗当中拍下来，我在后面，结果我就感觉到这个我所在这个前面几公尺这个地方，这个石头岩石和这个树丛这个地方擦擦响，我就急急忙忙我掏出手枪，我就喊，我说交枪不杀，投降。美军嘛，就投降，举手投降，然后就把他抓了。我就很快的把转个身的他。用相机把这个当时这个情景记录下来。
1: 50军摄影组的胡宝玉留下了战场上真实的镜头，而美术组的柳青不仅把这场战斗绘制成了连环画，还画了一幅气势磅礴的油画，艺术地展现了这场猛士跨海斩苍龙的战斗。
3: 全国要搞一次全国美展，当时我考虑半天，哎，我觉得解放划定在解放大会岛，因为解放大会岛呢，还有些这个，又是咱们部队是亲自打的嘛，是吧？这个部队的这个英雄事迹，我也画个连环画，后来我就考虑，后来就这个画了一张，就搞了这张图，这个就是当年这个大会解放大会岛那个，解放大会岛这张画。后来这张画就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展，这就直接反映我们部队这个，艰苦奋斗的这个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是吧？这个呢还是一般受到好评，是吧？解放军文艺还有一些杂志都刊用了，解放军一日也用了。
1: 当时受总政治部的派遣，中央美院的画家武碧端也来到了50军。他在抗美援朝前线创作的美术作品，现已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4: 我跟着50军行军，那个时候每个人啊，没有什么吃的呀，就发那个匈牙利啊，还是哪一个国家给送的捐的那个糖块，你知道吧？还有糖块，还有炒好的大米。一路走，我就抓一把这个米往嘴里。所有的那个战士都是这样的，我就跟着他们部队往前走，一面走我就拿个小本儿就画，就画了。你看，有2张都是画的背影，画的背影，这是速写，我就一直留的。这很简单，真的，但是这我认为是很宝贵。就是那个夜里头，往前走。
1: 50军的文化成果特别多，因为这是一支特别重视文化的部队。 五十军的军长政委都是全军少有的大学程度，而且向来重视吸收知识青年参军，从东北到湖北到四川，大量招收知识青年参军。这些知识分子一参军就是干部待遇，主要是下到连队去当文化教员。那时候五十军的文化教员总是超编，一个连队能有五六个。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这些文化教员们在基层连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五十军，营级单位就能发行战地小报，战士们刚刚打退敌人进攻，就看到自己的事迹上了文字，那手工刻印的小报还散发着油墨的香气。为了加强朝鲜西海岸的防御，防止美军从侧后登陆，志愿军司令部成立西海岸指挥部。
3: 是在志愿军首长这个眼里面是很器重的，就是准备敌人从后方进行登陆作战，是吧？五十军人就调把五十军就到西海岸指挥部去了。西海岸指挥部的就两个军，就有五十军一个，是吧？我到五十军去过了哈，到你们军去过，了解这个当时海岸部署情况，公司秀中情况，也是受到表扬的。
1: 鸭绿江口到青川江口这100公里的海岸线由五十军防御，汉江两岸作战的重要经验是坑道防御，五十军就在西海岸构筑防御工事和坑道式掩蔽部，打起了坑道。修工事毕竟不是打仗，相对和平，利用这个条件，政委徐文烈又干了一件全军罕见的事情，为每个战士照相。
5: 基层官兵啊，里边那个就产生了一种思乡情绪，很正常。军党委呢，时时的在注意着这个部队里的思想动态，对思想工作抓得非常严。后来就说，军党委研究给基层官兵每人照一张相，寄回家去了。
1: 军里拨出专款，购置先进的德国莱卡相机，派专人到各连队照相。徐文烈严格要求，必须给每个官兵至少照一张照片。
2: 我记得我和江峰两个，就是白天黑夜的那么干。我们规定是照个半身像，但有的战士提出我要照个全身的，我要带个枪，战士们一些要求我们尽量去满足。
1: 五十年代的一张相片就相当于现在的录像，战士出国打仗，家人无比挂念，收到一张亲人的照片就是最大的安慰。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特长，照相这种思想政治工作充满人情味儿。这是一张当时闻名全国的照片，年轻的中国志愿军女兵帮助年迈的朝鲜老大娘穿针引线。照片上的漂亮女兵年方16岁，她的名字叫贾梅。
6: 那时候是1952年冬季，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在老大娘家排练的时候，我看见老大娘的穿针穿不上，我就转身给老大娘去帮助她穿针去了。正好我们军队那个记者来到我们这儿，完了他就帮我们照下来这张照片。
7: 这个朝鲜的阿兹曼内呢，是那个叫金玉，老大娘，旁边这个就是军团那个贾梅。一老一少啊，心心相印，真切细致地刻画出银幕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中朝两国因亲一家也深厚这么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 这个中国摄影就把他选上了。

0: 这张照片和这个故事现在陈列在丹东志愿军纪念馆里。在纪念馆里还有一个罗胜教士的英雄王永维。
1: 五二年的四月大概二十号左右吧，
2: 找到他，找到好多。
1: 美国飞机轰炸了我们的148的一战士。王永维的话呢，就是抢劫了我们自己伤员以后，他又返回去，又抢救了一些物资、粮食什么的。在这个时候，他又发现了一个朝鲜的一个老大娘，他就被背起老大娘啊，就往外跑。在这时候，敌人呢又一下子这个轰炸过来了。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王永维和老大娘同时牺牲。牺牲的时候呢，这个王永维紧紧的还背着老大娘，还握着老大娘的手。
0: 王永维的事迹上报到志愿军总部后，被批准为二级模范国际主义战士。朝鲜老乡在他牺牲的地方为他修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堂。朝鲜战争让中国军队经历了真正的现代化战争，什么细菌战，什么绞杀战，以前闻所未闻。对比世界强军，中国军队从朝鲜战争早期缺乏空军掩护，到如今也已经可以与对手一较高下了。这一天，50军官兵又在观看空战，只见一架中国的米格飞机英勇冲击，击落一架美国飞机。但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也负伤了，空中很快张开一张降落伞。
3: 前面这么四个给逮出来以后，戴维斯这么突然我一转弯，我就咬着这个戴维斯就开炮。那次昨天我击落两架飞机，一架是戴维斯，一架是那个他廖记。我那回也被，而且七号这天我记得清楚，说我把这个戴维斯打下来，我被这个另外一批也被他们打落，我挑在志愿军的阵地下，志愿军50军的阵地下，
4: 等落地了，我们的小分队到了，看到呢，坐在地上有一个飞行员，因为离得远呢，看到壮壮实实的到了跟前，到了一看，还是我们，还是我们。中国飞行员。
0: 50军的官兵跑过去迎接飞行员，把这位天神恭恭敬敬地送到师部。师首长赶紧用吉普车把他送到军部，大家这才知道他叫张基慧。
5: 我给他烧烧洗澡水呀，让他洗澡，准备包饺子。后来是最高规格了。第二天，我的事儿来了，就说出动这个一个部队去把那个爆炸的那个飞机那个现场仔细搜索。
0: 军部派人去搜索美军飞行员，终于找到飞行员的尸体、手枪和飞行帽，帽子里面有美军飞行员戴维斯的签名。部队这下子才决定张基慧击落的是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1953年，朝鲜战争的作战双方边谈判边打仗。然而，就在这期间，50军遭遇了重大损失。1953年4月12日，50军在青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西海岸防御作战计划。为了便于防空，会场设在坑道口。但是就在与会干部刚刚落座之时，敌机突然出现，一枚炸弹准确地击中会场。
6: 但是呢，在军部被炸，军营里被炸的时候我去了，我可以说去的最早，知道那是情况最全面。因为大家那天4月12号，五三年的4月12号， 还没停战呢。完了以后大家晚上八九点钟时候，有地下的 B-29 重型轰炸机就从我锁部啊飞过去了，飞过去的上的西北方向飞，西北方向飞不到五六分钟的时候，我就听见了轰隆隆，轰隆隆，两批炸弹落地了。
7: 第一个炸弹就是炸了，就是司令部的大火房，就是大灶的火房，就是。第二个炸弹都是回大会师，第三个炸弹就是蔡副军长的那个坑道口。完了，我说赶快穿上衣服，第一个在那个保护首长就是往首长那里跑。我第一个跑到那地方一看，蔡副军长跟那地下躺着嘞，到首长那里一摸脑袋，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这么大个洞。当时我的心里都不知道怎么滋味，不懂，难道不能我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么受伤怎么会把他杀死的？心里难受的不得了。
8: 咱们那时候规定是，牺牲的团上干部啊，要把他们的遗体、啊、安放在山东，那么要给他换衣服。我一看那个军长穿的衣服，穿了个毛衣，是个紫色的，是吧？这袖子呢都是用那个毛线补的。哎呀，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是真没，一个军的首长，啊，穿这个衣服还是补的，我特别感动。
6: 就是把这个财富局长在抓死那天，第二天早上说要把他拉走。拉回国，后生们抓住救护车了，就把他摆在救护车上，我就跟着救护车，咱到安东，把他送到安东。
0: 多年以后，蔡正国的独子蔡晓东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下了这一段文字：五十军军部被炸事件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最严重的事件。在国内的彭德怀接到电报后，吃惊的说不出话来。同一天中午，毛泽东在看了志愿军总部发来的电报后，喃喃道：“蔡正国，蔡正国，不幸殉国，又折我一员骁将。”
9: 蔡正国牺牲太可惜了。当时呢，我去了之后。徐文烈带着我，那时候就已经是把那些牺牲的人都埋在那个山坡上了，谈不到什么有名字啊，有坟墓啊，就是一个一个的就都埋在那个山坡上的那样子。
0: 这里是沈阳市志愿军烈士陵园。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和抗美援朝期间牺牲的一些著名的英雄都埋葬在这里。蔡晓东来到了陵园来看望自己的父亲。蔡正国牺牲的时候他还未满两个月。
10: 我呢是在我父亲牺牲前一个多月才出生。我的名字呢是我父亲起的，但是呢我们父子两个呢没有见过面。我是在18岁以后才知道了我的身世，是我父亲的老战友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开会跟我讲的，我父亲的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到牺牲的整个的经历和过程。这无疑呢对我是一次非常大的触动，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它直接影响了我的一生。
0: 就在蔡正国牺牲的两个月后，朝鲜战争结束了。今天在中朝边境的丹东市有一座志愿军英雄的群像里，彭德怀司令员的身旁，一边是战争刚开始。

0: 就牺牲的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一边是战争将要结束时牺牲的五十军的副军长蔡正国。蔡正国是朝鲜战争中中方级别最高的烈士之一。出兵朝鲜五年间，五十军全军涌现功臣17322名。在这些功臣中出现李光禄、钱树俊、田文富、李德贵等突出人物，排以上干部有7049名，荣获朝鲜政府授予的勋章与奖章，还有朝鲜人民永念不忘的王英、王永维等，有一个团、6个连、11个班、7个组获得荣誉称号。五十军1948年受名成军时，仅有党员651名，到1954年壮大为14782名，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撤军回国。回国的路，五十军走得最近。五十军留在中朝边境的最大口岸安东驻防，还是国防第一线。1967年，五十军调往四川，营口起义的150师留在辽宁，改为守备师，由四川地方部队组建新的150师。1969年，驻防四川乐山的149师与驻防西藏林芝的52师对调。部队换防番号不动，西藏还叫52，四川还叫149。1985年，百万大裁军，五十军并入13集团军。中国军队在深入改革，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十军等一批番号的消失，其实是强军的步骤。番号消失，军魂仍在，老兵不死，军魂永驻。从解放军五十军上溯国民党60军，追溯滇军，一切生命体都有个奇妙的特性：机体死亡，基因仍在，优良基因可以重现生命活力。一个人有生命，一个军也有。一个人有生命基因，一个军有文化基因。一个军的传奇，映射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强军梦，映照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强军路。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阳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十万。
10: 那我也投十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两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Thank you.

0: 真没走开，你们想想，咱们在新民团的时候，咱们吃了多少苦，正因为吃了这些苦，咱们才能活到今天。
1: 陈平，都是兄弟，怎么跟小刀说话？
2: 行行行行行，有你什么事儿？赶紧走。
3: 飞哥，你们聊。
1: 陈平，你给我坐下。该说的我都说了，走了。
0: 你给我站住！
1: 我在这儿喝酒，你给我耍了一顿酒疯，你把你想说的话说了，我这话还没说呢。
0: 等你清醒了，我再告诉你。
1: 我清醒着呢，你给我滚！
0: 陈斌，我告诉你啊，你变了。是我变了，还是你变了？我变啥了？我和兄弟们跟以前一样，我们每天都喝酒。而你呢？到了武汉以后，你跟兄弟们喝过一顿酒吗？到底是为什么？你现在是清醒的。我清醒着呢。我告诉你，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1: 光着屁股烧成灰，我就认识陈斌。我很早就发现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到底在背后搞什么名堂？
3: 好，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1: 我现在就想知道呢。
3: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总之是为了兄弟们好。
0: 不是你的意思，就瞒我一个人？
3: 他们俩都不知道。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一条正路。既然是一条光明正大的事情，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必须跟我说。
1: 我这么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都是乱的，我被你们气得我手都是哆嗦。活该！你别给我扯开话题啊！今天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我跟你没完。
0: 对了，那个沈指导员找你。
3: 谁？
0: 沈指导找你？你放屁！你胡说八道是吧？
1: 真的。
0: 行。
4: 那我先去找他，你在这边等着，回来咱们俩继续聊。在这儿等着我啊。
5: 廖和孙以前是上下级关系吗？
4: 应该不是吧。廖市长以前是黄埔出身，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上峰有命令说让咱们严密监视。
0: 监军内部的异动。沈指导，
4: 要不然咱们一起聊。
0: 好吧，有机会再说吧。沈指导，你找我？不是你找我吗？小子竟然敢耍我！怎么？ 你不想找我啊？
1: 不不，我是想找你，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可是你看啊，这两天刚补充新兵，他们啥也不知道，陈毕业刚升副营长，他们也不懂，很多事情都得我亲自教他们。哦，哎，沈指导，你还好吧？其实啊，我也啥都不懂，所以还得多请教你才行啊。
4: 我哪敢呀！ 你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了，什么时候升少校啊？
1: 我才不敢呢。那个廖市长跟我说了，我刚升上尉，按照章规，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升少校。

0: 的一点都不着急。
1: 祝你早点进步。
0: 沈指导，我还得谢谢你呢。当初要不是你指导我，我军人是什么情况我完全不了解，所以你算是我的一个引路人。
1: 那都是靠你自己，有不服输的劲头，有男人的担当，说到底是你自己努力。
0: 反正没有你就没有我。陈指导，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挺了解你的，但是有时候我对你啥也不知道。
1: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0: 我就是怕来不及。
1: 你想知道什么呢？
0: 反正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1: 小刀，我希望现在你把心思用在作战上，等到打走了敌人，我再说其他的事儿。
0: 沈指导，我们在上战场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你，包括我身边的兄弟，他们也会想到你。就说如果沈指导在，那就好。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带我，谢谢大家。
0: 不是，沈指导，可是我跟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
0: 我觉得我对你挺了解的。
1: 小刀，谢谢你。
0: 你谢我啥？
1: 你想说的我都知道。等到打走了敌人的那天，我会跟你说清楚的。

0: 没有，没有偷看，是刚刚有个男的，穿军装的，从那房间里走出去。
1: 侯连长，你别血口喷人，美兰姐，你要替我做主啊！她一直都是这样对我动手动脚的。
0: 喂，是你一直诬陷我，好不好？
2: 猴子，我只能把你交给我阿哥处理。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刚穿上衬衣。
0: 就发现了他，他死死地盯着我胸口看，他太恶心了，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什么都被他看到了。
3: 我什么都没看到，好吗？
0: 哎，
3: 猴子，这是个死无对证的事情，你说。
1: 江营长，你可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0: 我明明看到有个男的，他明明刚刚从你房间里走。
1: 你给我闭嘴！猴子，我告诉你啊，这说明你还是看到了什么。
0: 我没有。
1: 你想给我丢脸是吧？江营长，你可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0: 你给我记住啊！
1: 梅智子小姐，我代表猴子，跟你说声对不起。不过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公道。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我等您的消息。
3: 好，我不会放过你的。你。

0: 谁让你干这种事儿？干嘛你？他诬告我！干啥呀？我让你偷看！我让你偷看！我让你看！你还敢不敢偷看？啊！我让你偷看！
1: 哎呀！
0: 哎哎！
1: 哎，
0: 赵哥，
1: 混蛋！
0: 哎呀！
1: 不敢了！
0: 以后还敢不敢？
1: 不敢了！别打了！
0: 我再也不敢了！哎呀！
2: 你趴人家窗户干什么？
0: 他不是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吗？我现在有空我去找他，然后过来跟大伙说清楚我没有。
2: 那你以为他会承认他是在诬陷你吗？
0: 猴子，你咋那么笨呢？我以前咋没发现呢？对，我们，那怎么着你也得给我一个说法呀。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人？
0: 对，我差点忘了，一个男的。
2: 穿军装，肯定是咱们军营的，一找一个准儿。你就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人，
0: 啊，
2: 没看到别人的脸。
0: 没有。
2: 咋找？咱们60军有多少个军官，一个一个去问呢？那得问多久？
0: 那这个黑锅我就这么背了？
2: 谁让你背黑锅了？猴子，我告诉你啊，每次你就这样直肠子，沉不住气，很多事情。 都会耽误，包括这件事情。如果没查清楚，你这个色狼的头衔，一辈子就背着吧。那你得给我想办法。我想不了办法，你给我出去。
0: 不是你必须想，
2: 走，
0: 我自己想。
3: 美兰，你看见那个日本女人了吗？
4: 猴子，这个地方不欢迎你，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3: 哎，我现在怎么里外都不是人了呢？我。
2: 猴子是什么样的人，你我还不清楚啊？我当然清楚，我只是不想打草惊蛇而已。
3: 打草惊蛇？你还别说，你这句成语用的还挺准确。
2: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啊。猴子是个直肠子，憋不住事儿，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大家把他当成真的色狼。这样一来，那个人肯定以为咱们上当了。
3: 所以他会去找美智子鬼混，咱们俩迅速出击，当场抓获，这不就给猴子恢复名誉了？啊，小刀，你真行啊！难怪指导员还说你呢，说小刀啊，那真是响当当，有勇有谋啊，文武双全啊。
2: 沈指导说的啊。
3: 你现在跟沈指导走的比我还近啊！我告诉你啊，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心里边那只有如意啊，其他的我装不下，装不下别人。哎，有些事情啊，越抹越黑啊，沉浮阴沉。什么意思啊你？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时候骗骗猴子行，你骗我没戏。
2: 行。
3: 沈指导，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聊过我？他对我有没有那个啥意思？
2: 你什么意思？
3: 就那意思呗。
2: 你那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
3: 那个，就那个意思。
2: 不，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装傻是吧？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没有在你身上打听过我？

0: 清楚了吧？
1: 哦，
0: 啊，真有啊！嗯，哎，他说我啥？
1: 他什么都没说。
0: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2: 那他啥也不说，你就不能在他面前夸夸我？
0: 不是，你这么牛，你还需要别人夸你吗？
2: 我知道我很牛，我很优秀。但是一个女人想了解一个男人的话，她肯定要了解他的过去嘛。那你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希望从你身上得知一些我的信息，明白吗？所以你跟他聊的时候，肯定得要聊一些好的，总不能聊我不好吧？
1: 哦，这个不好的话，我倒说了不少，好话我没说。
0: 行行行，哎，那你跟我说实话，正经点，你觉得沈指导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好感？
1: 哎呀，我感觉啊，沈指导员对咱们这么好，那可不就是对你有好感吗？
0: 我就说嘛，他肯定对我有好感。哎，那我现在就找他说去啊。
1: 你回来，你跟人说什么呀？
0: 哎，是啊，我应该跟他说啥呢？哎，陈平。平时啊，有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真的有想到我跟沈指导这么说那么说，但是真的要面对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咋说。
1: 这样，等你想明白了，再告诉他。
3: 师座，
4: 啊，一航，来来来，坐坐坐。
3: 什么话电话里不能说？
4: 哎，德华兄是心思缜密啊。嗯，
5: 这回在昆明专门招收了一批学员，成立了咱们自己的谍报队。
4: 他们现在已经抵达汉口了。
3: 我们的特务，
5: 哎，掌管电台的技术人员，哎，一水的咱们昭通的小伙子和姑娘，
3: 更换密码了
5: 啊！等他们到了，就把新密码给咱们。这下好了，咱们的通讯安全就会保证不会泄密了。
3: 以前也没有泄密过呢。
4: 啊，不，龙主席那里发现咱们的内部电文，老蒋那里也能看到。
5: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刘恭维，
3: 不可能，他和我一块上的讲武堂，这么多年了，除了在反共的问题上我俩的立场不同以外，别的没有任何分歧。
5: 可他带来那个沈佩琴和庄峰，你不也怀疑过吗？
3: 嗨，可他们在战场上打鬼子，那是毫不含糊的呀。
5: 可他们对地方实力派下手，也从来没含糊过。
3: 在电文里，咱们说话得小心一点。
5: 那有些话不得不说的时候怎么办？反正我心里是踏实。啊，对了，你让小刀派部队进城去接应一下，好好招待招待他们。
3: 哎，
6: 好。
0: 小刀，
7: 下车
0: 了，人呢？没接到啊？怎么回事？去哪儿了？
7: 是，我们是按时到的。军部的人说他们早就出发了。来，给你这个。
0: 行了，算了吧，估计他们自己找不到。今天也没什么事儿，你们是想出去吃饭，还是让老韩叔炒两个菜？
8: 我就是都行，反正饿了。
9: 别都行了，这一路上累了，你就今儿吃点好的呗。
8: 下馆子去。
10: 下什么馆子呀？你不知道节节约呀？
9: 节啥？节啥意思你？你
10: 老说你这一点不好。
9: 你说我啥？你啥意思？我作风不好。
10: 行了行了，
0: 你们俩一天不炒咸的慌是吧？就在我宿舍吃。猴子，
11: 干啥？
0: 哎呦喂，自己偷看还带情绪是吧？
11: 我
0: 赶紧跟老韩叔打个。

招呼去。哎，我告诉你们啊，即便这么吃，看似不花钱，那也是从战士的牙缝里抠出来的。

0: 陈斌说的不全对，但是有一点道理。陈斌，今天花我的军饷，我请客，行吗？
1: 你看，你看小刀的觉悟，你再看看你。
0: 那我也不去。你不去？
2: 真不去？
0: 我去。我凭什么不去啊？拿我当傻子呀？吃的就是你。哎，杜燕，去哪儿？
2: 我给老韩叔送钱去。
0: 行，回来补给你啊。

0: 你给我出来！你谁？是我，小刀哥。阿花，不许动！小妹，
1: 不许动！
2: 哎，阿花，你这都不对啊！老实点，
1: 不许动！要再动一下，你的兄弟可就死在我的枪下了。
3: 行行行，我们不动，你们俩也别动啊，千万别动！哎，小刀哥，你弄疼我了。
4: 严肃一点。哎，放开我！
1: 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呀？你手没轻没重的，
4: 我哪儿使劲儿了？一样。你也松开吧，你手上没轻没重的，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别动了。
4: 哎，没事了啊，真没事吧？
1: 没事，阿花，都怪你，出的馊主意。怪我？还怪你呢？我要藏在门后面，他们能发现我？哎，对了，小刀哥，你怎么知道我在床底下？
2: 你们俩是不是擦了很多雪花膏？我一闻就闻到了。啊？
1: 有吗？你看看，好好的一次行动，就被你臭美给破坏了吧？
0: 你没擦呀？
2: 行了，来，你们俩坐下。你们俩渴不渴啊？
1: 不渴。
0: 好，那严肃一点啊。你们俩必须老实跟我交代，今天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儿，而且一人换上一身军装呢？
1: 我们俩就是谍报队的人。
0: 你们俩？
1: 啊，是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样。
2: 咱们一起去吃饭，一边吃一边聊。我请你们吃饭啊！哎，
0: 回来回来，你啥意思？我跟你认识多少年？你请我吃过饭吗？今天如意一来，你就请吃饭，你这是重色轻友啊！
1: 不，我问你，你到底吃不吃？
0: 我当然吃了。你这么抠门的一个人，第一次请吃饭，我怎么能不吃呢？
2: 哎，我问你，今天这顿饭我可以当成喝你们俩的喜酒吗？
1: 小刀哥。
2: 你不要瞎说嘛！小刀，没瞎胡说呀，确实是咱俩的喜酒啊。<笑>
0: 行了，大虎，你赶紧通知老韩说，让他别做饭，今天晚上陈皮请吃饭。
2: 那凭啥又是我去啊？我跟你说，小刀，你就偏心啊！我今天喝的也是喜酒。
0: 什么？你也喜酒？跟谁？
2: 大虎哥，你瞎说什么呢？啊，行，好，那这样你们四个先聊，我通知老韩叔让他别做饭，行不行？一会儿你们俩先找小酒馆，我把毒药和猴子叫过来啊。
4: 赶紧！
2: 你看吧，你们俩跑到这儿来搞野心了。
1: 不行啊，
2: 那江小刀手上没轻没重的，给你弄伤了怎么办？
4: 你管着啊？
2: 疼不疼啊？
1: 没有。
2: 哎，行行行，回头有事儿了啊！
1: 用不着你管，瞎说。
2: 老韩叔，哎，晚上别给我们做饭了啊！

0: 你怎么又出去浪费钱去啊？寨子里来人了，就是江如意，陈皮的相好，你没见过，以后肯定有机会啊。嗯，哎，他来干什么？哦，
1: 他跟肖家寨的阿花，他们俩就当兵了，是咱们六十军谍报队特意派到咱们团的。哦，谍报队，谍报队。
0: 你不用担心，都是咱们自己人，我听萧莹说，好像是为了通讯安全，专门派过来的。
1: 还是龙主席想的细致啊！
0: 我听说好像是安市长的意思。哦，对了，老韩叔，刚才独眼和猴子没来过吗？
1: 哎，
0: 他们俩把钱放这就走了。对了，等会儿，嗯，钱，
1: 哎，
0: 放在你那儿。这样啊，如果一会儿你没事了，忙完的话就过来喝两杯。
1: 小道。
0: 钱放我这儿最安全，我就不去了。你得少喝点儿。连沈指导都知道你能喝酒好喝酒，你得注意点儿啊！
1: 好，
0: 我走了啊。
1: 哎，
2: 这个江小刀简直无法无天，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说？
3: 团长，美兰也没跟你说这事儿。
1: 我以为你们都早知道了呢。你嫂子每天在医院照顾伤员，没时间跟我交涉的。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啊？但是，
3: 啊？
1: 这因为你这么说，那个军官肯定存在。
3: 那才是真正的色狼呢，连日本女人都不放过。
1: 简直就是畜生！我带你去找参谋长，一五一十的跟他说，他会还你个清白的。
3: 团长英明，要不说美兰，死活都要嫁给你呢。
0: 江家寨，就属你猴子最实在。跟我走。
3: 哎，
0: 不是。
4: 再等等吧，
5: 阿花，嗯，咱俩看看。那我们先去看看。你刚才说的那个沈指导，他怎么没来啊？
4: 哦，那个他在战区服务团，和美兰那个战区医院挨得挺近的。
5: 我很想见见他。
4: 我跟他没什么。
5: 我也没说你跟他有什么呀。真是的。
4: 啊，那个。
5: 如意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小刀挺喜欢沈指导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第二个人知道的秘密，那就不是秘密了。你说出来，肯定有人早就知道了。哎，对了，警官安排我跟沈指导见一面，好不好？
4: 行行行，但是你可千万不能吃他的醋啊。
5: 才不是呢，我们培训电台收发报的时候，周教官就说，他只见过一个女人发报比我强。
4: 哦，那就是沈指导了。
5: 他是叫沈佩琴吧？就是他，我要和他比试比试，我就不信有人比我强。哼，
4: 虚心一点啊，还得向前辈请教一下。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呢，我在出征的时候，你怎么不来送我呀？
5: 你也没说什么时候走啊，再说我还要在家陪老夫人呢。
4: 哦，那老夫人还好呢吧？
6: 他去昆明的时候，走路都有点喘了。他说他自己的心啊，已经死了。心怎么还死了呢？哎，阿花，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哎，过来。
7: 怎么了？
6: 哎，我给你看俩东西。
7: 脱鞋干嘛呀？
6: 哎，好。我就想给你看看你给我做的鞋垫儿。看鞋垫儿干嘛？我不就想说吗？你这打滚了这么长时间，我这鞋垫一直都没丢。你这鞋垫做的真好，穿上特别好，走起路来可带劲儿。
7: 是吗？我又给你带了一双。
6: 又带一双？
7: 嗯，也给二哥带了一双。
6: 给二哥也带了一双啊？
7: 啊。
0: 老夫人说了，二嫂肯定不会做，就让我给她做了一双。
1: 行，我不在意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就行。
0: 说什么呢，大虎哥？
1: 你对我好，我知道。其实以前在寨子里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来着，后来不是因为出兵走了急，没来得及。
0: 大虎哥，你是不是误会了呀？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我亲哥哥一样看待呀。
1: 是亲哥哥呀，
0: 就是二嫂对小刀哥那种。
1: 你啥意思啊？你不喜欢我了？
0: 不是那种喜欢，我跟你说不清楚。
1: 阿花，你给我说清楚了，你是不是在昆明培训的时候喜欢上别人了？
0: 哎呀，你别拉拉扯扯的，看见多不好。
1: 行，我拉拉扯扯不对，我都听你的。
0: 不是听我的，是听上级指令，严守军纪，知不知道？
1: 啊，我。
2: 刚刚修订完的电码本，很有意思，你也看一看。
3: 是。
2: 刚才团长带着猴子找我了，说猴子看到一个军官和美智子偷情。怎么？
3: 不会吧？
2: 是啊，我也觉得很意外。这个军官胆子也太大了，居然与日本女人勾搭成奸，成何体统，简直是无法无天。国难期间生死关头与敌国女人暗通款曲，这是什么？这叫叛国，神童汉奸。去把这个王八蛋给我抓住，我亲手毙了他，挂在军营门口暴尸三天，以儆效尤。
3: 是。那个猴子呢？猴子？
2: 问你自己。
3: 是。
4: 哎，我有个建议，这个陈皮和如意啊，你们俩的事情我觉得也不用遮遮掩掩，然后现在趁着没打仗，要不今天晚上就入洞房怎么样？
5: 要看美的，
6: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7: 是，我这口水啊都流半年了啊。我那个如意，你说你啥态度？
0: 哎，陈皮哥，部队有规定，你俩现在没资格成亲。
1: 阿花，那结婚跟军阀有什么关系？你不懂别瞎说。
0: 谁瞎说了？是你不懂。不信你问如意，是吧，如意？
8: 我们受训的时候倒是说过，在抗战期间，以我们的身份是不允许结婚的，除非有长官的特批。
4: 我就是你们的长官啊，我同意了，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对啊，让猴子把我的宿舍布置一下，给他们腾出来。
7: 行，
4: 来，陈皮，新婚快乐啊！啊，
7: 谢谢，
4: 祝福祝福啊！
9: 来，
10: 恭喜恭喜！
7: 那猴子呢？
11: 怎么着？你怕我一个人给你布置不了洞房啊？喝吧，踏踏实实的啊！

0: 快，好了！哎呦，陈皮，你那嘴还能不能合上了？合上我看看。
1: 来，喝个交杯吧！啊，喝个交杯，喝个交杯。
2: 你，来，我们也喝一口。
0: 亲一个！
3: 哎呦呦呦！
4: 紧急集合！
1: 快走！
3: 来，客官。
5: 这个好吃，多吃点啊！
6: 一枪毙命，什么武器？咱们得装的制式手枪。
7: 这个人的动作很快，
8: 怎么回事？
7: 小刀，
8: 放开！
7: 小刀，冷静点，不要破坏现场！小刀。

0: 我想知道是谁干的。
1: 好了，
2: 谁干的？
1: 你听我说，
2: 谁干的？
1: 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
1: 谁干的？
2: 你听我说，
0: 你走。
3: 这是要干什么？
4: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周峰，你给我听好，把那个日本女人给我控制好，再出乱子，
0: 我求了。

回来。

0: 只要把他的子弹取出来，他就能活过来啊！你别紧张，快！
1: 我救不了他。

0: 是谁杀死了猴子？我该怎么办？
1: 你要干什么？信不信我现在开枪打死你？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
4: 钙质合成效率降低。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具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 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0: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 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
6: 安全，你我他。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当我。
0: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你看，再看，
1: 这有小刀。
2: 我奉参谋长的命令来保护仁政的安全。
1: 如果他死了，猴子就真死不明不白了。
0: 我不管。
1: 小刀，小刀，你快
0: 住手！
3: 小刀，我告诉你，越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越冷静。
4: 现在不能死，
0: 要死了，
4: 咱们就真没线索了。

0: 给你的拿他没有办法，我能怎么办？让他砸吧。只要你阿哥能把火发出来，砸几样家具，算得了什么？
1: 可是再这样下去，他真的会疯掉的。
0: 那你让我怎么办？真找几个人把他绑起来？
1: 那当然不行。万一他急起来把舌头咬断，那可怎么办？
0: 让他砸吧，砸了他就消停了。他和猴子感情这么深，我理解他。你看起来倒是一点也不着急，看笑话呢。你阿哥是我手下的兵，他真疯了，我能看什么笑话？别把我想得这么意外。我不管，你去劝他。
1: 我真的劝不了你阿哥，就是你阿妈来了，我估计都没用。哎，张沈佩琴啊，我阿哥应该会听他的，我找他去。干嘛？我要跟你交代一件事。怎么了？
0: 廖大哥提醒我，说咱们六十军里边。 现在有重要军的卧底，你怀疑是佩琴姐，但是她在战地服务团，她也接触不到机密啊。我也不想这么想，可现在局面这么复杂，即便我们相信她，可话到嘴边还得留三分。行，我知道了。
2: 咱们总得做点什么吧。行了，阿妈，要是有法子，陈皮早说了。
3: 这回咱们带不了猴子回家了。那小刀哥在里面出点什么事儿，你们都不管了是不是？
4: 山里出来的，哪个不是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猴子哥那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你何必在这儿这么伤害你自己呀？如果你猴子哥死在战场上，被敌人打了一枪，我一点怨言都没有。可是呢，你猴子哥。
3: 被咱们内部人打得黑青，他为什么死呢？他发现了别人不可告人的秘密，别人残忍的就一枪把他给杀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不了解情况，别在这瞎说八道。跟我走。
3: 是，我是不了解情况，我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我知道。
5: 小刀哥，他作为长官，他不能在这儿这么自以为是。
6: 我多大，能不能动点事儿？能不能动点事儿？
3: 小刀哥，你现在应该去带队调查，不是在这儿这么伤害你自己。如果你作为一名长官，连你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那你只会让你手底下的兄弟白白去送死。
6: 你放肆！
3: 那证明我说的对，我说到了你的痛处。
6: 给我出去！
5: 我不。出去。
6: 小刀，你干嘛？疯了是吧？把枪放下。
7: 指导员，你怎么来了？
6: 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3: 小刀哥，你要是条好汉，那
1: 你也能听进去。出去，
2: 快走，
3: 快走啊！
4: 说得好，
5: 走出来。
4: 陈老远，小刀喝多了，去看看。
6: 拉扯扯的，二嫂，你误会了。嫂
7: 子，小刀喝多了，他一直在那儿跟他顶着干，我必须得把他拉走了。
6: 这什么意思啊？
7: 有些话不想让你听见呗？
6: 不想让我听见？
7: 你傻呀？不想让大家听见？

0: 很明显，这是杀人灭口。也就是说，猴子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1: 该怎么办呢？

0: 小刀，你看这个，这是我距离猴子陡峭不远处20米发现的。你的意思是，有这个弹壳，就可以查到凶手？好好保管着，找到枪械专家，查出弹道痕迹，就像每个人的指纹不同一样。
1: 每把枪的弹道痕迹也是不同的。那独立团都那么多人，我得怎样才能暗地里查出他们每个人的手枪啊？
0: 这是勃朗宁的子弹弹壳。列庄这种手枪的军官不是很多，只有9个人。
1: 哪9个人？
0: 我已经查过了，猴子遇害的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没有离开过。
1: 那就是四藏这种手枪的人干的。

0: 说得非常正确，这个人很阴险，而且有反侦察能力，或许他还受过严格的训练。据我了解，目前在独立团只有刘公维、庄峰还有我有这样的经历。
1: 那你的意思是凶手是他们两个当中一个人？
0: 他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1: 不行，猴子不能，绝对不能白白的送死。
0: 小道，当初他向你抱怨，你还想放长线钓大鱼，既然都已经这样了，更不能打草惊蛇，你得沉住气。
1: 沉住气，沉住气，你到底让我怎么沉住气？谁知道我真的很后悔，我当初就应该跟他说实话，他就不至于到处跟别人去诉苦，他还想换自己一个清白。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清白的，就他自己不知道。他现在到了地下死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色狼，我现在没有机会跟他说了，真的是我害了猴子。

0: 小的，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睡一觉。睡醒了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我还想给猴子去守夜。有他们兄弟几个陪着，猴子不孤单。
1: 你是大家的主心骨，现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冷静。
0: 沈指导，你放心吧，我已经冷静下来了。
1: 那好，你躺下休息，好吗？
0: 佩琴。

0: 去买棺材，猴子的后事你跑来跑去，你是作战参谋，不是勤务兵。
1: 这不是团长的安排吗？我也不能不做呀。
0: 不要狡辩，你别忘了你的职务。六十军上上下下来了那么多电讯人员，难道你没有察觉吗？
1: 只是龙云为了加强对滇军内部的掌控，提防我们中央的举措。
0: 那你有什么对策？考虑了些什么？
1: 独立团总共来了四个人，明显不是为了集中使用，最好是团部留下一个，剩下的每个营各配一个。
0: 看来你是事先考虑好的了。
1: 我知道您和团座一定会询问我，所以防患于未然。
0: 防患于未然，这大半夜去小树林也是防患于未然吗？
1: 啊，我这是为了追查凶手逃离现场的路线。
0: 别跟我演戏了，
1: 参谋长，您这是对我有误会。
0: 住口吧。猴子的死是冤枉的，除了江小刀的兄弟们，团长，我，包括你，都有凶手的嫌疑，还要狡辩吗？
1: 参谋长，这事您真得……
0: 闭嘴，越抹越黑。我不关心猴子怎么死的，我只关心来了这么多电信人员，我如何完成上峰的指令，如何和上峰保持联系，能达到绝密。
1: 这您大可放心，可是我倒有个担心。
0: 你用不着担心，只要出了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1: 参谋长，那要是您跟沈佩欣说点什么，那我
0: 放肆。再说一遍，迄今为止佩欣从来没问过我一句机密的事儿，他懂得工作的组织纪律性，就算有问题也不是我和他的问题。对了，他问过我，他问过我猴子当时死的时候装疯在什么地方。
1: 那您是怎么说的？
0: 你不是在我的办公室吗？
1: 感谢参谋长。
0: 别感谢我。把自己靴子上的泥土和屁股里面的屎擦干净再出去。
1: 是。

0: 您的头疼病好像好了很多了，好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没别的意思。您身体康复了，属下高兴。党国之幸。高兴就好。嗯。出去，从外面把门关上。
1: 您放心，我一定会紧紧地把门关上。

0: 你这个小子，你是不是把你的发火发到我头上来了是吧？
1: 不是我发到你头上，小野恒，我提醒你，你一个兄弟死了，你知道吗？猴子死了，你着急过吗？
2: 着急是小伙的脸上是不是？你难过，你打二美智子，在房间里又哭又闹，有什么用啊？能给猴子报仇吗？
1: 这样报不了仇哦！你躲在房间里面看什么狗屁病法？这样就能报仇了吗？
3: 我跟你说，你说话太过分了，江小刀。
2: 猴子是你的兄弟，你不要忘了。
3: 我和美兰结婚的时候，是人家猴子背到我们家的。怎么说？人家是我大舅哥。啊，你心里边难受，你又哭又闹，人家猴子躺在那儿，谁管呢？现在猴子办的差不多了，谁干的？你吗？
2: 行。
3: 虽然你有点良心，我还以为你全给忘了呢。小野哥，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话，这些事情就是你应该干的事儿。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吵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像所有牺牲的弟兄一样，马上火化，送到留守处，骨灰送回云南。我有个事情问你，猴子不是在战场上死的？
2: 名分上面有什么说法吗？
4: 按理说他不是烈士，不过你别担心，我有办法。好，那我们得赶紧找凶手，赶紧报仇啊！现在没线索怎么查？
2: 给，谁知道发现的？
4: 沈佩琴。
2: 他何必多此一举啊？找到这个弹壳有什么用？
4: 他这只要有弹壳，你就可以查到弹道痕迹啊。查弹道痕迹得有弹头才行。现在弹道在他身体里边，怎么查？就算挖出来了，去哪儿检验？
2: 不可能，沈指导既然这么做，他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啊。
3: 这个女人有心了。啥意思啊？
4: 你明白了？他在提醒我们不要打草惊蛇。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一定是掌握了线索，可是没有证据。正好，有件事儿，我提前和你打个招呼。
3: 你说。
4: 如意和阿花到我们这里来，是为了查清内部的任务，主要是在电讯联络方面。
3: 咱们内部有问题，这件事儿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一旦部队再分头离开的话，部队之间的联络全靠他们。你要记住，通话内容一定要保密，要防着日本人，也要防着内鬼。内鬼，萧逸恒，我警告你啊，如果你是想转移矛盾，不想给猴子报仇的话，你就告诉我，我自己去就行了。
4: 你别再给我胡闹了，这件事情你给我守口如瓶，否则很可能危及到沈碧晨的安全。
3: 得了，你也少拿。

0: 佩奇，来。你在干什么？这么半天不开门？我这不是岁数大了吗？折腾一天，打个瞌睡。你才多大年龄啊？这，咱弄什么？屋子里是乌烟瘴气的。哦，不是，我烧了点破旧的文件，有什么事？坐。来，佩奇，坐。
1: 我不做，我考虑再三，就是想把我怀疑的告诉你。
0: 什么怀疑？
1: 对于猴子的死，真正的凶手。
0: 你知道凶手是谁了？你跟他们说了？
1: 我还不太确定。

0: 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他？杀人动机是什么？而且是什么理由让他杀人灭口？还有，这件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1: 跟我有关系，还是没关系？我也不知道。魏琦，战争年代，杀个人还需要借口吗？啊，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0: 龚维，那你有他杀人的证据吗？
1: 要什么证据？对付他还用证据？这小子只要一撅屁股就知道他拉什么屎。
0: 你是个文明人。
1: 我哪儿不文明？我哪儿不文明了？
0: 你是不是又犯病了？
1: 白琪，我告诉你，我已经康复，我已经不是一个病人，也不是伤员了，我已经好了，知道吗？知不知道？
0: 那就好，那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2: 明天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聊聊。你早点回去休息，我就不送了。
0: 龚维，你今天很奇怪。

0: 喂，江小刀，你要干什么？这么晚了不让我睡觉？谁在？佩琴呢？啊，知道了。干什么？这么晚不睡觉？
1: 我有急事找你。坐这儿，坐这儿，我跟你说。阿花跟我说。
0: 他不喜欢我了，他拒绝我了。这就是你的急事儿啊！这还不急啊！这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急事儿。人家拒绝你，实话实说是好事，省得你一棵树上吊死。当初小刀追你二嫂，寻死觅活的，至于吗？怎么能一样呢？我跟阿花那么多年，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什么？
0: 你们俩怎么着了？拉过手啊，还是经过小树林啊？嗯，
1: 那倒是没有，但是我喜欢的这你总知道吧？
0: 人家对你就是阿妹对阿哥，就像你二嫂对小刀一样，对你有什么意思啊？我真没看出来。
1: 那怎么能看不出来呢？那咱们回昆明那么大老远的路，他一个人跑过去，
0: 人送你一双鞋垫儿
1: 啊？对啊，
0: 当成信物了。
1: 那不是信物吗？那你想啊，他为什么只送我？
0: 不送别人，肯定是喜欢我呀，对吧？
1: 啊，我觉得是他变心了，他喜欢上别人了。
0: 行了，别瞎猜了。你真心喜欢人家，直说吧，像个男人一样。死缠烂打会不会？就算有人给我抢回来，行不行？
1: 我咋抢啊？他明确跟我说不喜欢我。
0: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帮你去提亲啊。
1: 我今天来说就这意思，二哥，
0: 长兄为父，你就是你跟二嫂一块去跟他一说，这事儿他指定得听你们的。小家伙怎么出你这么个人？什么年代了，自由恋爱知不知道？还要我这个当家长的出面啊？你的终身大事成不成在你的表现。我和你二嫂可以出面说，关键在你。
1: 是是是，我知道，关键在我，但是就是说吧，你们就是往那一站啊，就是咔咔跟他一说，哎，这事儿不就成了吗？是吧？<笑>
0: 我把话给你撂在前头啊，我和你二嫂不会逼着人家阿花嫁给你，我看挺悬的。
2: 不是你去说不就不悬了吗？这接着说啊，二哥，
3: 小刀。
4: 既然你等不及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5: 还是等萧逸恒来了再说吧。哎，
4: 团长，
5: 我提醒过你，有些话不能在电话里说，不知道啊。
4: 那我说他在，你会来吗？
5: 你暴露佩琴的行踪，他会有危险的，你知道吗？
4: 我不怕。
5: 行了，萧逸恒，你别给我挑刺儿啊。那现在别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们三个人坐在这儿好好聊一聊。
2: 我这样睡得也踏实吗？肚子就这么浅是吧？芝麻大的事儿都藏不住啊！团长，我觉得这个机会也很难得，我相信，我暗示的，你们都已经明白了。他不明白。是，
5: 沈指导，我确实不明白。
2: 团长，你是怎么理解的？ 佩琴，你已经提前进行了调查，对吧？找到弹壳就可以印证凶手，持有猎装的布朗宁手枪。你已经暗中调查了九个持有这种手枪的长官，可他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据。可是，你没有证据，只好让我们不要打草惊蛇。我不得不佩服团长的推理能力。一切正如你所说。
5: 行，你们俩就别互相夸奖了。凶手到底是谁？
2: 反正我不是凶手，我的弟兄们更不可能是。我保证刘恭文也不会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来。
4: 这混蛋，原来是他。可是我就不明白，
2: 他杀猴子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4: 是啊，他为什么呢？
5: 反正现在动机不清楚，所以咱们接着不要打草惊蛇吧。
4: 行，你们俩脑子确实比我管用。
1: 行了，我回去睡觉了。哎，你睡啥呀？现在凶手知道了，赶紧提审庄峰啊！
3: 不可以。为啥？小刀，这一年你进步很大，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学会遇事冷静，给我沉着下来？
1: 萧逸恒，现在是我兄弟死了，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你身上，你能稳吗？我能。你能个屁！上次十一个兄弟死了，你冲着美兰就发火，你还好意思说呢？我改了。
3: 现在你这种一点就着的脾气，以后谁还跟你说秘密？好，那我也改，我现在就改。嘘。那你们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
4: 等。
3: 等？谁知道？等啥呀？再等，等他再杀我一个兄弟，我可做不到。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二嫂，早点休息吧。
1: 米兰姐，要不要烫烫脚？
2: 我先出去一趟。
0: 哎，二嫂，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2: 你们俩先睡吧，我有点事儿，先出去，很快就回来。
1: 美兰姐，这么晚了，你要非要出去，那我陪你吧。
2: 不用，你们俩早点睡，啊。
0: 哎，二嫂家到我们萧家，应该我来管，我去吧，你在这儿。
1: 哎，

智子，我是美兰。美智子，美智子，美智子。

0: 梅智子，梅智子，
1: 我在这儿呢。
0: 哎，梅智子，快起来，你怎么在床底下呢？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兴。

0: 把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 拒绝高利诱惑。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2: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4: 教练，快一点！
2: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5: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2: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2、两侧肢体是否对称；0、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

0: 害怕。
1: 行了，别怕了，我这不是来陪你了吗？
0: 谢谢你，美兰姐。
1: 来，坐。我阿哥今天很悲痛，伤害了你，请你原谅他。
0: 我能理解，自己的朋友死了，谁都有可能那样。可你哥哥的手太有力气了，差一点就把我掐死了。想起我都害怕。
1: 别怕了，他不是坏人，这不有我陪着你吗？
0: 谢谢你，美兰姐。本来我就占用了你的房间，现在还要这样麻烦你，实在是不好意思，请多包涵。
1: 你呀，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0: 美兰姐，你是一个值得人尊敬的女人。
1: 其实也没什么，你别太紧张了，我过来陪你说说话，一会儿就回去，你早点休息啊。
0: 不要离开我，拜托了，不要离开我，留下来好吗？
1: 怎么了，美智子？
0: 求求你了，留下来好吗？
1: 好，我留下来陪你啊。

0: 这个二嫂真是个好人。如意，如意，
1: 少尉警报员如意，奉命向您报道。竟然是你啊！怎么，难道还会是别人吗？
0: 上峰的指令说是来人会用暗号跟我联络的，我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差一点认错人，我还以为是阿花，没想到是你，工作表现非常优秀。谢谢长官的夸奖，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栽培了。好说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滇军虽然加强了对电讯的管控，也逃脱不了 中央的监视，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已经未雨绸缪，把你这个小钉子已经布下来了。
1: 请您下达任务吧。
0: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任务，说重要也不重要，说复杂也不复杂。第一呢，你先接替别的同志，严密掌控滇军内部的往来电文，一旦有异动，马上汇报。 第二呢，要保证我与上峰密电收发的绝对安全。明白。还有就是，我们要保持一种互相不太熟悉的状态。
1: 是，长官，保密是我的职责。我能不能多余问一句，你和陈皮是什么关系？
0: 我必须向您如实汇报，
1: 我和他在山寨里就是恋人关系。
0: 这算不算违反内部纪律？组织纪律虽然不允许我们结婚，但也没说不允许我们恋爱啊。你误会我了，我的意思是，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你可以继续下去。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能从陈皮那儿套出可靠的情报，
1: 我甚至可以特批你们俩结婚。
0: 谢谢长官的成全，如意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1: 好了，都是自己人，以后叫我参谋长，不要拘泥。平时生活当中，也可以叫我恭维。
0: 长幼尊卑有序，卑职还是清楚的。
1: 我希望你这个集训班成绩第一的优秀特工，在我这里和我合作愉快。
0: 但愿不会让你。

0: 失望，长官，您公务繁忙，太辛劳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1: 你也早点歇着吧。
0: 嗯。

0: 大小姐，怎么回事？我们刚才看见窗户底下有个身影鬼鬼祟祟的。
1: 谁？
0: 没看清楚。大小姐，您没事吧？
1: 没事。
2: 佩琴，找到工位。
0: 是。
2: 封锁整个医院。
3: 小一恒，你去找阿妹，我去追。
2: 小心点。怎么回事？
4: 一恒，刚才有人闯进了诊室。
0: 我勘察过了，确实有人进来过。
5: 会是谁呢？
4: 你别害怕，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
0: 现场没有明显的痕迹，脚印也无法提取。
2: 这间屋子不能住了，你来，带他们去宿舍住一个晚上吧。
4: 好，走吧。嗯。
6: 刘公伟。开门。

0: 公文，公文，
1: 佩奇，你来了。只有做梦的时候你才来，你来了就先别走。是不是只有在梦里你才能过来？你来了就先别走，陪我说会儿话，好不好？
0: 柳公文，你醒醒。
1: 佩奇，你醒醒！你给我醒醒！
0: 怎么来了，
1: 刘公伟？这是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
0: 佩奇，你来干什么？
1: 你是国民革命军60军独立团的参谋长。

0: 我不能让他再受这样的委屈，我特别难受，我头疼。我没有他，真的生不如死。
1: 你必须戒掉！必须戒掉！
0: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决心。
1: 如果你能戒掉，我替你保守秘密；否则，你刘公公就不是一个军人。

你对我这么好，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情谊的。

0: 宫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在我心里也是个抗日英雄，我不允许你再这么亵渎自己，答应我，答应我好吗？
1: 你在帮我个忙，

0: 西销毁了。
1: 你如果真的想去做，自己去销毁。
0: 好吧，佩奇，我刘公伟认识你，乃是今生幸事啊。
1: 这样的话，留到以后再说吧。你看我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来这找你是要告诉你，凶手出现了。

0: 谁？
1: 阿花，是我。
0: 小德哥，我们快去追，凶手可能就在前面。
1: 别追了，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样太危险。
0: 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他一定是杀死猴子哥的凶手。
1: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抓到他的。咱们走。
0: 我说你们怎么都这样？猴子哥的死，你们一点都不重视。
1: 阿花，不是这样的，这个凶手是咱们内部人，他不会跑得很远，咱们回去找。
0: 内部人？小德哥，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怎么想到的？

0: 恭维，擦把脸吧。谢谢佩琴。恭维，我希望你能重新做人。放心吧，佩琴，我们共同进退那么多的事情，你对我要有信任。你不要让大家失望，不要让我失望。这次碰面，就当没碰过头。
1: 但我还是希望你给大家一个公正的交代。
0: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我走了。

0: 你竟然妄开杀戒！嗯，所以才要求你来帮忙。谁给你这么大的狗胆？
1: 你呀，你给我这么大的狗胆！
0: 我没给过你随便杀人的权利。你穿我的鞋干什么？只有靠你。
2: 才能把我脚上和屁股上的屎擦干净。
0: 你别自以为是，一会儿萧逸恒来了，我就把你交给他。
2: 你不敢。你哪来那么多自信呢？
1: 哼。

0: 我也有苦衷啊！你放屁！你妈的好，我就是个混蛋，我做下这样的错事，我后悔莫及。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龚维哥，求求你救救我！龚维哥，求求你救救我！龚维哥，龚维哥。
1: 龚维哥，你平时打我骂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恨铁不成钢。可我没用，总给你抹黑。你还记得吗？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就是我亲哥哥呀，龚维哥。你也不想对我这么多年的培养付之东流吧？
2: 你少来这一套。
3: 这个世界都抛弃我，没所谓。可是现在连你也不要我，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2: 你就该死！
3: 我装疯生是党国的人，
4: 死我也要做党国的鬼。
3: 但是我绝对不会死在那帮人的手里。
2: 演戏演得真一点儿，保险打开，子弹上膛。

0: 藏着。
1: 念在庄枫多年追随你的份上，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我。

1: 楚凤，你给我听好了，你的命是我的了。行了，别客气，把枪给我，快！
2: 参谋长处乱不惊，心细如丝啊！
3: 哪里打枪？
1: 跪下。
2: 一恒，怎么回事？
4: 事情查清楚了。他怎么说？凶手不是他。
1: 刘主任那么肯定？
2: 小刀，我真枪实弹的，你们都听到了。如果是他，他早就招了。他没那么大胆子。
1: 龚维。
2: 谁让你怀疑庄枫的？我至少要知道，我身边有没有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
0: 参谋长，我看你多虑了。你这么怀疑庄枫，很过分。龚维，我看看你还是好好看看医生吧。啊，别闹了。都回，等等。
2: 钟连长，能让我看看你的枪吗？江营长，凭什么？
1: 小刀，没这个必要吧？
4: 小刀，我都审查过了，你不相信我吗？
1: 龚威的为人我是相信的，既然龚威相信你。
0: 我就姑且相信你一次。那更好。既然萧团长和刘主任都那么相信你，你还怕什么？更应该让我看看。我不怕，但我需要一个理由。可以，凶手的枪今天晚上激发过，现在应该留下火药的痕迹。钟连长，如果你的枪没有激发过，我可以相信你，你不是凶手。
4: 小刀的心思比我缜密啊，了不起。庄枫，小刀都正大光明地说出了他自己的怀疑，你应该坦荡一点。
2: 把枪拿出来看看吧。真的要是你，你也逃不掉。

0: 没计发过，钟连长，带给你，枪擦得挺干净的。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刚刚擦过枪？
1: 不是这个意思，时间应该来不及啊。
2: 要检查枪的话，那就检查所有人的枪。好了，别瞎折腾了。配备这种枪支的军官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凶手不在我们中间，也许是哪位私藏了枪支，凶手另有其人。参谋长，您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就在咱们驻地全面搜索，我相信一定能找出这把枪，说不定是哪个伤兵的。这个任务。
3: 就交给你了，一定完成任务。江营长，咱们现在查吧。
1: 好。
4: 查什么查？谁都跑不了，这么晚了。

0: 都回去睡吧，明天再说。
1: 团长说的有道理，睡觉吧。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枪支的来源，配备这种枪支的军官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凶手不在我们中间，也许是那位私藏了枪支，凶手另有其人。

0: 来，我给美兰的那把枪也是波浪明枪。
1: 你来晚了一步。
0: 行啊，夏一航，你说明天的搜查就为了这个？
2: 确实比以前聪明了些，不过你这个反应还是有点儿
0: 慢。行啊，萧一航，你永远都忘不了嘲笑我是吧？行，你最聪明最厉害。
2: 这是你说的话？承认自己的失败和不足，这足以证明你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 gentleman。
0: 什么门？检查过没有？
2: 确实激发过，
0: 还没擦过枪，他是想证明这是凶器啊。
2: 关键是，这是你阿妹的手枪。
0: 这个混蛋想栽赃给美兰，他想得美。我把这个枪藏起来。
2: 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些，别跟我争了。
0: 随你吧。现在这个状况，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咱们现在心里都亮堂了，明天的搜查充其量就是走个形式罢了。
0: 我不会放过他的，血债一定要血来偿。
2: 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过他跳出来证明了庄峰就是我们的敌人，或许他就是中央派来的卧底。
0: 那刘公伟呢？我觉得刘公伟跟他一定是一路货色。
2: 你这个结论下的为时过早。小道，这件事儿能不能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说？
0: 可以啊，你跟我说一遍我就记住了。
2: 对沈佩琴也不说？
0: 不说。
2: 真扛得住？
0: 扛得住？你啥意思啊？
2: 三十好几了，别总在我面前装傻卖痴的。
0: 行，我不说，跟佩琴也不说，跟陈皮也不说，行了吧？
2: 还有明天，庄峰汇报搜查结果的时候，你还得装傻卖痴。
0: 这还用你提醒我吗？哎，我们俩要不要留在这儿？他还会不会来？
2: 今晚他不敢了。回去踏实睡个觉吧。
3: 快点，集合！集合！集合！
2: 集合？什么情况？
4: 我知道了，赶紧装车。
5: 是。团长，
4: 你干什么去了？师部急电，马上开拔。
2: 去哪儿？
4: 阳新排市一线，堵住日军西进的道路。
2: 这么巧。前面的部队正是板井支队，这件事得马上通知江小道。
4: 别让美智子知道。
2: 让他知道了，他会不会跑啊？
4: 我才不管他跑不跑呢。美智子在咱们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对你江小道这些主观的生活习性和作战思维方式太熟悉了。
2: 这样吧，

0: 让他跟着美兰的站在医院，就这么定了。
1: 好。
2: 都看见了吧？
3: 防御工事，咱怎么挖呀？
4: 现在二哥不是在接电话线吗？
5: 我怕电话里说不清楚。
6: 张毅哥，你这是不相信我们通讯班的本事啊？
5: 不，我相信，你就别瞎捣乱了。这万一打起来，不现抓瞎吗？
4: 老花，
6: 啊，
4: 这个电话真的能用吗？
6: 能啊，怎么了？
4: 来，你帮我接一下短布。
6: 好。好了。
4: 真通了。
6: 通了，你试试。
7: 喂，陈小刀。
0: 哎，你给我接上24个小时。就定隐蔽就行，不需要非得挖工事了。
4: 这我知道，但是现在没有工事，我们怎么做防御？
0: 日军他是榆木疙瘩脑袋，老一套。
7: 他们炮击轰炸，你们就撤吧。
0: 等到他们进攻的时候再打。和日本人打了这么多仗，这还用我说？
8: 喂，
0: 如意，这个电话真不错，听得清楚啊。
8: 这就叫科学的力量。
0: 这回通讯班让我指挥部队如臂使手了，龚伟，我看要不给他们先立功得了。
8: 如意，你姐夫表扬你呢。
9: 谢谢姐夫，要不要跟美兰姐通个电话呀？
0: 这允许吗？
8: 允许呀，趁没打仗，先打个电话。
0: 你别瞎胡闹，真要是来了个什么重要电话，我这脑袋可就不保了。
8: 你要不打电话，我看你脑袋也保不住。
4: 萧一恒的意思是打仗也不一定要用阵地，那我们先撤，等炸完了以后再上来，那我们就没有掩体，不就变成日军的靶子了吗？
5: 哎，反正咱们居高临下，日军从正面是攻不上来的，他净瞎参谋，瞎出主意。还有，咱们守在这里不打日军还有什么意义啊？
4: 这个地方不行，咱们还得换一个地方。
10: 隐蔽，
11: 隐蔽，
10: 撤下来。
11: 隐蔽，
10: 陈斌，你跟我上山
5: 干什么去？
10: 小六不是跟我们说过吗？只要飞机飞得低，机枪也可以干掉。咱们今天就试试。
5: 行，那咱就会会日本人的飞机。
10: 机枪手，跟我上山。
5: 走。

0: 盟军队进行覆盖式轰炸之后，既可以扫清正面，又可以侦察到对方的火力配置。
1: 看来你是要在这里大打出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们的目的不是歼灭他们，是尽快通过，继续向西，直奔武汉。
0: 我明白，我制定的计划就是在扫清正面之后，从这条峡谷穿过去，因为这是通往武汉的一条捷径。
1: 那你知道对面是哪支中国部队吗？
0: 还是六十军。但愿独立团不要在第一轮轰炸之后就被消灭了。我还想亲手杀死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笑影和江小刀。
1: 你的个人愿望总是那样美好，可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基本不会发生。
0: 我明白。
1: 你真的明白吗？从之前我们在玉王山与他们交手的经验来看，他们这支部队是非常适合山地作战的，而这次牛头山基本上是无险可守，甚至都无法构筑防御工事。那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部署？
0: 或许仅仅是无奈之举。他们在这里至少可以进行居高临下的阻击。
1: 你要清楚，在这样的地形环境下，

0: 我们必须采取横广纵深的兵力优势。你看，如果我们正面通过这里，那他们将会打击我们的侧翼；如果他和友军联合夹击的话，那我们必将陷入他们的包围圈，而这里将会成为我们的葬身之地。这也是。
1: 我提醒你要谨慎行事的重要原因，老师。现在已经是1938年的夏天了，
0: 我不用你的提醒，我还没有老糊涂。今天是昭和13年9月9日。老师，
1: 您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
0: 遭受我们重创1年多的中国军队，早就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怎么还会有像您这样头脑冷静、战术精明的指挥官呢？哈哈哈哈！我之所以能够晋升为将军，那就是因为我从来不轻视自己的敌人。
1: 突然不才，还请老师多多赐教。
0: 我们的对面是60军，这就更需要谨慎行事。在玉王山，他们甚至拖了我们将近1个月的时间，这样的闹剧绝不能再上演。
1: 明白。我会派出赤勇，先去查看峡谷沿路的布防，然后重新制定进攻计划。
0: 我们是要。
2: 重新选择一条进攻的路线，你现在就派人去搞清楚那条小路能不能绕到敌人的后方。哎，
3: 陈斌啊，哎，这些飞机来了也会飞一个直线，你们得算好，提前2个机身就得开枪，明白吗？
4: 我觉得吧，咱们这2顶机枪。 也得拉开1个机身的距离，这样呢，更有把握射击，你说是吧？哎，
2: 我怎么突然发现一点不对劲儿呢？
4: 怎么了？
2: 咱们这里一点工事都没有，他们为什么会炸这边呢？
4: 哎呀，你还不明白吗？日本人想攻占哪儿，他就得先轰炸哪儿，知道吧？
2: 你刚才说的也对，这个地方日军根本就攻不上来。
4: 他们要进攻武汉，走西北方向是对的。
2: 按道理说，他们应该先攻占咱们身后的中央阵地啊。他们为什么不占那边？板井这个老狐狸在搞鬼呗。萧毅很不会射，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4: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2: 不是，咱们得回去问问他。那怎么？日军的飞机不打了，以后肯定有机会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这最重要了。你说呢？
5: 同意你呗。
6: 好，撤。走，兄弟们，撤。这是廖师长和58军会商之后的作战部署，决心不可动摇。不管是你还是我，遵照执行就好了。
5: 把部队撤到安全地点，隐蔽待命。
7: 你是注意来往同行。
6: 明白。
5: 钱老大，我警告你，不要擅自行动。
0: 怎么着？哎，还是服从命令吧。不行，我不愿意打这种糊涂仗。你马上安排毒药下山，让他调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8: 好，我去安排。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至少有2个军的兵力布置在峡谷的两侧。
0: 报告将军阁下，我还有一个发现，在两山之间有一条电话线，我想这是他们为了协同作战的通讯联系而专门搭设的。
9: 将军阁下，
0: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就无法呼应了，我们就可以将他们各个击破了。现在切断他们的通讯联系，不是最好的事情。如果。 我们能够窃听到他们的通话，那对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0: 非常有帮助的。好，我这就带同学搬进去。
1: 什么时候切断电话线？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3: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2: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要等指挥部的命令。
1: 对，你的任务是监听他们的通话，不要与他们发生正面交战，至少在发起攻击之前不要暴露。
2: 嘿。
3: 是啊，对对对对，我知道，咱们两个军都是云南的子弟兵啊，对，应该并肩作战才对。啊，请转告孙军长，我这里绝对没有问题。
4: 把敌我两军的态势都要贴在地图上。
3: 敌人一旦发起攻击，就拜托老兄了，和我们一起固守住峡谷入口。对对，打得越坚决越好啊。
5: 这是我们发令。
3: 好。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实施透视计划？
1: 今晚出发，明天发起攻击。
0: 为了配合透视计划，我觉得应该再加派一个中队，从正面进行佯攻。
1: 不，至少要三个中队，这样他们才会相信我们的主攻方向就在那里。
0: 可是，我现在只剩下一个中队，恐怕无法完成右勾拳的偷袭计划。
1: 60军的一个师部，能有多少警卫兵力？如果你行动过短，一个回合就会击退他们。打开这条迂回前进的通道，鸠山连队也会马上跟进。
0: 将军阁下英明，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的。
1: 趁黑夜出发，一定要注意隐蔽，只有在天亮发起攻击之后，你才能出手。
0: 请老师放心，图远坚决完成任务。

0: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是窃听用的。
1: 日军能听到我们的通话？这中国的官话有什么听不懂的呀？不是，我的意思是日军能听得懂中国话。
2: 你真是记性不强，忘性强。你忘了，日本女人没日子，她就会说。

0: 阿花，你再好好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电话线？
1: 这个不是，咱们是部和团部、团部和营部之间的电话线，都在山上呢。

0: 这个绣花匣，那还让我去给你们架线吗？萧一航，你的兵可真行啊！什么时候去？马上。可以了。
1: 你是不是把将军阁下的话当成耳旁风了？
0: 啊！
2: 事发突然，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
3: 好了，事情就过去，就不要再提了。 敌人一定会去派人接通这条电话线。阿古，我再给你一个小队，继续监听。明天早晨发起攻击之前，再彻底捣毁这条电话线。
4: 如果行动失败，你就不用回来了，自己切腹向天皇谢罪吧。
0: 嘿。

0: 老师，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偷袭计划还要实行吗？这不是打草惊蛇，恰恰可以理解成为声东击西。
1: 老师是想把花谷他们当成诱饵，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实在英明。随机应变而已。
2: 你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首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明白。
0: 你准备出发吧。
2: 哎。对啊，这次多带几个人，还有，包括阿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对了，有一个小问题。你说。
0: 鞋坏了，挺长时间的了，我一直没顾上跟你们说。啊，那个，我差点忘了，给你准备了双新鞋啊，看看，完成任务吧，赶紧穿上。
2: 来，拿着。
0: 不是，当时咱们升官的时候，每人都有一双军用皮靴，就少我一双。
3: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你们就没想过给我补上呢？
2: 不是，
3: 你什么意思啊？你事儿怎么就这么多呢？猴子活着的时候，也没像你这样，你倒好，张嘴一双靴子，闭嘴一双靴子，你想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啊，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咱们在山寨的时候，咱们小时候不也没鞋穿吗？啊？
2: 行了，程斌，你说的对，但我问你们。
4: 为什么你们都有，就我没有？对呀，这个是我的部队，我今天把我的靴子给你。我不要，我不稀罕。
3: 我说你们能不能快点？耽误了师长通话，耽误了打仗，你们一个个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5: 阿花，我告诉你啊，这里是部队。
4: 部队就要有部队的规矩，
2: 论年龄，我们是你的阿哥；论军衔，我们是你的长官，你不要插嘴。
4: 怎么了？你们说的不对，我就得批评。
2: 行了，别吵了，我不要了。对呀，注意安全。
6: 不放心，你就自己去。
2: 阿华，咱们走。

0: 陈斌，啊，估计还是得你辛苦一下。
1: 行，这小子憋了一肚子的气，我怕会误大事儿。哎，你说这件事情，我们俩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有什么过分的？咱们都是兄弟，没缺他吃也没缺他喝的，不就是因为一双鞋吗？我跟他说，行了，我带一队去，放心吧。
1: 你就远远的看着他，别让他发现。他现在真的是有脾气了。
0: 以后啊，你在部队里，你也甭惯着他啊。
1: 我知道，可是现在的兄弟们个个都开始牺牲了，就咱们山寨里面，也没剩几个。

0: 我真的有时候。
1: 小刀，我再教你一句成语啊，慈不掌兵，懂吗？
0: 啥意思？
1: 就是说你的心啊太善良了，心太软，你带不好自己家的兄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走了。
0: 哎，你得小心一点。
2: 别啰嗦了，依琳，跟我来。

0: 哎，我是肖永恒。
1: 当时毒药升值的时候啊，应该是给他配一双皮鞋的，但是当时数量不够，就刚好缺了他一双。
2: 肖小当，你说什么？什么靴子？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这个电话不是打私事用的。
0: 要是可以的话，我早打给美兰了。
2: 你小子现在是不是出息了？什么话都敢说什么？我命令你马上把电话给我挂了。
1: 肖一恒，你先别着急嘛，就一双皮鞋，新的皮鞋好不好？
0: 我求你。
3: 怎么回事？就为了给独眼要双靴子？
2: 这帮人当了几年兵，觉悟一点没见提高。
3: 哎呀，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虚荣心总会有的嘛。话又说回来了，修这么长的电话线，有这个必要吗？
2: 军座在武汉养病，廖师长要负责两军的作战配合，没有电话联络怎么办？不过确实没有电台好用，这不是还没来得及配到各个部门去吗？
3: 军事一级能没电台？他是有，就是不用。
4: 要我说呀，两军之间最好还是启用电台联络，只要咱们的频率随时变化，日军根本无法监听。
2: 如意，你学了大半年的电讯，你是专家，你说说。
5: 庄参谋才是专家呢。
4: 嗨，
5: 他说的都对，可我觉得师座压根就不想动用电台，估计是为了保密。
2: 师座为什么要保密？
5: 我在集训班的时候就听说，廖师长和孙军长之间其实一直都有矛盾。
2: 这件事我不知道，龚威你知道吗？
3: 我也只是听说，当时咱师座和孙军长共同晋升旅长，结果升我们师座当上旅长了，而且先晋升了将军衔。
5: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个。
2: 还有什么？说。
4: 啊，我去那边电台盯着，万一上峰有新的命令，别耽误事儿。
3: 好了，如意，都是自己人了，你可以直接说了。
5: 我听说龙主席本来是要任命咱们师座当五十八军军长的，可结果中央委员会不同意，就任命了孙军长。
3: 哦，这就对了，所以说军座离开的时候指派廖师长指挥，不让孙军长插手。原来如此啊。
2: 这件事咱们知道就好了，千万不要往外传。
3: 这不是关起门咱们瞎聊天吗？你也别瞎操心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心，一致对外。

0: 大理，大理，我是昭通，我是昭通，大理，大理，我是昭通，我是昭通。大理，大理，我是昭通，我是昭通。亲爱京城，没问题了。
1: 注意隐蔽。

中心了。

0: 为什么？啊，你告诉我为什么？日本人逼得那么近，啊，你为什么不放清介绍？
1: 你知道具体情况吗？
0: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什么实际情况，但是你要知道，你在战场上，你就不能挨小鬼子的子弹。你为了这双靴子，瞧你这点出息，瞧你这点出息。
2: 咱们走。

0: 你还是我那个兄弟独眼吗？啊！
1: 小刀哥，我们是打完仗，独眼哥才去找的靴子。
0: 闭嘴！我现在只知道两个兄弟的命没了。凭什么呀？人长着嘴就得讲道理，有本事你把你的道理说出来看看，看看咱俩谁说的对。阿花，你不用替我解释，我就是为这场靴子打的仗，怎么了？
1: 杜远哥，你干嘛赌气呀？分明就是咱们打完仗准备走了，敌人打过来了，咱们没有办法，才跟他们打的呀。
0: 阿花，你不要袒护他了，他自己都承认了。那两个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牺牲的，跟杜远哥没有关系。阿花，你闭嘴！你没看出这两个人对我有意见吗？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我告诉你。 我就这样，你们看着办。
2: 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也不想追究了。

0: 你走吧。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这儿待啊？
2: 独眼哥，
3: 哎，别生气了，我好好说说他。
0: 你别去，猴子走了，难免兄弟们都有情绪。你说这个人呢，说没就没，但这种日子只是刚开始。
3: 独眼儿确实很辛苦，以后你把任务直接交给我。
0: 我知道，但这兄弟以前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吗？算了。

0: 敌人没有冲锋，你们就千万不要下山。
1: 小刀哥，上次电话线还没来得及埋好，鬼子这么轰炸，怕是保不住了。我知道，但是
2: 我也不能让你们再去送死。趁着鬼子还没进攻，我再去一趟，把电话线给埋好。哎，对呀，炮击之后敌人为什么没进攻呢？
1: 小刀哥，我先走了。哎，你千万别到处乱跑，
2: 你就待在我的身边。
3: 我也有我的任务，用不着你保护我。我是营长，这是命令。你这个时候还给我添乱！哎，
4: 你说这个敌人什么意思啊？炮击之后为什么不进攻呢？这是刚发过来的。
3: 对，把鬼子放进来打。
4: 电话怎么回事？
5: 我这就派人检查线路。
4: 好，
6: 师长，
4: 敌人打上来了。
6: 这怎么可能呢？鬼子怎么能摸到这儿来呢？
7: 师座，咱们赶紧撤吧。
6: 荒唐！往哪儿跑啊？必须顶住！
8: 是，
9: 通知独立团，火速前来增援。
6: 是。

0: 有，你不能亲自涉险，你是这个团的主心骨，绝对不能去。
1: 你还拦着我，我对你不客气。
0: 我就拦着你了。
1: 你要再耽误时间，要想出了什么要义枪，毙了你！
0: 你现在把我毙了，要不你就待那儿别动。你可以让江小刀去啊。
2: 龚伟，从这里过去近，我要是真出了什么意外，对我交给你带。
0: 你横，这个队伍是你的，
1: 也是你的。
0: 独立团可以没有我刘龚伟，但是必须有你萧逸恒。
1: 参谋长，小刀跟那边接通了。
0: 下命令让江小刀带一个连火速增援师部。要说你说。喂，江小刀吗？以后。
1: 师部遇袭，团长带人过去了。你带一个连火速增援。
3: 是，我明白。
4: 参谋长，多好的机会！

0: 我警告你，不要在不合适的时机说不合适的话。
1: 小心我。
2: 敌人这是声东击西，他们去偷袭市部去了。
1: 那好，我带依莲去增援。
2: 不，萧逸恒已经去了，我现在亲自带队，你留在这边密切监视敌人的动向。
1: 好。
2: 啊，算了，我带着八连去。
1: 什么？你带八连去？你不会对他有成见吧？
2: 不会的，我现在只是觉得他脑子不清醒。
1: 哎，别冲动啊。
2: 我知道。
3: 八连，跟我走。
4: 庄总阁下，敌人援军到了，至少100多人。
5: 决心死地，放他们进来。

0: 点来呀！小鬼子怎么钻进来的？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从我的房间过来的呀？难道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1: 队长，现在情况不明，找个安静的地方再打我吧。

0: 违反国际公约，太卑鄙了！难道这是我廖某认为我军区的时刻吗？好，弟兄们，跟我冲出去！
1: 师长，
0: 走，都别动！咱释放这个师长。
1: 咱俩今天可能要死在一块，死不足惜。
0: 在死之前，以后有句话要说：不是兄弟我害了你啊，
1: 是他们的防区有漏洞。这帮混蛋！

0: 我们可以去修货架。
1: 不管那么多，先消灭他们的硝影。

0: 不闻。咱们可都是云南的部队啊，都是手足兄弟，至少咱们都是中国人吧。鬼子就是从你们眼皮底下钻过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需要苏营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要上报龙主席，问问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云南的部队。是非曲直，自由公论。
1: 报告师长，肖队长醒了。师长，
2: 师长。
3: 参谋长，您等待的好机会来了。
4: 还缺一个更好的机会。
5: 中央争取孙军长恰逢其时。
4: 你不懂的就不要乱说。
5: 稍安勿躁。

0: 哎呀，你可醒过来了，担心死我了。来，喝点水。来，慢点。哎，
1: 大哥，
0: 嗯，
1: 你安全了，我就没事了。
0: 嗨，你少说两句吧，我已经让小刀派人了，送你去后方医院。那谁守阵地？
2: 我的指挥部打的没剩下几个人了，只能借用你的团部，阵地我来守。
1: 行了，不就咳嗽两声吗？
3: 大哥，
1: 好什么好，哭丧啊你！
4: 这伤哪儿了？这是，
1: 滚！滚！滚！滚！滚！阵地去！嗯，
5: 师长啊，
1: 这张嘴就骂人，这我跟你说，滚不了啊！小刀说了，我必须把你安全的送回后方去。
0: 不，这是我的命令，还有师部的伤员一块送走。
1: 送伤员吗？我不走。
0: 慢点！你凭啥不走？我不喝，不喝！
1: 小心啊！是我命令你要走。
0: 师长，
1: 天王老子来，我也不走。要不然我就没机会和您死在一块儿了。
0: 你看，
1: 你这
0: 嘴里能说点好听的？天天死死死，死什么玩意儿死啊？
1: 我现在以团长的身份命令你马上回阵地，否则。
6: 我就以二哥的身份，我枪毙了你。行了，那你先去护送其他伤员吧。
7: 是。能够监听到敌人的电台，仿佛他们是身临其境，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对我们直接讲的。
6: 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有新的进攻计划？是的，我们现在的攻击方向直接指向了峡谷西侧，卢氏八军就交给第九师团军。

0: 决吧。
1: 这样就可以彻底分割他们，使他们不能东西呼应了。
0: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穿过峡谷，直奔武汉。

0: 你到底有招没招啊？二哥血都咳出来了。
1: 大虎哥，
0: 啊，
1: 我有个办法，但这么做肯定违反军纪。
0: 都啥时候了，还军纪军纪的？赶紧说！
1: 我用电台通知后方留守处，让二嫂带药来。
0: 行啊，这招好啊！哎，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快点，快点！哎，不对呀、啊，二嫂的药能行吗？那二哥中的可是日本人的毒气呀、啊！
1: 我觉得二嫂肯定有办法，你就说，这么办行不行吧？
0: 我们家阿花最聪明，你说的招肯定行。
1: 什么用你们我们的？大虎哥能不能有点长进啊？你看人小刀哥、陈皮哥，人进步多快啊！
0: 啥进步？天天只能看见别人进步，就看不见我。我跟你说，他们进步是进步，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人心都变坏了。
1: 你这就是顽固不化。
0: 我也想画呀，要不然你画画我。
1: 我说你怎么三句话就绕回来了？有劲吗？你赶紧走吧。卫兵，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
2: 最好的结果就是类似肺结核吗？
3: 救助及时的话，消炎药充足，或许还没有那样糟糕。
2: 你们日本人真是太黑心了，公然连国际法都违背。
3: 可能是因为中国军队抵抗太顽强了，他们也没有办法的。
2: 这是什么道理啊？是你们来侵略我们，难道逼我们放弃抵抗才是正确的选择吗？逼人家做奴隶，还要人家心甘情愿，请问这世界上哪个民族能够接受这样的侮辱？
3: 美兰姐，你发火的样子好可怕啊。
2: 我告诉你，要是萧以恒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会恨死你们日本鬼子的。
3: 美兰姐，我很害怕。
2: 在这里你不用害怕，我们中国人都是以德报怨的，没有人会伤害你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4: 如意啊，咱们这团部改师部也好，僻静，方便开展电台工作。
5: 张参谋，那以后所有的电文就要麻烦您转交了。
4: 咱们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
5: 尊重长官是我们在集训班上的第一课。
4: 哼，调皮，还是一股子学生气。
5: 希望以后您多指点。
6: 对。以后还要向庄参谋请教。
5: 你怎么来了呀？
6: 我，
4: 哈，你们俩聊，我出去一趟。

0: 我来看看你啊！自打你来以后，你老是躲着我，你到底怎么了吗？没
1: 怎么呀。肯定不对，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吧？啊，咱俩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感觉。以前是以前，往后是往后吗？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那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1: 哎，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什么一日夫妻啊？是不是你们男人得手之后？
0: 非要让满世界人都知道你们才算有成就感？得手？谁得手了？无聊，
1: 我就这么一说。
0: 是庄枫得手了，还是刘恭维得手了？
1: 陈皮，你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咱们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了？
0: 如懿，我相信你，我的如懿最。

0: 又来了，打人家一棍子，再塞个果子吃呗。
1: 不是，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

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米子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

0: 着的地方。施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施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1: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人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五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施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置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2: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那个大家庭，一个很大的院子。
1: 他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施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冯亚恒。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亚航的祖父恪守诗书传家的族规，不仅建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册的藏书楼，而且还创办了远近闻名的私塾。从6岁到15岁这9年间，冯亚恒在家里的私塾学习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老师。
2: 像老师的茶壶人家我尿调皮的这程度，是具有反叛性格。
0: 二哥冯建吾比亚恒大10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20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20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画的重要人物。亚恒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恒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恒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1: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0: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他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恒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3: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

0: 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恒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恒15岁。亚恒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了西洋画的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经过2年的学习，亚恒从东方美专毕业。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回到家乡，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2: 他们在成都读书，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那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乡下的所喊的那种管事嘛，那种比管事还大的那种。
0: 比管事还大一点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姓张的财主。早在亚恒12岁时，母亲就给他包办了张财主家的女儿。为了能到成都上学，亚恒只好应下这门亲事。第二天拿到学费，他就迫不及待地重返成都。19岁的亚恒重回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这所风景清幽的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由英、美、加拿大3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1: 他在华西大学很奇怪，他没有去上这些读是什么艺术啊，或者跟艺术有关的这些，他上的是社会学系。
0: 身处抗日救亡大时代，亚恒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压倒了对艺术的兴趣。在一本小册子上，亚恒读到一篇毛泽东自传，他立即被毛泽东传奇的经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吸引。不久以后，他听表妹说，共产党人林伯渠在他就读的协进中学做演讲，号召有志青年去延安读书，参加抗日救亡革命工作，愿去者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介绍。这一消息让亚恒激动不已，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奔赴延安。
1: 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回到家里，他就自己就开始盘算了，他要一笔路费。
3: 这个母亲呢，就是舍不得儿子走，说你要走好办，你先结婚以后再走。
1: 他母亲就催着他，就说你已经做了承诺，你必须结婚，结了婚就给你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他想来想去弄不到路费，那就结婚，就结婚。
1: 婚礼的当天，他呢就晚上就拜完堂以后，就跑去那个长工的屋里边住了3天。3天以后，他到他母亲那说，3天过了，把钱给我。然后他母亲就给他了20块大洋，
2: 没有缘分就走了，嘎。

在四川与陕西之间横亘着一座著名的山脉秦岭。秦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最高海拔3771米，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1939年2月，20岁的冯亚恒骑着一辆自行车，要翻越这座大山，前往延安，投奔革命。

0: 们骑着自行车就我请你我北来，一路上气氛很紧张，大白天了不能走，有民团，晚上到一定的时候才偷偷的上路。
1: 就到了绵阳一带以后啊，就那个什么了，自行车那个链子就蹬断了，蹬断了就彻底就动不了了，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就往前走了一段，到了广元，然后从广元买了一张那个去西安的那个车票，那时候有长途车了。
2: 秦岭以北是广漠的北方，秦岭以北有延安，有中国的希望。20岁的热血青年冯亚恒，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奔赴他心中的圣地延安。这里是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于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1939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奔波的冯亚恒几经辗转来到这里，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在这里，冯亚恒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当时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暂不招生，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就被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服务抗战、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朱德担任名誉主任。青训班从1937年开班，只办了2年半，但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4期，毕业学员12000人，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冯亚恒来到这里后，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前锋剧团工作。1939年12月底，冯亚恒离开成都近一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向延安出发。他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昼伏夜出，历时数日，终于在1940年元月到达延安。

0: 当时他这个带着一脚的那个血泡啊，带着满脚的这个血泡到达延安，看到那个延安宝塔的时候啊，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啊，就是他就觉得啊，终于他这个人生有了着落了。
1: 到达延安后，冯亚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列主义，稍后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美术组长。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抵达革命圣地的冯亚恒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昨天诀别。他抛弃了冯亚恒这个名字，改名石鲁。
2: 他叫石鲁，他就是崇拜石涛和鲁迅，所以叫石鲁。
0: 从此以后我们都跟着姓石了。

0: 从天府之国到黄土高原，从豪门逆子到革命干将，天地悬殊。在延安，史禄感受到了远比冯家大院更宽广的自由，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奋进的方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他画布景、抬道具、写海报、贴标语，抽空还画速写和素描。年轻的史禄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道理，
1: 画起画来就是非常投入。所以就是后来啊，就一直到解放以后啊，他带到西安来的有一大批他在延安

画的那个速写，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哦，可以说是造就了他很强的造型能力，他就是完全就是靠画速写画出来的。

0: 在延安的这种历练和这种学习啊，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把它运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了，所以就是说形成了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世界观。同时他也是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尽管后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对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他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从心眼里边的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
1: 然而日子长了，石鲁的艺术家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工农子弟居多的延安，石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大地主的家庭出生，不修边幅的外表也招来一些非议。有些人总觉得他是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思想高深莫测的人，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此后来的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石鲁都是当然的重点对象。石鲁希望入党，也受到比别人严厉多的考察。这张入党志愿书是1940年6月3日填写的。当时石鲁到达延安不足半年，但石鲁真正入党是在6年后的1946年。这是1946年6月27日填写的入党请求书。支部一见这样写道：石鲁同志近2年有进步，但有时主观，从个人爱好出发，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石鲁同志入党。石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0: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认识我妈，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2岁，那时候18岁。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要老。
1: 女文工团员闵立生来自河南新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石鲁小2岁，却已有3年党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2: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3: 他找我画像。
2: 我找你画像。
3: 不用约会。
2: 不用约会。
3: 他只到窑上找我。
2: 哦。
0: 慢慢的啊、哦、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1: 当大家发现石鲁与闵立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闵立生谈话，指出石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0: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哦、这个石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就是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3: 组织不同意，
4: 组织不同意
3: 啊。我跟他说他就哭。
4: 哇，
1: 闵立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石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5: 我的父母给我说，是，比如说我们石鲁的红缨党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给我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吧？这就说明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了。红缨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1: 1942年11月7日，石鲁与闵立生举行了婚礼。

0: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追求的目标。
1: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那么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0: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编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讲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胡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妯娌纺线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2: 石鲁先生在当时的延安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延安版画的画家。
3: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土台的系列舞台美术创作，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都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0: 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10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

0: 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

0: 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

0: 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

堂堂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

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塞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塞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

0: 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那可没忘了，十八来块。那你不能天天给那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了，没过了。
2: 几号去做个？
1: 啊，
2: 几号去做个？
1: 几号你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

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

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如此，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

最多彩的百褶裙。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云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

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

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那我得向你赔罪嘛，那我的态度最起码要端正。哦，对了，把这个给你，能梳头的。
1: 谢谢。
2: 伟兰姐，
1: 大虎，
3: 哎，二嫂，
1: 准备出发。
3: 哎，给二哥配的药都配齐了吗？
2: 药师长说他随后派人从武汉送来。
3: 啊，那就好。哎，
1: 指导员，佩琴姐，伟兰，大虎，
3: 哎，
1: 哟，你这是怎么了？哎，没事儿，就是脚有点扭伤。
3: 美兰，哎，
1: 给，这是给以恒的药，就想着你家以恒，还有给我方送来的药。哎呀，
3: 太好了，来，都给我吧。
1: 哎，大虎，
3: 啊，
1: 车上还有一箱梨，是军长专门给肖团长润肺的，赶紧搬下来。
3: 还是指导员关心我们。呵，
1: 佩琴姐。
4: 麻烦你跟廖师长说，
1: 他的大恩大德我和以恒铭记在心了。要说你自己说去，我还要护送这些药到前方去呢。你就别去了。军长，新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么神秘。要知道，抗战时期这些药可都是救命的。行了，照顾好你们家以恒，我先走了。嗯，走，出发。

0: 如果我江小的真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应该也了解我，我就是一个粗人。
1: 是，你是粗心，但是你分对谁。对美兰我看你就挺细心的，对猴子你是有偏心。
0: 我承认我对你的关心真的很少，你看很多粗活累活都让你干，我真心对不住你。
1: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让我干什么那是应当应分的。
0: 我都知道，但这两天我真的反省了，我还是应该跟你商量一下，我应该问问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心情好不好，我是真的反省了。
1: 我不瞒你，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你可笑了，谁会在意一条狗的心情呢？

0: 你在意吗？
1: 冬月，你不是狗，你是我江小豆的兄弟。
2: 那猴子是你的兄弟吗？
1: 他当然是我的好兄弟。
2: 好兄弟，人死了，火化了，成灰了，不知道谁杀的，没有任何说法。明天我死了也是一样的，没人会替我报仇，就这么无声无息的。
1: 江小道，
2: 有人甚至还会刻意遗忘，
1: 没人会知道我们做过什么。这就是你嘴里的兄弟，
2: 你口口声声说的好兄弟。
3: 行了，冬月，别说了，你说的够多的了。
2: 有人终于憋不住了，钻出来了是吧？人都来了，干嘛总喜欢偷偷摸摸的？
1: 冬月，你真的误会了。今天我想到，真的想跟你好好谈谈，单独谈谈，所以我没让陈皮来。
4: 可是人来了。
2: 人没选择进来，人选择藏着听的。你们现在当官了，一个个的牛了，会耍手腕了，
4: 可以不拿兄弟的命当回事儿。
3: 好了，要怪就怪哥哥我吧，跟小刀没关系，别让他为难了。
2: 你怎么那么会胡承担责任呢？这跟你有关系吗？
4: 陈皮，
2: 你天天的有意思吗？
3: 咱们做兄弟这么多年，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啊，
1: 陈皮，你让杜月说。杜月，今天你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们俩也希望你说。
2: 我今天还就不想说了。
3: 杜月，别阴阳怪气的了，行不行啊？
4: 我知道你们讨厌我，
2: 我躲开你们，我躲你们远远的。
1: 杜月，今天别的可以不说，但猴子的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凶手找到了。
4: 谁？
2: 谁杀了猴子？谁？
1: 萧一恒，山知道，陈皮我们都知道，
4: 就我不知道，对吗？
2: 你们都在我那傻子，我那傻，你们觉得我嘴大是吗？就瞒着我是吗？
1: 冬月，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找不到足够的证据，
2: 你可以不告诉我证据。我不知道，我不要证据。
4: 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吗？
1: 不可以。我不求你原谅我，但是我江小的今天可以发誓，我一定会为猴子报仇，而且我会亲手杀了他。你跟我说靴子的事情，不是为你自己，我都明白。我知道猴子也喜欢靴子，你只是想提醒我，对不对？
2: 不对，不对，我就是为自己，我就想要说靴子怎么了啊？
1: 你对猴子的兄弟情谊，我真的很感动。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哥哥，我今天求你一件事情。以后不要再说我把你当成狗，我真的没有。你真的是我的好兄弟。如果你以后有任何事情，你一定得告诉我和陈品，不要憋在心里。你看，咱们从小在山里一起长大，现在我们人在一起，心却远了。你知道我们俩有多难受吗？
3: 对啊，我心太急了，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咱们俩最贴心了。我只想说，作为兄弟，咱们的心不能有猜疑。
2: 我猜忌什么了？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能不瞎想吗？换你呢，你呢？
4: 你们可以把我当傻子，什么都不跟我说，但是等我死了，

0: 你们得去看我，我不想一个人，我怕。
1: 行了。
2: 对呀、啊。
1: 我们都明白。啊。
3: 大哥。
4: 美兰不在，我这当哥哥的伺候你。
3: 美兰不在，我也不能让您伺候我呀。
4: 什么意思啊？混小子，我可没伺候过别人啊。
3: 啊，不不不，您放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你不稀罕，我还不伺候了，真是。
2: 哎，大哥，我这也是快要死的人了，您能不能跟我交个底啊？
4: 别瞎说，你中的毒气还不致命。
2: 我就想要句话，
4: 说，想问什么？
2: 您和孙军长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
4: 嗨，我以为多大事儿，
2: 我就要您一句话。
4: 那你说，江小刀和陈皮之间有没有矛盾啊？
2: 没有根本上的矛盾，不过这个比较合适吗？
4: 合适。我和孙军长就是这种弟兄。哎，外边那些啊，都是传言，什么争当旅长啊，争当军长，胡说八道啊！当初任命我当旅长升将军，那是龙主席觉得老孙他当参谋长更合适，还可以帮助卢军长练兵。
2: 那这次呢？
4: 龙主席这次要了两个军的新番号。嗯，老孙他在云南整编训练，当然是他合适。
2: 您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明白了。也就是说，孙军长这次不是见死不救。
4: 嗨，他当然不会那样做，一定是他内部有人在捣鬼。而且我认定，这又是老蒋下的一盘棋。
2: 您当年在黄埔跟过他，可为什么后来离开那儿又回到云南了呢？
4: 既然今天你说到这儿了，那我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
2: 我洗耳恭听。
5: 收电完毕。
6: 辛苦了。上峰怎么说？
5: 我先出去。
6: 哦，没关系，都是自己人，说吧。
5: 参谋长，组织纪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6: 好，后生可畏呀。我很欣赏有原则的人。
7: 是批评咱们的。本次战斗中，五十八军咱们的人立了战功，说咱们没起什么作用。
6: 那是没给咱们机会，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4: 委员长怀疑我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呢，又认为我是军阀的狗腿子，我这不成了两头不是人了吗？哼。
8: 您这是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4: 哎呀，你不好让我于心何安呐。
1: 我没事。
2: 委员长他真是瞎了眼了，用错人了。
4: 哎，阴险的还在后边呢。知道龙主席收留了我，他还传过话来说我是共产党，他这是想借刀杀人。可龙主席说我就喜欢共产党，有本事啊。不，哎，你一定要保密啊。
2: 嗨，您看我这都是快死的人了，我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还不行吗？
4: 那我不说了。
2: 行了，大哥，您就满足兄弟我这最后的愿望吧。
4: 去去去，跟你老婆撒娇去，别跟我这装。对了，这件事儿对美兰也不能透露啊。
2: 我冲我

0: 我在天之灵，您放心吧。
1: 龙主席去年飞南京，路过西安，当时飞机上还有几个重要人物。谁呀？周恩来、朱德、叶剑英。
0: 见到了师兄弟，那还不亲热死了？嗨，何止是亲热呀，那是交心呢。都说什么了？哎，别的我不知道，反正叶剑英答应帮咱们滇军训练游击骨干，以防边境暴乱。朱德还给龙主席几份毛泽东先生的大作，我这儿也有。
2: 等这仗打完了，您给我看看。
0: 一定要好好读，那写的好啊，那真是领袖风度。
3: 要您这么说，我现在就想看看。
4: 哦，你举着毛先生的书，生怕那间看不到啊。切，
0: 别着急，一定给你。来，你们粥喝了。
2: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啊，那行，好。
3: 给小刀哥喝水。
2: 阿花，你坐这儿。阿花，今天我得给你一个任务啊。以后你没事儿，多关心关心独眼哥。关心独眼哥？
4: 为什么呀？我是办务员，又不是勤务兵。
2: 哎，我知道，但我们队里面不就你一个女孩吗？这个女孩子不是心细一点吗？
4: 那为什么只关心独眼哥？
2: 你不需要别人关心啊？你独眼哥跟我们都不一样，他心事太重。心事重
4: 的男人最没意思了，小家子气。
2: 话不能这么说啊，看似好像你很了解男人似的。
4: 我不了解男人，可我知道什么男人是好男人。 那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想好要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了？
2: 这两码事儿。哎，那今天你得跟阿哥说实话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要嫁给萧大虎了？小刀哥，你这个问题很荒唐。
2: 啊，好，你看，没想到你也开不起玩笑。不是我开不起玩笑，是有些玩笑不能随便开，尤其是对一个女人，知道吗？行行行，哎呀，今天我是倒霉了，跟谁说话谁都跟我顶着，而且谁都不理我，哎呀，我倒霉。
4: 小刀哥，你别在这怨天尤人了。你呀，有困惑，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那个能替你答疑解惑的人。
2: 答疑解惑的？

0: 我心情会好。他不在的时候吧，我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而且啊，我会六神无主。
1: 是个女的吧？
0: 你咋知道的？
1: 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嘛。
0: 阿花，直觉是啥意思啊？
1: 我一句半句给你解释不清楚，直接点说吧，就是你爱上他了。
0: 那爱是啥意思啊？
1: 爱上你都没听过啊？你真够土的，这是一种新说法。爱上就是喜欢，就是想娶她当媳妇儿。

0: 你已经爱上他了吗？小道，沈指导来了。什么？沈指导，在哪儿呢？
1: 那边。啊！
2: 这是站上，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趴下，把裤子脱了。
0: 你为什么每次不打招呼就来？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任性的？你为什么总是三番五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趴下，裤子脱了。
1: 啊？
0: 走，走啊，傻呀！

0: 你没听见我二哥在那儿惨叫呢吗？
1: 武警未必真豪杰，你不懂。
2: 不是啥情？
1: 你进去多余。赶紧走去。
2: 应该。
0: 小刀。
1: 哎，
0: 咋的了？这是
1: 大户，
0: 你走吧。
1: 啊？
0: 你看什么药？
1: 你先走吧。
0: 身体好，年轻，我在哪儿都多余呗。行行，你们聊，你们聊。二花，
3: 江小刀，好久不见，
1: 没事，
3: 你过得还好吗？头发乱了。 谢谢。不客气。沈指导，行，下场还得靠你。我爱上你了。我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见？ 我爱上你了，哎，你到底听见了没有？我说我爱上你了。我早就听见了。江小刀，哎，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知道，喜欢就是爱，爱就是喜欢。不是，仅仅是喜欢，不能称作是爱。对，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对你的爱吧，不仅仅是喜欢。
1: 你在的时候吧，我什么事情都想明白，但是你不在的时候，我什么事情都想不通，甚至我就会无精打采、六神无主、恐慌、无聊，甚至有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紧张。
3: 好了，江小刀，哎，你这么说，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赖。
1: 不对啊，沈指导，这是我真心话。
3: 你想多了，找时间咱们回头再聊。

0: 子，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吧？
1: 应该凉了，来，赶紧的自己喝，我得给你配药呢。
2: 我手都拿不住。
1: 行了行了，给我。真是个无赖，就爱演。
2: 哎呀，这么甜。
1: 还嫌弃啊？有的喝就不错了。赶紧把你的肺养好，这才算是心疼我呢。
2: 你也喝点吧。
1: 我才不喝呢。
2: 心疼我，让我亲一口呗。
1: 讨厌，让别人看见。
2: 来嘛。
1: 阿哥，阿哥，你怎么了？
0: 我爱上他了，可是他跟我说，他说我像一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他啥意思。
1: 你爱上谁了？
0: 他。
1: 他是谁啊？
0: 沈佩琪。
2: 小豆，沈佩琴跟你不是一路人呐。
0: 啥意思啊？
2: 沈佩琴这个女人很复杂，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姑娘，可谁也不知道她以前有没有过爱人，有没有过孩子。
1: 我知道她有爱人，但是已经去世了。
0: 哦，没事儿，我不介意。

0: 不管他有没有爱人，有没有小孩，我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现在只知道，我已经爱上他了。
1: 阿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以前爱你的时候，哦不是，我以前喜欢你的时候，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但是我跟他和跟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在上战场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她；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想到她。我跟陈皮毒药猴子聊天的时候，也能聊到她。甚至我有时候有好吃的都想给她。
2: 你要是真的爱她，你就努力的去追她吧，把你心里所想的话全都告诉她。我相信佩琴姐，她是个好女人。
3: 你要想爱一个女人，不要这么畏手畏脚的。
4: 你就得想着他，就得念着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奉献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明白，他就是我想要的。那你就别废话了呀，做你想做的，去呀，别让自己后悔，知道吗？
1: 快去啊！
4: 去呀你！哎，你别忙活了，我跟你说啊，昨天江小刀跟沈指导，哎，沈指导，我爱你。
5: 江小刀，你说啥呢？跟孩子跟妈妈说话似的。
4: 沈指导，我真的爱你。啊，对对对对，以后有空再说吧。哎，你是没见江小刀那脸，嘿，丢这么长，到这儿。
5: 哎，我是大哥，人家小刀哥都那么伤心了，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4: 我没高兴啊，我这不跟你学学样吗？
5: 那被别人拒绝了，谁不伤心啊？
4: 你咋光会想他，不会想想我呢？
5: 那你拒绝我的时候，我伤心不伤心？真没看出来。
4: 你啥意思啊？非得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是吧？
5: 行啊，你掏出来我看看。

0: 帮帮你呗。
1: 卫兵
2: 到。
3: 阿花，我今儿叫大伙把话跟你撂这儿，谁要敢娶你，除非把我交到府杀了。
2: 看啥看啊？是弄死他！
1: 这事儿都要跟人小的哥学，有意思。
4: 真的，一个女人把你当孩子，这是挺气人的。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怎么是孩子呢？
5: 你看啊，他喜欢你，他不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喜欢你。
4: 行了，没完了还。
6: 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这谁能说清楚啊？
7: 道儿，要我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感情这事儿吧，强扭吧，它不甜。
6: 行了，你别老躺着了，啊？谁还没点心事啊？要是都有心事都躺着，那咱不就全趴下了？
7: 不是，那我听你话的意思，你有心事
6: 啊？哦，我自己的心事我自己解决。
7: 那你还是没事儿。
8: 那你要没心事，你就赶紧把小刀弄好，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今天就不起来了，你看。
6: 我怎么没事啊？那如意现在也不理我，恨不得躲我远远的。
4: 啊？他真不理你啊？你别告诉我他又把你当孩子看啊！
7: 别听他瞎说，不可能。他跟如意什么都干

0: 人家能嫌弃他吗？
1: 对呀、啊，
2: 是啊，我也纳闷呢，这男人跟女人怎么就这么复杂呢？不简单。哎，我这，你说你想当初那么喜欢美兰，要死要活的，谁也拦不住。沈指导骂你一顿，哎，就把你骂通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一个人心里边只能有一个人。
1: 哎，你怎么又扯到我这儿来了？说说，如意到底怎么了？变心了？
2: 哎呀，也说不上，他就说他工作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你肯定是想多了。
1: 对呀、啊，我也觉得你这个无病呻吟。
0: 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1: 真的是无病呻吟。
2: 哎呀，说什么呢？什么叫无病呻吟啊？什么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我现在跟你们一样，那都是饿汉子。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你们都不知道，我去找他。哎呀，你干什么呀？你猴急什么呀？你装什么文化人啊？你酸死人了！你听听，这像老夫老妻说的话吗？这书上说得好，叫有缘无分。哎呀，你要是碰到一个好女人，那你们俩再有缘，要是没有这个份呢，你就是对她再好，她也不一定能嫁给你。她嫁给谁，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1: 陈平啊，我真的很理解你的心情。我觉得你刚才绕来绕去，所有的都是废话。你讲的就是缘分嘛。但我想的不是这样。我觉得我见到一个喜欢的人，我现在我很开心他出现了，所以我是不讲究缘分的。我喜欢我必须要表达，我得让他感觉到，对不对？所以我想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
4: 老师，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天时间，什么时候您才可以批准执行我的计划？
5: 真格人不是有句俗语吗？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4: 我明白，我们这次的偷袭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确信那个指挥部已经瘫痪了。
5: 你不要轻视他们。
4: 我们应该亲热打铁。
5: 不，根据我的经验，他们经过了这次失败之后，一定会发生很严重的口角，甚至大打出手。他们很善于内斗。
4: 谢听的内容我都听到了，他们的确在进行内斗。
5: 我也在等待一个确切的情报。
4: 老师，既然我们决定把东侧阵地交给九师团，我们为何不利用这个局面？
5: 你继续说。
4: 当九师团从正面攻击东侧阵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时间三面合围六十圈，打开缺口，通过这个仓库。这样一来，就算他们想内疚，也无法互相呼应了。
5: 杜彦君，足够多的失败已经让你久病成医了，就按你的计划实施，去执行吧。
6: 嗨，板井支队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了对我突出部的打击，你们那里还有什么紧急情况吗？什么？九师团已经对你的阵地展开了攻击？什么？啊，那我明白了，敌人是在实施风车打击。对对对。好自为之吧，多保重。
7: 师长，师长，一线阵地受到敌军的猛烈打击，怕是撑不住了。
8: 这样一拧下去不是办法。
6: 你什么意思？
8: 撤。
6: 不行，没有上方撤退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守。
7: 那我们必须调整部署。敌军以数倍的兵力围攻我突出部，一旦他们得手就会惨死我们。
8: 凭消耗战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可是陈长官刚刚发来电令，后退一步，杀无赦。
2: 淞沪会战的时候，他们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1: 没错，小的差不多了，撤退的命令也就该下来了。哎，你身体还行吧？
3: 您直接下命令，让我干什么？
1: 你带独立团先撤。
3: 到白门楼这个村庄建立预设阵地，掩护全军撤退，
4: 让三长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可以出发。
3: 嗯，
1: 一定要保护好美兰和佩琴的安全。
3: 山北警长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1: 军长让他给我带一本游击手册。
3: 没有别的原因。
1: 哎，不该打听的你不要打听。
3: 是自己人。
5: 军长信任他，我们就必须无条件的信任。我明白了，
6: 将军阁下，中国军队撤退了，
7: 特地接触了吗？
5: 敖警长突然停火，当我的连队到达阵地的时候，他们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留下。
7: 看来，他们是早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6: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击？不，不能冒进。等第九师团占领阵地之后，我们再适时追击。
5: 可是，我怕到时候会贻误战机。
6: 敌人是有准备的撤退，那就很有可能在前方设置了伏击圈，在地抗地貌不清楚的情况下，谨慎。
5: 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明白。很可惜，这次又让江小刀和萧逸恒逃脱了。
8: 按我们现在的进军速度，消灭中国军队是指日可待的。萧逸恒、江小刀，
7: 他们的性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9: 报告将军阁下。
6: 航空兵侦察结果显示，刘世军已经撤离西边20公里的白庙楼村，在那里建立了阻击阵地。
9: 航空地图绘制出来没有？出来了。
6: 将军阁下，这里全是平原，我们可以在这里围歼他们。朱延军，率领你的连队轻装前进，航空部队。
10: 可以支持你的攻击，但切记，在侦炮部队没有到达之前，你不可以发起攻击。
11: 是座，您不用担心了，58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0: 我知道了，要密切保持和上方的电讯联系。
11: 是，
10: 好，
11: 保证完成任务。
12: 别开枪了，敌人都跑了，节约子弹，
13: 散弹炸不是回事儿。损失太大了。
14: 你别，
13: 鬼才，谁知道咱开？你们怎么来了？
14: 没有预备队了，师长命令包括我府马夫，还有这些文书都补充给你们。啊，这不是胡闹吗？他们可以战斗吗？佩姐，你带着老韩叔，赶紧的南村集合，准备撤退。
13: 撤退命令还没有到，谁敢撤退，谁就得受军法处置。
14: 我来负责。
13: 这样，咱们换个思维想一想。
14: 师长，把他们安排到咱们这儿，剩下咱们保护他们吧。
13: 陈皮，
14: 我们是来参加战斗的。小刀，你放心，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软骨头。
13: 什么花子？真的花子？真的花子？
14: 对呀，小刀，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放心，你就把他们交给我，我保证他们的安全，能让他们成为中坚力量。
13: 行了，这个时候咱不能说大话啊。
14: 啥意思？
13: 对呀，我们听从你的命令。
14: 谁知道，麻烦您带着老韩叔和这帮兄弟们，沿着这条路，到村东头的平台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无形当中形成犄角之势。如果鬼子敢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消灭他们，好吗？
13: 去，
11: 好。
14: 佩琴，走，注意安全。
11: 你也是，报仇。
13: 哎，
14: 这么不放心他们的安全啊？要不然我带两挺机枪，我过去。
11: 先别分开。

0: 与事好商量，如果情况变了，再过去。好，那也好。对儿，你行啊，朕知道你也敢指挥。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你敢说这不是你意思，要是你指挥人家，人家听你的吗？我这是帮你啊。
0: 还是独眼机灵。
2: 哎，有长进啊。
0: 不是你们俩夸人能不能真诚一点啊？
3: 独眼，你最厉害。
4: 一航，哎，你来，你看像这种布防，能坚持多长时间？三天。
5: 三天？
4: 那兄弟部队未见得能安全的撤下来呀。我说三天，我这心里边的发虚啊。这个村的周围连一块高处都没有，一旦敌人再次重兵包围，咱们还要是死守这个村子，跟找死没有任何区别。经过这一战。 各个部队伤亡惨重，届时指望谁来支援咱们，想都别想。这么快就追来了？
3: 好，那就坚持三天。我向司令长官部请求撤退，
4: 请军长去求下陈长官，或许可行。
3: 那就赶紧发报。
6: 向司令长官部请求撤退，赶紧发报。
7: 如意，师座追问陈长官回话了没有？还没有。
6: 电台正常吗？一切运转正常。那发出的电文核查过吗？
7: 核查过了，对方报务员回复的也很及时。也就是说，陈长官压根儿就没有想给我们做任何回复。
6: 问题出在哪儿了？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几个村子都在死撑，没有命令，我们无法撤退。
7: 参谋长，我倒是有些想法。什么想法？这个时候就不要添乱了，好不好？您放心，我不会添乱的。
6: 大家伙只能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才有可能脱险。你们俩听好了，严守岗位，不可有丝毫懈怠，
7: 更不允许擅自行动。知道了。
2: 是。

最后一道防线了，坚守是死，擅自撤退也是。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

0: 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陈长官这么久没有回复，意思很明确，就是让咱们坚守到底。师座，工委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工委，直说吧，都是自己。
0: 师座，团长，你看我们一直和陈长官联络，受他的指挥。 可是呢，按照战前会议的决定，我们应该归属张发奎长官的兵团序列，应该由他指挥。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2: 恭维是什么意思？恭维他的意思。你说，
0: 师座，您可以直接向张长官请示撤退。陈长官都没答复。 如果张发奎也不同意呢？
2: 师座可能忘了，北伐的时候您可是张长官的部下，他一向顾念旧情，只要我们发电电文恳切，我相信长官不可能不同意吧。就这样办吧。好，公委，你帮我起草文件。 10万火急。

0: 我命令率领八连护送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在村头口建立掩护阵地，当前阵地交给二营。师长，撤退的准备基本完成了。
1: 我跟张发苦的关系，刘红伟怎么会这么清楚？这个我没说过。
2: 你觉得他从什么渠道得到的？都知道您参加过北伐，您在铁军当中也是大名鼎鼎的。不是讲戏的人，不会知道我跟张发奎的交情。
1: 您还是怀疑龚卫是内奸？
2: 这根弦我一直就没放松过。虽然刘龚卫打日本人很勇敢，也很尽力。
1: 可我总是说服不了自己信任他。这件事怨我。当初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的时候，您一发火，我就应该全盘承认那是我的主意，您就不会怀疑龚卫了。
2: 话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话阴阳怪气儿，我一直就听着不舒服。看着他和你是好同学、好兄弟的份上，我也就不说什么，也没阻拦他的提拔。 可是今天，他这样肆无忌惮地说出我跟张发奎的关系，我觉得对他还是要多留心一点好啊。
0: 您真是多虑了。
2: 别忘了，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要多用用这儿。

0: 这么拼死打硬仗，终归是不行的，动不动就这样摆阵势对决，根本就是以卵击石，论武器，论训练，怎么样都不如敌人，还这么死脑筋。国军没有不失败的道理。哎，小声点儿。他们听不见。沈指导，这仗不能不打呀，还有别的办法吗？运动战、游击战都可以吗？找机会。
1: 指导，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
2: 别乱想。

0: 那太好了，辛苦你，在汤县医院，这份量要严格归档。你的字写的比我好，坐。
1: 好。

0: 向华兄够意思啊，他同意我们在18点开始撤退。此文件直接下发到各部队。
1: 那就开始行动吧，工委，按照原定计划向村南口逐步转移。
2: 是，还让小刀断后吗？
1: 没错。
3: 师座，
0: 哎，
3: 请您签字。

0: 师长命令，通知各部队团营连18时开始实施突围转移。
1: 如意，你去通知下阿花，转移过程中一旦失去联系，务必销毁密码。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密码本遗失，后患无穷。快，抓紧时间。
3: 是。

0: 18点整，开始行动。
1: 是。
2: 已经18点了，马上撤退。
3: 不行，这个决定，咱们得商量商量吧。
2: 有什么好商量的？我就说了，我带着9连断后，你们俩带着兄弟们到南村口集合。还有，沈指导和老韩师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
4: 不行，断后是我的事儿，你说我不放心。
2: 我早就说过，这个任务是我的，谁也不许跟我抢。
4: 不，小刀，你是不是抓着我那个错误不放我？别没完没了，行吗？
2: 兄弟，跟那个没关系，给哥哥一个机会，让我来断后。陈平，你们赶紧撤。
3: 不行，我负责他们俩的安全，谁负责你的安全呀？刘亮，我以副营长的名义命令你，保护好小刀的安全。
4: 是，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俩胡闹什么？
3: 什么胡闹啊？我告诉你啊，别争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咱们大家分头行动。
2: 行，那一会儿见。
3: 我告诉你们啊，记住了，村南口2里地，窦家店汇合。

0: 小刀，别忘了，我们还有话没有说完呢。
1: 我知道，我们很快会见面，到时候你给我机会，让我把话说完。
0: 我答应你。保重。
1: 保重。老韩叔，
2: 哎，小刀啊，往前冲的时候躲着点子弹啊！
1: 我的救命恩人，这辈子我如果报答不了，下辈子我一定会还你。
2: 你别忘了，你还要给我养老送终呢。
1: 我知道，
2: 我还有话跟你说，你得给我这个机会呀。
1: 我明白了，我一定会给你机会。老韩叔，快走，来不及了。
3: 小刀，我还是觉着你对大江有太多的牵挂，要不然一起去吧，只留我一个人就可以。
4: 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行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呢？万一你死了，谁给你收尸啊？
4: 咒我？
1: 我咒你啥？这是你教我的，说死就不会死啊。
4: 对，不怕死就不会死。
3: 行了，咱俩别磨磨唧唧的了啊。
5: 兄弟们准备，敌人要来了，咱边打边撤，老规矩。
6: 是是是，
7: 都听好了，沿着街道的两侧防御排查，设置急速手榴弹，准备战斗。
6: 是。
8: 如意，收发电网准备好了？
9: 按照收发程序都打包好了。
8: 这些电网可是比咱们生命都重要的东西，撤退路上千万保护好。
9: 赵参谋，你可真逗，这都是咱们电讯部门的常识，我怎么会忘了？
8: 对啊，走吧。
10: 你来胡同市长，我留下来接应小道。
11: 放心。
12: 报告市长，团长，赵家店一切准备就绪。
11: 你怎么跑来了？美兰那里安全吗？
12: 市长，二嫂是我的亲二嫂，这您就放心吧，我关心不比你小。哎，二哥，咱们快走吧。
10: 我留下来接应小刀，他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可没脸见见你嫂子。
12: 哎，二哥，你看。
13: 太君，
9: 恭维。
13: 怎么样，辛苦吧？打仗不是女人干的事儿，都是我们男人干的，非得上战场。跟我走吧。
9: 不行，要走一块走。
13: 咋这么倔呢？
14: 团长，
10: 小刀呢？
14: 小刀和杜远，他们负责短后。
15: 迫击炮，不打，
16: 隐蔽。
17: 小孩子脾气，走！我留下，你赶快撤。

0: 我们要跟人间作战，
1: 。
2: 越有这个。

0: 香菜重，我来拿。
1: 谢谢。
2: 皮哥，哎，你说刚才小刀跟佩锦姐抱一块抱也太紧了吧？你说弄得咱们吧也不好意思。
3: 就你嘴快，赶紧的！督促兄弟，快撤退！
1: 快撤！
4: 自己多保重。陈斌也知道，咱们撤。
3: 走，快，快点，兄弟们！
1: 大户，哎，把三班长拉走。
5: 是，别动我。我要留下来，等他们干仗。你要干仗？我看你没心思干仗吧。好，走，跟着我，
1: 赶快走。
6: 这全线溃败，怎么能怨我们呢？
7: 师座。
8: 电文上说，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撤退，引发了整个战线的动摇。
9: 胡扯！我是按照向华总司令的电文指示行事的。哎，当时你们也都在场啊。我和龚维可以做这个阵。
10: 师座，丁团司令部搞乌龙，也不好说。
9: 以我之见，咱们再申请一次比较好。对，您和张长官有交情，这封电文。
1: 充其量不过是则例行问责罢了。提前一个小时？哎，当时电文有存档吧？
9: 当然留了，我特意给电讯室下了命令，就怕秋后算账。赶紧给取过来。是。
7: 你确定？ 是这封电文吗？没错，我确定。我要你以同志的名义再重复一遍。
11: 这是我亲笔所写，电文只此一份，绝无复制品。
12: 此作孽不可活。您说什么，参谋长？谁也救不了廖师长了。
11: 进来。你随便坐啊，我给你倒茶。
12: 别客气。

0: 给，辛苦了，谢谢。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
1: 啊，没有啊。
0: 喂，这么多人可都看到你们俩抱在一起了，这可不许抵赖啊。
1: 出生入死的战友，激动之下拥抱在一起，怎么很难被你们接受吗？
0: 成心吧你就。你们要是定了呀，我就好给我阿妈写信报喜了，说不定我阿妈还能亲自过来给你们办喜事呢。
1: 真的？哎，那你们阿妈是不是跟你阿哥一样？
0: 跟我阿哥一样怎么了？我阿哥多好啊，你要是嫁给他，你一定会幸福死的。
1: 这我知道。
0: 知道的还不少，看来你们俩之前没少沟通啊。
1: 也没有，就是认识之后通过他处事儿了解他。
0: 你别看我阿哥吧，这个人平时嘻嘻哈哈的，但其实他也是个苦命的人。
1: 当然辛苦了，追你追得多苦啊，快把人折磨死了。
0: 瞎说什么呢？不是这个。佩琴姐，我阿哥其实不是我阿妈亲生的，他是被收养来的孤儿。
1: 我就说嘛，怎么还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儿？

0: 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有非娶自己亲妹妹的阿哥？
1: 哎，但是我阿妈可是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哎，沈护士，一会儿别忘了去给隔壁那床的换药啊。
0: 知道了，江医生，我都已经记下来了。
2: 阿妹，阿妹，
1: 我阿哥来了，肯定是。

0: 跟我来。
1: 阿妹，
0: 阿哥，咋了？
1: 阿妹，你有时间吗？
0: 你有急事儿啊？不急就等会儿吧，我这正忙着。
1: 急啊，特别急，非常着急。
0: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1: 还是阿妹了解阿哥啊。
0: 佩琴姐不在我这儿。
1: 她不在就对了，她在的话，有些话我根本没办法跟你说。她不在还好。
0: 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1: 什么祟？
0: 你喜欢沈佩琴，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1: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我上次跟他表白你不是也知道吗？但是他不是把我当孩子吗？
0: 那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你们俩都抱一块了。
1: 啊，不是，那个不一样，那不是在战场上吗？战场上枪林弹雨，我看到他一个人冲，他也看到我一个人冲，像个英雄一样，他肯定就激动了，就抱了呗。
0: 行，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哦，我来找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一下，我怎么样表白的话他才会答应？
0: 答应什么？
1: 答应嫁给我，变成你嫂子，好不好？
0: 不好。
1: 啊？阿妹啊，你看沈志道那么好，你怎么就不喜欢他呢？
0: 沈佩琴有什么好的呀？你喜欢他什么呀？
1: 哎，我这个就不叫喜欢，我这个叫爱。
0: 那你到底爱他什么？
1: 我爱他所有的一切啊！哎呀，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呢。阿妹啊，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沈指导啊？
0: 瞎说！我阿哥这么优秀，什么样的女人配不上啊？不过我阿哥爱的女人，也要爱我阿哥才行。
2: 就是这封电文，您看。这有诗作的签字，廖这个字谁也模仿不出来。
3: 你没耍什么花样吧？
2: 我本事再大，在这种事情上也不敢耍什么花样。
3: 我知道你本事大，主意多，你说吧，现在这个事如何挽回啊？
2: 大哥，你是怎么想的？多好的机会啊！诗作下令提前撤退，导致全线崩溃，不枪毙他就算好的了。这下滇军内部有的乱了。
3: 你以为咱俩能脱了干系啊？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按照革命军人连坐法，你能跑啊，还是我能逃啊？
2: 我怎么感觉只会怪罪师座一个人呢？
3: 你感觉，你哪次感觉对过？
2: 上峰心里有数就行了。
4: 哼，这绝不可能啊！
5: 是不是看错了？
4: 我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地步，当时我明明看的是18点，不是19时啊！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5: 快说快说呀！
3: 卑职有个建议。
4: 说。
3: 您可以重新再写一份电报，再签一回字。
5: 你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电文收发的时间是18时。
4: 这纯属是个馊主意。
3: 那您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4: 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人犯了错误。我当时看到的是18时，就是说不是长官部的电报员发错了，就是如意收错了。那就是让如意来承担错误。按照军法，这是什么罪啊？死罪都有可能。
3: 当断不断，必生后悔。
4: 放屁！我从来不拿手下的性命来换我的乌纱帽。
5: 这么做确实有些不妥。
3: 我就怕上峰不仅仅要的是您的乌纱帽，
4: 要我脑袋？好啊，那让他来取好了。
1: 谁呀？这么烦！
0: 进来。陈皮。
1: 啊，我正在谈正事儿，你这个时候闯进来干什么？
6: 指导员在吗？
0: 你找佩琴姐有事啊？
6: 啊，也没什么事儿。不，我正要找你呢。
1: 你到底找谁？一会儿找他，一会儿找我。
6: 出大事了。

0: 怎么了？我听如意说，战区长官司令部发来的命令，要撤销廖师长的职务。什么意思啊？陈皮，你慢慢说，说清楚了。原因在于廖师长带领咱们撤离了牛头山阵地，比长官部的命令提前了一个小时。
1: 什么？一定是有人陷害师长。啊？
2: 谁知道你早就在里面啊，阿妹。
1: 你怎么就出来了？现在六师军要出大事了，咱们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吧。
3: 都给我出去！
4: 师座，息怒！
3: 尤其是你，给我滚出去！

0: 你干什么呀？
1: 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先找沈佩锦而不是我呢？
2: 哎呀，不是，他怕我第一个告诉你，怕你乱发脾气，所以让我看着你。
3: 你撒谎！
2: 你不信是吧？你不信，你问问指导员去，问问你那个佩琴。
3: 陈皮，你忘了我是谁啊？你把我当成独眼是吧？你我都敢骗？
2: 哎呀，你成天疑神疑鬼的干什么呀？啊，我跟沈指导员说几句话，你就跟我吃醋是吧？
3: 别转移话题啊！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担心，别人都不会正眼看你一眼。
2: 哎呦，
3: 陈皮啊，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老实交代，你们俩到底有什么隐瞒我的事儿？
2: 算了算了，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3: 那你跟我好好说不行吗？我是你兄弟，你对我一点耐心都没有？
2: 小涛，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干什么呀？你有时间听我跟你解释吗？
3: 你终于承认你跟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是吧？
2: 不是你，哎，行行行，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进去听一听廖市长怎么说。长官好。
4: 快点，就地撤职，等待处置。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在这里老老实实等待新任命的市长来，然后办理交接。
5: 这件事你不能吃哑巴亏，否则您无法给卢局长一个交代，也没办法去见龙主席。
4: 哎，在他们面前我用不着解释什么，担心的是咱们这支队伍的命运。
5: 有卢局长在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啊。不，之前让他兼任军团长，实质上已经架空了他，他心里有数。
6: 报告。
7: 谁让你们进来的？
6: 出去。
4: 哎，既然来了就进来吧。
5: 我们不还有话要说吗？
4: 一块说不是更好吗？来，小刀陈平。
3: 廖大哥，一定是有人在陷害你。
5: 谁陷害？为什么要陷害廖大哥？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你不清楚？
7: 没有证据你不要随便乱讲话。
3: 你啥意思啊？这件事情没人陷害廖大哥？肖一航，你摸摸自己的心窝，你相信这件事儿吗？
5: 这件事儿啊，我和你说不清楚。
4: 好了，小刀陈皮，你们心里清楚我是被陷害的，这就够了。
3: 廖大哥
4: 啊，听我把话说完。咱们都是铁杆的自家兄弟，我离开之后，你们要一门心思地抓住部队，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助。啊，都听清楚了啊，要死死地把队伍抓在手里，谁都不许撂挑子。
3: 廖大哥，你放心，一定没有问题。
2: 长官部派来的新师长，如果不是咱们滇军的人，咱们就不听他的指挥。
4: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两个就把这个意思啊，跟其他兄弟暗地里通通气儿。
5: 我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
4: 有什么不妥的？
5: 我们六十军出滇抗战，出来抗战本来就是要放下成见，抛弃旧愿，和中央军一起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0: 服从中央令行禁止，这是咱们的本分的。如果我们继续这种派系斗争，公然违抗军令，只会给委员长一个继续制裁我们的口实，在媒体舆论方面也很难自圆其说，只能招来千夫所指，万民痛骂。
1: 够了，小影，
2: 你不要自作多情了。
1: 逮饭堂委员长对咱们哪怕有一分的公正之心，我廖某人也会顾全大局的。好了，都别说了，时间不等人，小刀陈皮，你们现在就去落实。

0: 要师长活该，根本不值得我们同情。您才知道啊！说话少夹枪弄棒的，上方来电了吗？啊，
1: 按照程序，军事调查组的人这两天就会到。您没在中央干过，不太清楚情况。哎，
0: 三天不打上方揭瓦，
1: 不是，参谋长，您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提醒您一下。
0: 即便是走过程，调查组的人都会来，更别说这么重大的人事调动了。千万别横生枝节了，你也知道咱们这一个师可是一个军的架构。您
1: 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调查组里肯定有咱们的人，只要咱们按照他们的命令行事，这不就完了吗？
0: 哪那么简单？
1: 不过，我还是得提前恭喜您高升。你怎么知道上峰会把整个师交给我来掌控？以当下这种情况，您是不二人选。
0: 那一恒呢？置之何处？<笑>
1: 中央怎么可能去信任萧一恒，任命您当师长，龙云卢汉？
2: 谁都说不出什么。话都被您说完了，我说的话您可以不听，对吧？
3: 对，
2: 轮不到你说话。我说的就是最后的法子。
3: 您这样执迷不悟，不仅害了你自己，还坑了我和部队啊！
2: 一恒。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没有别的选择。
3: 那你做你的正人君子，我来做这个小人，可以吗？报告，长官部军事调查组到。
2: 好，去吧。嗯，你要是执迷不悟、胡言乱语，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向辉兄，兄弟此来是按照司令部长官的命令，查清真相，按律奖惩。还望兄弟们多多见谅。
1: 向辉兄在军内一向是以铁面包公著称，
0: 我相信你一定会公正评断，还我清白。
1: 请。这样。
0: 我想和廖师长单独谈几句。
2: 好啊，
0: 你们先回避一下，
1: 你也到处走走，看看有没有其他情况。
3: 是。

0: 我只声明一点，身为革命军人，兄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北伐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的表现，向辉兄您是了解的。北伐是北伐，抗战是抗战，你老兄也不要东拉西扯的。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
7: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
12: 公民人人有责，
13: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4: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石丹，画家。他有一个著名的父亲石鲁。石鲁是从延安走出来的画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近年来，石丹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来的画作和文字，在浩若烟海的作品中探究父亲的人生轨迹。
1: 1949年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他当时就是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然后他就从延安直接去了。

0: 北京，文联会完了以后就到了西安，就没有再回，就等于是就从延安都搬过来了。
1: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

0: 这一年，石鲁30岁，从延安来到西安。年轻的石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参与筹建西北美协。2年后，大家投票选举协会主席，石鲁获得了最高票数。但他力荐一直居住在西安的著名国画家、民主人士赵望云先生担任主席，自己担任副主席兼西北画报社社长。这是石鲁与赵望云良好合作的开端。10年以后，他俩领导的陕西中国画界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
1: 我们家住跟他家住一个院，当时他很年轻，很有活力，很健谈。
0: 西安北大街32号正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所在地，刚解放的时候这里叫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进城以后的石鲁就住在这里，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这个小院。
2: 刚一解放嘛，也是属于那种很激动、很亢奋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就决定先去西部，就是说青海那一带去写生。

0: 1950年至1954年，石鲁多次去甘肃的祁连山区、青海藏区深入生活，画了大量的写生稿。
1: 他那时候就在转向，把那个墨客已经基本转向国画了。

0: 1952年，幸福婚姻问世。1953年，采石场、盘山路、高原牧羊等大量作品涌现，其中《王同志来了》格外引人注目。在这幅长1.2米、宽1米的作品上，藏族牧民与王同志亲切交谈，表现了民族融合的喜悦情景。1954年7月，石鲁完成了《古长城外》，这幅作品表现了兰新铁路穿越古长城给藏族牧民带来的惊喜。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了很大反响。
1: 我见他最早的画就是这个《货车来了》，
2: 那在当时，对当时有些老画家来讲很新鲜。为什么？人物画中，但又是山水又是人物，
3: 就使我这个长城内外一出来耳目一新，立意的巧妙，处理的简单明了，那个语义这个声长，这都感觉又打开了一个国画表现的新天地。
4: 小孩捂着耳朵了啊，这个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把画外的东西在画内表现啊，这样一种巧妙的不直接表现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0: 石鲁一贯主张从生活的感受中获得艺术构思，《古长城外》让他的这一创作方式得到成功验证，石鲁本人也因此而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然而没过多久，石鲁自己就否定了这幅作品，认为构思上仍带有情节性，还带有对主题的说明性，在表现手法上还显稚嫩。他把《古长城外》称为先天不足的第一胎。
3: 他是西北画报的主编，他是给老百姓用连环画式的东西来宣传政策的，眼界呀、还局限在很现实的那个历史阶段。
0: 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历史阶段，一切

0: 向苏联看齐，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油画被奉为科学的、先进的、世界性的艺术形式，传统民族艺术形式则被划入封建主义文化范畴，成了落后的、过时的老古董。中国画的出路在哪里？年轻的石鲁在苦苦思索。1955年7月，万国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石鲁作为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到了印度。第二年8月，石鲁与赵望云赴埃及出席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这两次出国让石鲁能够跳出中国看中国，获得了一个思考中国画出路的新视角。
1: 他的最大的印象是印度也是个文明古国，中国也是的，但是印度人家把他的民族传统艺术保留得非常好。
2: 埃及也是这样的，埃及的古老文化，他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啊，就觉得这些民族自己本身的文化一定要传承下来。
0: 在印度和埃及的日子里，石鲁深入到当地社会的各个角落，用画笔来记录当地人民的生活，这些就是他当时的作品。

从印度、埃及回来以后，石鲁在学习传统上所下的功夫比以往增强了许多。他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巧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画倾向。从57年到59年，石鲁有一大批作品问世。从这些作品看，他又找回了传统笔墨的意蕴和感觉。

多次去藏区采风，还让石鲁产生了文学写作的热情。1954年，在青海的一个小旅馆里，石鲁闭门谢客，不分昼夜地写了2个多星期，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暴风中的雄鹰》，这是他当时留下的手稿。1956年，北京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本子。几个月后的1957年2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剧本搬上银幕。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红军主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后续部队的几位战士不幸被军阀马步芳的军队所俘。押解途中，红小鬼火娃和战士张大顺、小五等趁风暴来临之时逃脱，取得藏族猎人老伴儿的信任，他们一起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最后胜利渡过黄河。影片被国家电影事业局列为优秀影片，直到现在在网上搜索依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0: 1959年，建国十周年，北京的十大建筑陆续落成，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这些新建筑都需要一些画来进行布置。分给石鲁的任务是给革命历史博物馆画一张画，题目叫《转战陕北》。
1: 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到北京，他其实

0: 草图已经开始在西安这边已经有很多酝酿。
1: 转战陕北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以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告别居住了十年的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他们巧妙地与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于黄土高原之上，在运动中既歼灭了敌人，又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为取得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年石鲁是队伍中的一员，转战陕北的过程他也亲身经历，因此当石鲁接受创作任务后，革命的激情和画家的才华凝聚到一起。
0: 当时就住在那个齐白石故居那个教育那个院子里边，后来就画了一些小草图，等他开始动手了以后啊，就进展得很快。

0: 这个转战陕北这幅画呢，它是这样子的，它一幅画两米多乘三米多啊，这张画上只有三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牵马的战士，还有半匹马，还有一个老农，实际上等于两个半身的人，一个半身的马，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是全身的，就是整个一个画面当中啊，大部分都是陕北的那个黄土高原。
1: 从1959年的二月到八月，石鲁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这幅巨作。
2: 转战陕北的构思，延续了他在早年的一种诗意化的一种表现的，不直接直白表现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3: 石鲁主张革命历史画可以正面表现，也可以侧面表现，也可以间接表现。
4: 这张画是美术史上的一个经典，只要美术馆有陈列啊，这张画都会出来挂在园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作品。
1: 1959年国庆期间，转战陕北和石鲁的另一幅作品《沿河饮马》分别耸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一代艺术巨匠的画坛地位已然确立。这一年石鲁40岁。革命战争经历，陕北高原和延安对石鲁有着永远的吸引力，这些作品无一不是革命生活与画家情感和审美交融的结晶。

0: 陕西省美协的前身是中国美协西安分会。1960年，为了在创作上有更大的突破，协会内成立了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成员有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继仲、康诗瑶、李子胜六人。石鲁作为分管创作和业务的副主席，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主张。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大张旗鼓地提出学习传统还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1: 在我们整个中国画界还不太重视书法的时候，不太重视传统文人画的时候，甚至在我们批判文人画的时候，他主张把文人画的学养吸收进来。
2: 石鲁对传统的重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
3: 那就在当时确实是一个

0: 就是与这个社会唱反调的啊。但是他是在悄悄在单位里边做，他怎么做呢？他首先是派人到处去买那个国画，收回来的目的，他不是为了收藏，也不是为了现在的这个赚钱，让大家来临摹。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资料室把原画借回家里边临摹，你去从原画当中体会古人的用笔的意味，古人用笔的方式。那么，一个是临摹古画，再有一个就是练习书法。陕西是一个书法的重镇。因为我们知道有碑林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宝库。练习书法、临摹古画，这个东西就在这个西安美协画家当中啊，形成了一个气候。
1: 与此同时，西安美协的画家们长期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2: 从我父亲到实录，实际上他从年轻时候，他们都是坚守民族传统，但又要到生活中去。
1: 赵望云是解放前就已成名的大画家，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主张写生，主张到人民大众中去。他和实录紧密配合，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几月几月临摹读书，几月几月外出写生，所有的人都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地走。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上小学了，快上小学那时候，我已经有印象了。他呢，就是每年都有计划要去陕北啊、陕南啊，或者是外边秦岭啊，这样去做一些写生。
2: 我跟你讲，那时候啊，下乡抓得很紧，当时他们都是饿着肚子在秦岭里去写生，一天一斤粮吃不上多少，就那一天还要走几十里路。我认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来。能出成绩，也是一种信念。
1: 1961年10月，西安美协国画创作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举行，展出了实录、赵望云、何海霞、方继仲、康师尧、李子胜六人的作品200多件，其中实录作品约50件。习作展这个名称很低调，但展览本身却将西北高原的壮美和新笔墨、新技法大规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当时的中国画坛以巨大震撼。这次展览后，他们又到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出，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热烈的支持者们称他们为"长安画派"。

0: 画生活中的山水，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长安画派这个特色。
1: 张云是开创者，
2: 啊，石鲁是起手，能以成就，他们的成就不同，但是石鲁的成就应该是更有代表性。
3: 我们要从文化遗产的高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那当然我对我们这个老师石鲁先生，还有我这个老爹赵维先生，我们都充满了这样一种敬重和感激。
4: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正是石鲁让长安画派掷地有声，影响深远。或者说，长安画派因石鲁的出现，在中国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

0: 1964年的春天比往年来的晚了一些，石鲁的命运也在这一年开始逆转。一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来了一位将军，他看了《转战陕北》这幅画以后，认为这是将伟大领袖置于走投无路、悬崖勒马之境。
1: 怎么是孤家寡人呢？怎么没有队伍啊？有人说那个马脖子怎么弯着呀？是不是有点悬崖勒马呀？
0: 于是，这位懂得打仗、不懂得间接描写的将军，宣判了这幅画的死刑，《转战陕北》当即从陈列中摘下，关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仓库。政治厄运已悄悄迫近，石鲁却悄然不知。此时的石鲁一心想着画一幅大画《东渡》。1964年3月，石鲁来到黄河边上写生。
2: 其实这个《东渡》这张画呢，他也构思由来已久了。他其实在画《转战陕北》以后，就开始想画这么一张画。
0: 东渡是指延安保卫战以后，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指挥全党全军取得全国胜利。石鲁想用他的画笔再现毛主席东渡黄河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在黄河岸边，石鲁画了大量写生稿，回到西安后，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以这些写生稿为原型开始创作。
3: 当时那种大火非常大，这个稿子是我们帮着他拿幻灯机打到墙上，墙上都模模糊糊的，好多人都帮着把轮廓给他弄下来。
2: 他画画说任何人不准进去，就是吃饭都是从那个把那个饭啊做好端好了以后放在门口，然后那个人离去，他想吃的啥时候想吃，他开开门把他一拿出来一吃，吃完把碗往那一放，不让人进去。他从50年代开始起画的是，最开始是画的人物，他后来转向了山水。他画山水的时候，他又用画人物的那个思考，把山水当人来画。64年的创作这幅这个东渡的时候，他又把人物当山水来画，当山石来画，当黄土高原的那些土块来画。

太了不起了，简直是破天荒的把国画能画到这个程度，人看了以后就热血沸

后来得到的那个评论啊，褒贬不一。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贬。有人就这么说，说是像画了一船土匪，像是那个剥了皮儿的兔子，是烧焦了的船帮，等于是你这张画就根本就是一个反动的东西了。毛主席就是一个土匪头子，这对毛主席是一个污蔑。那这种东西根本就不能让你出笼。文革开始以后啊，这张画从此。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简独，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

0: 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必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激情省运，巅峰逐梦。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开幕，王宁宣布开幕，并会见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王宇波、刘洪建致辞，刘小凯出席。
1: 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0: 云南依托咖啡产业资源，培养跨界复合型新农人，为乡村振兴厚植人才根基。
1: 迪庆州打造花之旅特色品牌，助推文旅提质升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8日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致欢迎词，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副省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主持开幕式。激情省运，巅峰逐梦。当晚，昆明拓东体育场华灯璀璨，人潮涌动。以红嘴鸥为原型的省运会吉祥物 OK 灵动可爱，活力满满，以开放姿态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在拓东体育馆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王宁说，全省体育战线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展现了云岭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全省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成为时尚。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希望大家珍惜荣誉，接续奋斗，再创佳绩，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宁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要高水平办好省运会，广大运动员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要统筹做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赛风赛纪、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为全省人民献上一届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要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抓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巩固拓展优势项目，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要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建设更多绿道、公园、场馆等设施，为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舒适的健身条件，培育滇超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品牌。要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用好气候、海拔、生态等优势，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等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做强做大体育产业。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工作部门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要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不断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0时许，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动人心的昂扬旋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云南省运动会会旗、省十七运会会旗方队入场。裁判员方队、各州市体育代表团和职工组、大学组代表团依次入场。东道主昆明市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观众热情欢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入场。入场毕，

0: 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伴随着省十七运会会歌《飞越云天》的激昂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十七运会会旗在体育场迎风招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全体运动员齐颂中华体育精神。以春满云巅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依次展开，深度融合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体育元素、方阵拉歌和歌曲伴舞等形式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丰富内涵，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21时45分许，省十七运会火炬入场，八位火炬手接力传递，主火炬点燃，全场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22时许，火把节狂欢奔放热烈的打跳歌舞点燃全场激情，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嘹亮歌声，开幕式圆满结束。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省运会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届。省十七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政府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竞赛项目数量、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日闭幕。
1: 一场高水平的省运会是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将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 你就是美丽，让人精神振奋，生命充满活力。体育，你就是正义，是进步，是成绩，是荣誉，是和平。
3: 每当站在大型体育运动会的赛场上采访啊，我的脑海中就会不断的浮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顾拜旦的这篇《体育颂》。本届省运会呢，参赛总规模达到了2.77万人，这是全云南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放在我们国家的竞技体育体系当中啊，它也是选拔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的核心平台。
4: 大幅优化赛事项目设置，激励各州市输送优质后备人才，充分展现了我省全面建设、蓬勃发展、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完善的良好态势。
3: 本届省运会啊，也是省会昆明时隔32年再度成为东道主。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幕式，用“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示湖滨春城山水花土的鲜明特色。而看台变舞台的观众互动，把云咖、云茶、云药、云果、云菌等云南特产融入其中，各地特色文化争奇斗艳的方式啊，真是全民参与、全场互动。立体呈现了云南文体旅融合办赛的理念，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云南样样好。
5: 是围绕着总书记对于云南体制三个定位和我们主办城市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大地当中，有各美其言，然后也美美与共。
3: 过去的5年，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首先是这个竞技体育屡创佳绩，过去5年呢，云南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摘金夺银，战果辉煌，国内成绩居西部前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云南运动员也是时隔12年再夺金牌。云南的体育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快，产值已经

0: 破了1000亿。过去的3年啊，年均增速超20%，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反映出大家这个运动消费热情很高啊。首届滇超直接经济效益突破8亿，带动消费30多亿。而全民健身啊，已经成为了时尚，我也能坚持每周运动2到3次了哈。因为现在这个运动场地多了啊，跑步、骑行、登山、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还有各种球场啊。我看到一组数据说，咱们全云南省经常健身运动的人呢，已经占了42%，提前5年实现了15规划目标。
1: 打羽毛球、篮球会有一些立交桥下啊，还有那种小区绿化周边设施里面都会有一些球场啊，建设的蛮好的。
2: 各项运动我都非常喜欢，陆地上的、水里的什么都来，不管从小孩一直到大人，一直到老年同志，全民健身这个风气实在太好了。
0: 希望在第17届省运会的带动下，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体育健儿，在国内赛场上脱颖而出，登上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而我们老百姓呢，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体育健身条件，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健康。体育产业能够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等结合起来，培育新业态，做强做大赛事经济。当然，最最希望的就是运动健儿们能够在省运会的赛场上发扬中华体育精神，拿出最佳状态，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成绩，赛出精气神。
3: 希望自己能够拿冠军。
4: 加油，启俊，我们会取得好的成绩的。
5: 我希望我们云南省的所有运动员、所有教练员一条心，把云南的体育越办越好。
6: 时隔32年，省运会再次回到昆明。参赛人数和项目数量均创历届新高，这是一届规模空前的体育盛会，更是云南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集中检阅。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全省经常健身的人口比例提前5年实现国家15规划目标，体育正在从赛场融入云南人的日常生活。省运会的背后是云南体育产业发展的谋篇布局，得天独厚的气候、海拔、生态赋予云南发展体育产业的独特禀赋，而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结合，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云南正在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以省运会为新起点，云南正在向着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的目标全速奔跑。当圣火与高原烟火交相辉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了更为辽阔的打开方式。
7: 一杯香浓的咖啡背后可以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可以是一个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云南普洱，中国咖啡之都，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招生1年多了。这个跨界融合的新专业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农学生，而是懂种植、会加工、善经营、通贸易的复合型新农人。他们如何用所学点亮乡土，让我们去看看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8: 在普洱咖啡实训基地里，学生们正进行咖啡种植管护实操。与传统的农学专业不同，这里的课堂延伸到田间实验室、加工车间和贸易模拟室。
9: 通过2年的学习嘛，我们从种植、采收，然后到初加工、深加工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饮料或者是说农产品，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集种植技术还有文化它一体的一个特色产业。
8: 黄峥荣来自安徽，2年前对咖啡的印象还只是速溶提神饮料，如今他已经能熟练讲解咖啡豆发酵参数、烘焙曲线，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咖啡定价权。它的转变来自跨界育才的专业设计。
10: 学校目前已建成3大直属咖啡实训基地，并与雀巢、星巴克等10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全产业链校外平台，覆盖种植、加工、研发、贸易全环节。
8: 云南咖啡产量占全国的98%，但长期面临种植强、加工弱、品牌弱、人才单一的短板。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有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从小生活在普洱的邓新宇从小接触速溶咖啡，2年的学习让他发现咖

0: 啡专业不仅是浪漫的，更是硬核的。
1: 学习咖啡加工，我们就要去学咖啡生豆的发酵，我们学习咖啡烘焙，就要去学习它的烘焙曲线、烘焙的参数的调整。学习那个咖啡调配的话，就要去学习研磨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更多挖掘这杯咖啡背后的一个产业链。
0: 2024年9月，来自全国的98名学生成为首批本科生。不到2年时间，他们已经在各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中崭露头角。学院打造的云科热区众创空间和普洱咖啡主题创业园，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尝试全链条创业。
2: 课程体系设计当中，我们融合了工学、农学、理学、管理学乃至艺术学，希望的话呢，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推动咖啡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
0: 2024年，云南农大还设立咖啡现代产业学院，招收研究生。今年6月，首批研究生毕业后走向不同工作岗位。
3: 我将利用从学校学习到的各种咖啡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云南的咖啡，并且爱上云南的咖啡，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振兴。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种植到最后的销售，不断地提高我们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迪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
5: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是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
6: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5: 每年5至8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
7: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万多啊。
5: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迪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
8: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5: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
9: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10: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5: 近年来，迪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1至5月，全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
11: 用心打造我们迪庆文旅的资产，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12: 8月8号到9号，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参加。论坛聚焦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污染环境、非法占用农用地4类环境资源类犯罪刑事治理，围绕环资案件的行刑衔接和公益诉讼等内容，从司法认定、政策把握、社会治理、立法完善等维度开展研讨交流。
13: 我们云南在环境资源犯罪办理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0: 为了提高办理环境资源犯罪过程之中的质效，需要我们集中全国的优秀的司法实务专家和理论专家共同研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对环境资源犯罪的认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1: 今天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拉开大幕，上午8:30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今天上午在昆明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运动员克服雨天不利条件奋力冲刺。9:20左右，青少年甲组1万米竞走混合接力决赛结束，普洱代表团选手罗杰和胡乔梅获得金牌，这是省运会正式开赛后田径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
2: 非常的开心。

0: 集中展销云南高山生态特色食材，同步汇集全国优质餐饮原料资源，以专业化展会为核心载体，促进各地特色风味交流融合，推动云南特色农林食材滇菜产业链转型升级。
1: 饮食文化是对云南文化最好的传播渠道和通道，我们努力去打造一个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美食生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
0: 展会同步举办第四届滇菜烹饪技能大赛、2026云南特色食材烹饪大赛菌类赛两场创新烹饪大赛，吸引众多餐饮从业者、烹饪院校、美食爱好者观摩交流。尤其是菌类赛，围绕云南得天独厚的野生菌、人工培育菌菇开展菜品研发，成为人气亮点。现场还举行了寻味云南之旅，跟着滇菜游云南、滇菜加文旅主题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推动云南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2: 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到云南的特色风味，但在现场我快被香晕掉了，感受着各个地州的特色，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3: 进入八月，梯田叠翠，稻浪青青，广袤田野孕育生机底色，乡土田园勾勒振兴画卷。
0: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来俯览翻涌的绿意，迎候丰收的希望。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

0: 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人类最重要的两大属性。人类从来没有放弃在追随自然、施法自然中生活。在云南这片襟怀宽厚、地理优越、冠层丰富的植物王国里，人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接近自然、受惠于自然，因而饮食生活里也就保留着强烈的自然性。他们以百草为食源，以食物为药膳，用最日常、最亲密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对生命的敬重和热爱。

0: 茶香普洱，端午节前后气温逐渐上升，雨水愈加丰沛。趁着雨停，杨庆九要到街市上买一种特殊的食材，为一次盛宴做准备。每年端午节前后，平日被禁的这条街道上就会突然人声鼎沸，热闹异常。
1: 它平时都不卖，季节性很强，就在端午的前两三天开始，一直到端午结束那一天。
0: 在这里售卖的是可叫食材也可称药材的形色各异疗效不一的根。
1: 不听见不了，
2: 好嘞，
1: 买的一颗得了吗呢？
3: 花生一块半。
0: 当归、党参、何首乌、天冬、牛膝、小红蒜，琳琅满目，异香扑鼻，仿佛人们把整个山野都搬到了这里。但是普洱人却能像买菜一样辨认搭配这些千奇百怪的根。
1: 这个就是野生的了。
0: 这条总长 1.64 公里的根类交易街已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生药材展示一条街。据统计，每天有超过200种药膳根同时在这里交易。不吃百草根就不算过端午节，草根汤一年只吃一次，所以

0: 会隆重对待。
1: 把那些小根剪掉。
0: 在普洱民间素有五月端午换肠肚的说法，认为端午时节干湿更替，水土置换，瘴疠滋生，是一年中最易治病的时节，需要吃草根来清肠排浊，驱除病灶。杨庆九是当地民间的药食大师，一年一度的百草根长街宴他都是代表。刚从上海毕业回家的女儿雪楠，这几天都兴趣满满地跟着父亲打转，买洗切配，就希望能学一学这种自小就实用的奇特药食的做法。端午时节的普洱，家家户户几乎都炖煮着一锅百草根，并且每一个普洱人家里都有专属的药根汤配方，这个配方往往是代代相传，功效也各有针对性。杨庆九准备炖煮的是祛风除湿汤，猪腿猪脚切块，牛蒡子根、茴香根等按一定比例配合，随同下锅，也有搭配猪牛骨、土鸡、老火腿慢炖的。
1: 因为这个药根呢，它主要是山上的这个野草野根，它的很湿，如果都不加的猪脚啊或者鸡啊这些，它吃起来口感很差，就像吃药一样。
0: 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因为百根汤的熬煮时间需要3个小时以上。这个时节和药香一起弥漫的还有粽香。普洱人喜欢在粽子里加入茅草灰，粽子虽然因此不甚好看，但茅草灰能起到杀菌、消食、化瘀的作用。
1: 从小像小猴一样大个是，我们就在吃这个粽子。哦，就吃这个粽子啊！但我们老了不会包我们，你也会包给我们吃那个。你吃了10个，我就吃11个。好吃吗？好吃吗？
0: 近几年随着养生观念流行的热潮，来品尝药根宴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乐于分享的普洱人就像乐于把普洱茶奉献给世界一样，正把这一道凝聚着传统魅力和健康意蕴的药膳分享给前来寻味的人们。对于同样是茶马古道重镇的边城腾冲，端午节与植物的关系同样无比密切。在许彦敏大婶的热情配合下，我们得以记录下云南的端午节美食灰粽的完整制作过程。几场雨后，火山灰地里茅草正是抽叶最好的时候，可选择做材料的茅草随处可见。
2: 哦，这些好了。
0: 如果说挂艾叶、喝雄黄酒、吃粽子是中国大部分地方的传统，那么在端午节吃八宝菜恐怕就只是滇西腾冲一带的习俗。菜园里目光所及之处的绿菜，或者平常只用来喂家畜的青饲料，通通可以用来做八宝菜。雨后春酒，鲜嫩水灵是八宝菜的必有品类。水芹菜利尿降糖，口感鲜脆，好吃又养生。感觉种类还不够丰富，许大神准备到菜市场再寻觅一些。

0: 这几天会有人搜罗各式绿菜，宽扎起来专工做八宝菜。
1: 哎呀，你那这个菜咋卖？
2: 太一般了。
1: 一心菜，这个是回调菜。
0: 八宝菜有的地方也叫百样菜，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季节能吃的各种菜肴都汇集起来。腾冲当地人认为，端午节吃八宝菜、百样菜可以解百毒、避百邪、纳百福。春耕已经结束，辛苦了一季的农家人有了闲暇庆祝端午节。取草灰用晒干的茅草更省事，但是由于近来一直在下雨，天气潮湿，一时难以晒出干茅草，所以把洗净的茅草放到锅里焙干，也不失是一种好方法。

糯米经过浸泡，掺入茅草灰，就可以包扎粽子。民间认为糯米糖分过重，富含的支链淀粉难以消化，加入了茅草灰就能消食行气。端午这一天为九毒之首，排毒辟邪的意义尤其重要。

在粽子煮到五成熟的时候，徐大婶还要加入大蒜、咸鸭蛋同煮。多种绿蔬切成段，热油爆炒，就是滋味百般的八宝菜。有的人家则喜欢用来煮汤，一律都是

滚烫的粽子和香气四溢的八宝菜，让这座边陲古城的传统气息历久弥新，一直流传。

0: 秋茶采收的时节，每天清晨赵腊退和母亲都要去往茶山采摘今年的最后一波茶叶。
1: 我们被称为最古老的茶农，德安族以古歌的形式千百年来一直在传唱。我们德安族在生产生活当中万事离不开茶，德安族喜欢喝茶，喜欢吃茶。
0: 德昂族被称为是茶的民族，古老的茶农，崇拜茶、种植茶的历史更古久远。茶在德昂族的文化里象征着信任、诚实和友爱。德昂族人甚至认为离了茶就办不了事。秋茶虽然没有春茶鲜嫩的品相，但是充分的日照和温润的气候造就了秋茶相对强硬的筋骨。这是用来制作德昂族传统而独特的茶饮酸茶的好材料。

0: 赵拉退正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掌握了传统独特的德昂族酸茶制作工艺的人。
1: 我们德昂族的话，它是千百年以来一直在做的话，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繁杂，后边的话做的人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话就面临着失传。
0: 回家的路边上，赵拉退没忘记要砍上一段枝条带回家。这段模样寻常的树枝，也是他做一道独特美食的秘方。回到家顾不上休息，赵拉退要趁着新鲜劲儿，把鲜叶进行杀青。酸茶的独特从杀青开始就显现出了不一样，用的不是传统的煎炒杀青法，而是蒸馏杀青。这种被当地人称作大竹的竹子体型粗壮，竹筒是德昂族用来发酵茶叶的好容器，但也不是所有的竹子都能用来做发酵容器。
1: 就是一年的这种竹子，去年的竹子的话，它也不是很嫩，也不是很老，那它就会带着竹子的这个气。

茶叶杀青完毕，要稍微进行晾晒，才能装入竹筒发酵。赵拉退估摸了一下时间，上一批发酵供食用的酸茶今天应该可以出土了。德昂族酸茶分为湿茶和干茶两种，干茶的发酵要用2个月以上。干茶类似普洱茶，一般用来泡煮饮用。湿茶却是用来做菜肴的，发酵时间只需要1个月左右。竹筒内发酵的茶叶产生大量的乳酸菌，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德昂族就通过吃酸茶来增加食欲，调理肠胃。把发酵好的湿酸茶进行淘洗，目的是去掉发酵产生的酸腐汁水和细碎部分，优化口感。凉拌酸茶是赵拉退媳妇儿的拿手菜，加入小米辣、花生末和一众调料，充分搅拌，一道具有山野气息的德昂族美食凉拌酸茶就可以上桌了。一道凉拌酸茶足以满足一家人的味蕾。回家路边采伐来的树枝其实是滇橄榄的枝条，滇橄榄又叫云南鱼肝子，生长在山地灌木丛中。滇橄榄营养丰富，除了含有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外，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具有清热利咽、润肺化痰、生津止咳的功效，可药食两用。不过赵拉退今天用来做菜的主角是这条树干，还有少量几颗橄榄果实。撒也叫撒撇，是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傣族、德昂族喜欢吃的一种食物，类似于蘸水。在当地人眼里，几乎所有的食材都可以做成撒。赵拉退把树干的外皮去掉，露出清白的内皮，再用瓷片一点点把内皮层削下来。橄榄枝的内皮水分充分，口感细腻，用净水淘洗去掉多余的苦涩味，挤去水分，把去核的滇橄榄果剁碎，拌入橄榄皮中，让口感更丰富。接下来橄榄树皮要混合的是生的猪肉末，将橄榄树皮末和生猪肉末进行充分融合，加入盐巴、味精、花生末以及香柳、茴香、辣椒等生鲜佐料提香，最后淋上青柠檬汁，一道充满原始气息的橄榄柠檬撒就完成了。热带人家的餐桌上

菜肴大多是生鲜凉拌，容易导致肠胃功能紊乱。如何制服这些可能带来疾病的生猛野鲜？德昂族人的酸茶和橄榄柠檬撒正好发挥了作用。智慧的德昂族人把它们制成饮食偏方，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兼顾了调理治病的功效。杀青好的茶叶经过一夜的晾晒，就要装入竹筒，压紧压实，排出空气。装满一桶后，蒙上新鲜的芭蕉叶，封堵桶口，最后用藤条紧紧捆扎完毕。如此细致扎实的密封手段，只是为了接下来的发酵万无一失。酸茶的发酵方式堪称独特，装有杀青后茶叶并密封的竹筒要放置进阴凉的土坑里掩埋起来，隔绝天日1到2个月。在温度、湿度和有益菌的作用下，竹筒里的茶叶颜色、味道和性态都在悄悄发生变化。经过2个月的发酵，出土后的茶叶用石怼冲碎，然后捏成茶饼，摊到竹篱笆上晾晒。为了便于收藏和冲泡，还可以把茶饼剪成小块。喝酸茶是德昂族生活的一部分，酸茶清热生津，促进消化，是德昂族的药食圣品。但是由于工序繁琐，村里的年轻人都已不会这门手艺，赵拉退却依然坚持着，每年都要做一些酸茶自家吃，或是分给邻里乡亲品尝。文山，云南著名的香料之乡，本地出产的近百种知名不知名的香料，让这里的食材增加了脱胎换骨，成为独特美食的选择。杨国兰正给新鲜的猪腿抹上盐巴，同其他地方做火腿的方式不同，抹上盐巴的猪腿在腌制一段时间后，并不马上进行挂晾发酵，而是还有新的工序要进行。这只猪腿是1个月前就抹了盐巴放置的，现在先用清水洗去盐垢和腌制出的血水。接下来，杨国兰要给它抹上一些独特的香料。这些香料用草果、八角、花椒和辣椒等研磨的粉末按一定的比例调制而成。很快，浓郁的草木香味就弥散在山村小院里。就在杨国兰给猪腿抹香料的同时，帮忙的表弟曾光红要出发到村子的后山上寻找另一种重要的香料。清香木，民间常用它的树叶碾碎来制作线香，叶及树皮可供药用，有消炎解毒、收敛止泻功效。在文山马关，清香叶也是一种可食用香料。回到村子的时候，表姐杨国兰已完成抹香料的工序。同其他火腿在库房里发酵保存的地点不同，腊科火腿是挂到火塘上方发酵和保存。原来清香叶不是直接用来做香料的，而是通过焖烧的方式让富含油脂的树叶产生青烟，再利用青烟来熏制火腿，达到防腐提香的双重作用。烧水煮饭的时候，随手加上一把清香叶，就能让悬挂在火塘上方的火腿腊肉时时享受到香烟的沐浴，香味进入肉内，并随着时光的推移

0: 醇厚。腊壳火腿的历史已有200多年，在天气较为潮湿闷热的文山一带，腌制好的干品也可存放3至5年。由于综合了当地10几种具有药性的香料，所以腊壳火腿具有药食同源的养生功效。尤其是经过独特的清香木烟火的熏制，在煎炒炖煮之后，火腿能呈现出浓郁的草木香味，这也是腊壳火腿有别于其他火腿的最重要特征。当这种美味散发出自然清香的时候，人们就会联想到它的出产地，那里肯定有一片青绿的山水。普洱西蒙，云南边境的隐秘小城，散落在连绵数百里的阿瓦山里。千百年来，佤族民众就居住在这片神秘苍翠的大山之中。从小在这片山野中长大的癌泰，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
1: 弄堂旁边都是多很多很多的野菜，水晶菜、皮菜，还有水香菜，还有芥芥菜，刻着山上带的盐巴就吃饱了。
0: 今天癌泰要到深山沼泽地里寻找一种特殊的食材。这片雨林是佤族人心目中的圣地龙摩耶。在佤族语音中，龙是森林，摩耶是水牛头的意思。每次经过这个挂满牛头的山谷，村民们都会虔诚膜拜，祈求平安。
1: 就是龙摩耶，我们佤族祭祀的地方，你爱他们，他们就养你，给你病疼。
0: 孟梭龙潭是附近佤族村寨的母亲湖，这种生长在龙潭的沼泽地里、形状像龙的脊背一样的植物，村民们因地命名，把它叫龙潭菜。龙潭菜周围伴生着野芋等其他水生植物。据当地人介绍，龙潭菜只生长在龙潭周围的水泽里，离开这里其他地方他们还未发现长有这种珍稀的植物。除此之外，独一无二的龙潭菜对于他们还有着另一层特殊的意义。
1: 以前就是粮食不够，靠的野菜吃，去龙潭旁边找水，就又看见龙潭菜，就拿着插着吃，我们就不会饿死。
0: 西蒙多雨，每年从夏初开始的绵长降雨能持续3-4个月，丰沛雨水的滋养让龙潭菜也长得饱满鲜嫩，轻轻一切就能取下。路上癌泰沿路还采集到了野生水蕨菜、生菜，取自山林的美味清鲜将成为饭桌上的丰富佐料。回到家，癌泰开始忙碌晚餐，家住隔壁的妹妹叶娜也赶来帮忙。龙潭菜选取最嫩的茎杆部分切开，清水洗净，先用开水汆一遍，就可以和多种食材搭配，成为和谐鲜美的味道。阿瓦山气候潮热阴湿，因此这里的人喜食辛辣，汆水的龙潭菜加入豆豉、辣椒拌匀即可。辣椒的辛辣能祛风除湿，龙潭菜清热解毒，二者融合相得益彰。现杀的罗非鱼加入龙潭菜，再辅以野生水蕨菜和生菜，文火慢炖20分钟，让鱼汤保持最自然的鲜美，又有独特的清野之味。将龙潭菜

和丝瓜间的茎叶切碎，加入鲜肉炒制，就做成了一份质朴清丽的农家小炒。静谧的村庄中，时间依旧不紧不慢地流淌。埃泰一家人的晚餐依然沿袭着瓦山千百年的传统，野性质朴又充

0: 羊肉那个，羊肉那个的呀，拐羊羔了，老家好吃的那个。
1: 郁凯恩的家在中缅第一寨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勐景莱，距离打罗口岸不到3公里。这里是一个传统的傣族村寨，打罗江静静地从寨子旁边流过。村子外大片风光秀美的水泽池塘，是郁凯恩从小就喜欢来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母亲教会了他采捞青苔。青苔水生苔藓植物，翠绿丝状，生长在水中或陆地阴湿处。傣族人把湖泊和池塘中的青苔叫做稻，生长在江河中的青苔称作改。无论稻还是改，都是傍水而居的傣家人喜欢的美味野菜。
0: 这个了老子，
1: 网兜和箩筐是采青苔的必备工具。虽然已进入了冬季，但是在气候温热的西双版纳勐景莱，池塘田畴里依旧莲花盛开。温暖的池水里，青苔碧绿，仿佛江南盛夏。轻轻将网兜伸入水中，用手拨一拨，翠绿的青苔就飘进网兜里。提起滤水，反复多次，就能团成一团放进箩筐里。小时候，妈妈就曾告诉郁凯恩，采青苔的时候，无论移动脚步还是把青苔拨弄进网兜里，动作都一定要轻柔。如果动作幅度太大，不但会搅浑了池水，影响了青苔的口感，青苔们还会四处飘走，难以采捞到。趁着新鲜和水分，采回来的青苔要赶紧漂洗。漂洗青苔同样是技术活，轻柔而不间断地摆动青苔，能让杂质荡漾剥离。漂洗干净的青苔捏干水分，此时仍然有难于清除的草茎草叶掺杂隐藏在里面。
2: 切断过油温啥个
0: 就
2: 什么啊叶子啊什么东西过，它会在这里啊，它会在这里。
1: 此刻智慧的傣家人想到了一个方法，棉线轻轻一搅，青苔在被切断的同时，草茎枯叶等也会暴露出来，这样就能轻松剔除杂质。青苔